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好的，后知后觉说能等着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哈，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讲一个短一点的哈，
0: 讲个简短一点的话题，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家的丫头。
1: 下面这个话题我们要艾特全体广的人
0: 哦，艾特一下全体广的人，请竖起耳朵听好喽。
1: 高温橙色预警，
0: 是的，这个是昨天前天啊，前天下午，
1: 昨天7月30号是昨天
0: 啊，昨天下午收到的。我就说昨天我进家门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啊，昨天下午发的高温橙色预警。这个橙色哈已经是次高等级了，最高等级是红色啊，这个是第二的，就说明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尤其是咱们广德市的东亭镇啊、升平街道、广德经开区、新航镇、秋村镇、阳滩镇、四合镇、还有卢村镇、百店镇、世杰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哈。
1: 是。
0: 那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啊，也要提醒大家出门需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看你的电瓶车啊，或者是你的汽车也好，是停在露天地里面的，
1: 对，
0: 停在阳光底下的，被暴晒一天哈，尤其是电瓶车哈，咱们夏天嘛，本身衣服穿的就比较薄哈，那个坐垫不都是黑色的吗？基本上都是哈。
1: 对，但是很多人他不是加了一个那个
0: 加了一个垫子，有的是
1: 会好一点，
0: 包了其他的颜色的膜，
1: 是，
0: 但是也是很烫的，
1: 还是烫哈，但是那个黑色的就
0: 更烫，
1: 其他颜色的是有一点热哈，是比较热，应该说比较热哈，黑色的那叫烫。
0: 我跟你讲，那个其他颜色的你放太阳底下它也烫，
1: 但
0: 就你坐上去的话就真的会烫屁股。
1: 我跟大家说可以买一个，我们家两辆电瓶车嘛，有一辆那个垫子就太破了，我撕掉了，就是黑色的，我现在都不敢是停在太阳底下。然后另外一辆它那个垫子是这样，中间可以掀开，如果上面你觉得有点烫的话，你把它掀开里头那个像锡箔纸一样那一面，它就不烫，就好很多。
0: 那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就是过烫的坐垫哈，对身体它是有一些危害的，
1: 并不是只是烫屁股的这么一个小事。
0: 首先啊，就是会产生烫伤。暴晒之下的共享单车，它的坐垫温度呢基本上在65度到80度之间。
1: 共享单车它面积还比较小呀。
0: 是的，
1: 你想看我们的电瓶车，哇，你的整个屁股哇，好香。
0: 如果熟了，如果70度热源持续接触我们的皮肤1分钟，就可能会造成皮肤表皮的一个损害，
1: 就是特别烫哈。你坐在上面，首先是不是有可能会闻到香味，不敢说，但是你烫的一定会，你一边骑一边哎呦不停的你要抬屁股，这也不安全嘛。
0: 是的、还有就是可能会引发一些感染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接触一些高温的坐垫哈，有可能会身体有一些部位会受到感染，还有就是对痔疮患者不是很友好。
1: 那是相当不友好啊。可能出现充血、水肿、发炎，而且会压迫这个痔疮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引起局部的血管破裂，导致出血。一下来啊，怎么回事？骑个车，是吧？这个是电瓶车哈，其实汽车也是一样
0: 啊。
1: 就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办法，车只能够停在
0: 室外
1: 露天下，对，他们会用一个罩子从外面把它罩起来。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法，不要嫌麻烦，或者是还有些人在里头，就前面的

0: 那个
1: 放一个遮阳板，
0: 对对对，这都是可以选择的方法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还要记住，有些东西不能够放在车里面，因为有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你放在车里面，它可能就会变身定时炸弹。
1: 对，因为车内温度很高，受热有可能会发生爆炸哈。
0: 对，
1: 尤其是夏天嘛，咱们的车里面啊，有一些可能会放一些矿泉水啊，对吧？罐装的汽水啊，还有女生啊，喜欢把香水放在车里，比如说到哪个地方去下车前喷一下，还有一些抽烟男士的打火机啊，以及一些瓶罐装类的喷雾，比如说咱们夏天一些防晒喷雾，会随时放到车里面，
0: 确实哈，
1: 矿泉水瓶儿啊，等等等等，就是在车内温度升高的话，非常容易发生爆炸。
0: 对，这不无锡之前就有嘛，有一个男的哈，他把罐装的发泡剂放在车里面，后来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受热发生爆炸，
1: 车里炸了。
0: 虽然当时没有人了，但是这个车子清洗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是
0: 刚刚说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那个电池充电宝其实最好也不要放，还有蓝牙耳机
1: 也不能放。
0: 对对对，就有些电池，电动车的锂电池，当然这个一般情况下不大会放哈。
1: 我觉得特别多放的应该是矿泉水瓶，
0: 矿泉水，对，还有防晒霜，其实放里头也不是特别好。
1: 是，你像矿泉水瓶哈，就是如果太阳能够照到哈，当太阳射过这些物品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光线折射，引发聚焦效应，有可能车内会起火，尤其是夏天，你知道电车哈是比较容易起火的，
0: 是的，
1: 电车里面放这些物品真的非常的危险哈。
0: 还有一个就是药品，有一些药品你反而还要冷藏
1: 啊，对，
0: 冷
1: 藏保存，
0: 对啊，还有一些
1: 温度不宜过高，
0: 对，还有一些即便是常温下可以放的，但是你在高温下它的药效也会丧失，
1: 是，
0: 甚至还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吃了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
1: 危害
0: 安全风险。
1: 对，也提醒大家哈，就是高温天气下呢，除了单车之外，你像咱们户外的石凳哈，不能说晚上出来散步了，走累了我坐一下，但其实它白天啊一天吸收热量也是非常热的哈。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坐上去的话，持续的这个高温也可能会产生一个烫伤哈。
0: 是，
1: 还有一些儿童塑料滑梯它的温度也是非常高的，表面温度都能达到60-70度啊，都是烫伤杀手。
0: 刚刚说车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差点忘记说了，
1: 什么
0: 眼镜
1: 啊，眼镜，
0: 放大镜，这个更危险，因为阳光聚焦，它可能会点燃一些，比如说皮革什么的。
1: 是的，是的，
0: 自然就更危险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呢，他会带孩子去买东西，他可能就是下车买个什么东西，孩子在里头，他心想我一会儿就过来，但是万一你有什么事耽误了，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你开车出去，如果带着小孩，你要是下车把他一起带下来，不要把小孩单独留在车里。
1: 是的，也非常危险。
0: 宠物也是哈，不要单独留在车里啊。
1: 好的，我们赶紧来听这首歌《大梦想家》，
0: 送给后知后觉家的小丫头。
1: 是的，面酱说我点的为了谁不放了吗？放的，你要等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点15分，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
1: 什么话题呢？
0: 跟吃有关。
1: 跟吃有关，那我最喜欢了。
0: 夜市你喜欢吗？
1: 夜市我喜欢呀。
0: 出去旅游如果说，哎，你们知道吗，这个城市有烟火气，
1: 里面有一个那个夜市非常非常的火，
0: 当地人都来吃，那你晚上吃完饭你都
1: 一定会流点肚子，少吃一点。对，想要去逛一逛那个夜市，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尤其是夏天的夜晚，你知道吗？夏天夜晚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对吧？咱出去逛一逛，走一走，一来呢，因为白天可能太热了，不想出门，
1: 太热了不想出门，那晚上呢，出门感受一下烟火气，还有就是夏天，你知道夜晚是比较漫长的，漫长的夜晚，吃点东西，会舒服很多。近年来呢，很多地方这个夜市哈是相继开张了，成为当地的居民也好，外来的游客也好的一个夜间打卡地。
0: 是，
1: 但是同时啊，这个治理的短板也是瞬间就被放大了。你比如说暴露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卫生状况。
1: 对，
0: 我跟你讲，夏天吧，去吃东西确实是会，尤其是一些小摊子上面的哈，就是尤其是一些肉类哈 说这个店家不讲究的话，是吧？
1: 是。
0: 再加上如果说这个夜市的生意特别好，哎，摊位也特别多，来吃的人也很多很多的话，可能旁边四周路面上的一些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清理。
1: 对，
0: 你坐在那儿吃饭，旁边一堆垃圾，上面好多的苍蝇，真的很影响食欲，
1: 是的，
0: 是吧？这个就是卫生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比较靠近这个居民区，有这种油烟，然后晚上如果经营的很晚的话，也会扰民，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0: 是吧？
1: 不仅是经营这个吵闹声扰民哈，还有就是你看除了这个吵闹声之外哈，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哈，他真的会，你像我每天如果我的旁边他就是一个小就是夜市聚集的地方哈，真的我每天闻油烟我都闻饱了，
0: 是吧？
1: 我就不想，
0: 因为扰民的原因一定很多，比如说油烟，
1: 噪，
0: 比如说噪声，
1: 对，
0: 比如说垃圾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后面的一个问题，交通瘫痪，
1: 对。
0: 那我很多居民回家开车现在也很多，哇，我这个交通，我自己的车我都
1: 没办法开回
0: 我的小区，是吧？
1: 对，
0: 所以扰民的方式有很多，因素有很多。
1: 我跟你讲，还有现在这个夜市啊，一些小摊小贩哈，价格挺高的，就跟在店面吃差不多，
0: 是，甚至有的比店面还贵，因为我也去吃过，
1: 是，
0: 反正是不大容易比店面便宜，有的甚至比店面要贵很多。
1: 我就觉得有一些就是摊比店面价格更高的，我说实话，夏天哈，就是一个是为了获得烟火气，对吧？坐在那儿啊，这个跟朋友聊聊天儿，然后吃吃东西，第二个呢，肯定是因为它物美价廉啊，是不是？
0: 对对。
1: 那你整的比那个店里价格还高，那我不知道和朋友挪个地方去店里吹空调吃吗？那不是更舒服吗？
0: 对于夜市摊子，大家想当然的就会认为啊，那你应该是比店面要便宜吧？
1: 是啊，
0: 因为首先你没有这个房租嘛，对吧？
1: 对，
0: 人家房租一年是多少？钱，对吧？首先就省了这个钱。你要说啊，我买的这个食材很好呀，我这个请了人工，人家开店的请的人工更多，
1: 是
0: 吧？请的人工更多，然后他店面一开始

0: 投资的时候装修也花不少钱，人家的食材也很好呀，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比的哈。
1: 对啊，
0: 你这个硬性的刚性的那个支出一定是少了两个，装修和那个房租的。哎，
1: 你没有听网上大家说吗？说以前哈，大家摆摊儿是为了糊口，现在摆摊儿是为了致富。
0: 当然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无可非议吧。想要慢慢致富，大家做一点小生意或者是工作啊赚钱，都是希望工资越来越高，能够致富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价格虚高，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网友说自己生活的就是一座旅游城市，所以这里的夜市是非常的繁荣的。但是吧，这个夜市招商引入的都是当下最火的几种网红业态，所以同质性很高。你一条街走过去
1: 啊，都是这样子的，
0: 都差不多的，
1: 大差不差的，
0: 对，
1: 没有什么想吃的。
0: 没错，而且管理者呢，没有对商铺的质量进行筛选，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筛选的机制和标准，所以呢店铺的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1: 是，夜市嘛，是一个城市活力的缩影啊。之前咱们广德举办那个全国女子篮球比赛的时候哈，我就在评论区有朋友看到说，哎呀，我要去广德看比赛，哎，听说他们那个旁边还有一个夜市，怎么怎么样，我要去逛一逛哈，就觉得这个城市还是有一些夜生活的啊，它的夜晚也是非常有活力的。
0: 没错，
1: 确实是这样。但是吧，你像这些油烟呀、噪音啊这些乱象，非常容易引发周围居民跟这个摊贩之间的矛盾加之夜间监管嘛，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对吧？常陷入什么呢？不能管，一管就死，但是也不能放，一放就乱啊，这样的治理怪圈。
0: 放眼全国，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给我们的治理带来了非常多的难题。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夜市治理它确实是一个难题，确实是一个考验。首先它牵扯多个部门，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所以很容易就出现了，也不是说刻意的互相推诿吧，因为你要去处理它这个事儿吧，我必须要跟别的部门相联系，
1: 联动协调。
0: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它的权力和管理的权力负责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1: 不知道，
0: 也不大，也不是那么的清晰。
1: 是的，
0: 所以在管理上就很麻烦，可能就有的时候没有人去真正的出头，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咱们全民中心那边的夜市哈，之前是
0: 有
1: 交警、有
0: 城管都有，晚上
1: 大家交替值守，
0: 也是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也算是额外多出来的这个工作量，是吧？
1: 是。
0: 但是嘛，你要想想晚上这个夜间基层的值守力量，相对来讲，因为它毕竟不是真的那个日常的上班时间，
1: 它
0: 大家晚上就是轮值，相对来讲人员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有些地方它可能工作人员就更少，它没有办法外聘那么多嘛，就形成了一个监管空白。还有就是舆论环境对管理者真的很苛刻，你要是管得严管得细吧，有的时候吧，有些你在网上不也看到嘛，有些被管理者那些摊贩也确实可能比较有个性，然后你有的时候管理者需要一些强制手段的时候吧，你可能就人家一拍视频要考虑一个
1: 面对舆情的压力，
0: 你管得松管得少吧，也有人不满意啊，游客不满意，吃的人不满意，然后旁边的住户不满意，这都不管，都乱成这个样子不管。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看到哈，就是去夜市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执法人员现在非常的耐心哈，就是劝导他说，你这个车啊不能放在这里。他说你看大家不都放在这儿吗？里面不都有吗？他说里面是就比如说以那条斑马线为界哈，就大家都在这个里面，相对来说哈，这边的路还是比较完好的，还能有车辆走。你要把这个摊子给摆出来了，那么这边啊直行的车辆会受到影响什么的，就是还比较耐心给他劝说。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哈，就是
0: 可能
1: 天气比较热，
0: 他态度越好，
1: 说话也比较冲，对，就是很难。
0: 所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理解这些城市管理人员。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哎，它的夜市就管得很好。有一些城市的夜市啊，就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比如说
1: 江苏常州，它有很多的夜市摆摊儿啊，以前就是非常散乱嘛。现在呢，有集中在几个地方，
0: 就方便管理。
1: 对，这样方便管理，也不占用公共空间啊，还借此呢发展了这个旅游经济，既满足了商贩摆摊的需求，也没有扰乱环境啊，这个是挺好的。还有就是福建厦门哈，厦门是把美食街的道路划分为摆摊区跟车辆通行区，最大限度的把这个两者之间的平衡给掌握好。 洛阳的夜市呢是集中到一个区域，哎，距离居民楼哈有一定的距离，
0: 就不至于扰民，
1: 对，不至于扰民啊、嗯。还有这个深圳福田口岸的夜市哈、啊，它的夜市摊贩呢，就是你不能够经营有那种明显油烟的生意。我在想，夜市其实可以卖东西很多啊，嗯，也不一定非要那种卖炒饭呐、啊。卖什么烧烤呀，就是那种油烟很大的哈，他就是不能经营有明显油烟的生意，这样呢既不影响周边的住户，然后又能够正常的经营啊。这个夜市呢看起来也比较的清爽干净，然后这个游客的体验也非常的好。
0: 当然更多的夜市想要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遭遇治理的难题，这个是发展进程当中一定会跨越的一个门槛哈。首先就像有人说，你光赌没有用，你要有化赌为输的智慧。首先要确保这个食品安全，要确保摊贩合规经营，哎，你要明码标价呀、等等之类的哈，做到一个既精细化又能够人性化的治理。
1: 对，
0: 然后你全赶了一赶了之，确实也不适合哈。所以可以怎么样呢？先摸排一个闲置的空间，哎，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经营场所。同时要完善这个水电、排污这些基础设施啊，当然一定要配备保洁人员哈。另一方面呢，根据不同夜市的地理位置呀、周边住户呀、交通状况呀，可以划定不同的管理单元，
1: 是
0: 啊、灵活的设置一些营业时间。你靠近住户的可能就短一点、对吧？相关单位哈，因为是多个单位去综合的去管理这个事情，所以要形成一个治理的合力哈。同时加强宣传引导，这个一定是要做的啊，就是让提高商户们的一个意识，让他们也要注意这个夜市环境，环境好了，对他们来讲其实会有吸引更多的这个
1: 消费者，
0: 对，对于那些不听的，屡次给夜市造成环境破坏的，要给他们进行惩处啊，取消他们在这儿摆摊的资格，
1: 要有一些惩处的措施，
0: 是的，有奖有惩才好嘛。
1: 后知后觉说谢谢听到了，非常开心，咱们今天还能有最后一首歌，
0: 为了谁、
1: 啊，灭酱点的一首歌啊，然后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是，最后呢，再祝愿最可爱的人明天
1: 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啦，
1: 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

0: 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
7: 咨询电话6766666666。第91集，老友相聚。亏得范增到得及时，一方面劝阻项羽剑下留情，一方面指着地上的军士道。
8: 你要洗心革面，否则军法无情。项羽招呼侍卫收拾了军士的尸体，出得相来问虞姬道：“你为何到此？”
9: 妾本是要到教场观看演训的，不料在此遇见几位狂徒，气不过就过来制止了。为料彼等不听劝解，逼得妾动手。
7: 范增在一旁笑了笑：“哈哈哈哈哈。” 若非宋将军优柔寡断，何来军纪涣散？虞姬听了，忧虑道：“
8: 我听说巨鹿城里粮草将尽，已出现人相识的惨剧。
7: 依我看，楚军迟早要断送在宋义手中。哼，
9: 不管宋义是否回心转意，我都要再去见他。臣明厉害。”
7: 范增点头表示赞同。 却说了一句若明若暗的话：“老夫前些年游历天下，到得齐鲁，听闻孟子当年见到齐宣王，王问治安之策，君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
8: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其见深意，自不待言。先生的意思是，
7: 项羽觉得范增分明是在暗示什么，但范增却反而顾左右而言他。
10: 虞姬姑娘前些日子不是说要在军中组建建父军吗？不知将军作何想法？虞姬觉得范增的确是有心之人，接着话茬道：“是这样，军伍北上后，沿途不少女子，或遭到秦军欺侮，或亲人被秦军杀害，为报家仇，纷纷要求参军讨秦。”
7: 借鉴这些女子年轻体健，若能建一支建父军，自然又多了一份力量。此事我已思虑多日，此军就命名巾帼军，由虞姬任巾帼校尉，如何？此名甚好，只是需征得宋义同意，老夫担心那里。范增又眨了眨眼睛，
8: 此事容待大局定后，再说不迟。
7: 项羽会意， 余基也

0: 明白了范增的意思，三人只顾着说话，一抬头才发现已经到了营寨门口。进了门就见英布一身戎装的站在那里，看见项羽，他立即上前说道：
1: 龙驹将军来了。
2: 咦，他为何来安阳了？
0: 项羽一边自语一边朝大帐走去。对于龙驹，项羽有近乎同脉的亲近，自幼两人一起长大，当年在长江边举鼎，龙驹以力烧妾而举到平肩，故疏于项羽。项羽在会稽举事时，恰好龙驹不在身边，后来听说他去了齐国，为田荣军中骁将。东阿大战后，两位终于见面，项羽劝龙驹回归楚营，他当时表示要送田荣回齐国后再做打算。哎呀，他现在终于回来了。项羽加快脚步，却见帐内站着两人，其中一个人的背影颇熟悉，却是不敢冒昧相认，只对龙驹一人打招呼：
3: 久违了，龙驹兄。
0: 龙驹转过身上来一拳打在项羽的肩头道：
1: 回来了，与你打下来了。
3: 那兄一定还要输给项羽。
0: 正说话，只听耳边的声音道：
1: 少将军不认识在下了。
0: 项羽定了定神，瞅着与龙驹同来的人半日，忽地唤出名字：
3: 桓楚，你是桓楚？
1: 正是在下。
0: 项羽双手搭在桓楚的肩膀上：
3: 这些年你来无踪去无影，究竟去了何处？
0: 桓楚也已是胡须络腮的汉子了，当他手搭在项羽肩头的时候，瞬间就捡回了流逝在岁月中的记忆。
1: 唉，那一年因遭受奚落而出手打死了相近恶手而逃往深泽，相公举义时，在下也拉起了一支百人队伍，然终究独木难成，幸遇龙驹兄，这不便追随来了。
0: 项羽抚掌大喜道：
3: 龙驹兄，桓楚兄归来，相及大幸也。
4: 群英聚会，且能无酒。
0: 英布当下吩咐军厨备了酒菜，就在项羽后帐席地而坐。菜蔬都是安阳名菜，英布、龙驹、桓楚都是南国人，对于北国菜肴不甚了了。见每人前面的案几上放着一只盆，里面盛一只兽掌，却不知道叫什么菜名，便不轻易动筷。范增见了，便以长者的身份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边品味边介绍道：
5: 看，此菜乃为欢掌。
0: 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范增，企图知其详者。范增又站起身来到府中舀了酒，才轻言慢语道：
5: 欢者，北国之夜行兽也，皮可御寒，肉可美口，头扁鼻尖耳短，颈短粗，尾巴较短，四肢短而粗壮，爪有力，适于掘土，乃为穴居之物，其味甘酸，性平无毒，可补中益气。欢掌多油，食之温中补气，乃冬补之佳品也。
0: 说着，范增举起酒邀大家共饮，于是众人食肉饮酒，接到范增见多识广，与之交谈，胜读十年书。项羽便借题发挥道：
3: 怀王任范老先生为末将，甚是委屈了。
5: 哎，老夫原本乡野村夫，蒙相公抬爱，

0: 父楚国大业，并不曾有些许私欲。
1: 项羽却不这样看，声言一定要奏请怀王加封。大家都以为项羽所言有理，正议论着，却见君厨又上来一道素菜，绿莹莹的，切成一段一段，蘸汤汁食之，芳香滑润，余味无穷。范增又道：“
0: 此乃云梦湖之水芹菜。”“
2: 美哉，美哉！”
1: 樊楚夹一筷子入口，连道：“
2: 当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不知君厨从何处采得如此佳肴啊？”“
3: 樊楚兄所言甚是，此乃秦郡守出逃留下之物，吾等享受有何不可？”
1: 项羽把话题转到龙驹身上。“
3: 东阿之战，龙驹兄诱敌深入，功莫大也。战后即本欲劝兄留下，共谋讨秦大计，兄却随田荣北上，其情其意，令即感慨倾尽，何故今又归来？”“
4: 唉，所谓鸟则则木，木岂能则鸟？在下举义之后，追随田荣，原本为伐报秦，解民道悬，孰料此人气量狭小。东阿战后，在下力劝他留下，与相公共商攻打定陶大计，孰料彼拒而不听，悍然北上。后又至相公邀约而罔闻，不肯出兵共击章邯。在下叹其非蝇头小利而置大义不顾，不免心灰意冷，故而前来追随项将军。”
1: 龙驹话音刚落，却招来一声叹息。回眸去看，只见英布饮下一觥酒酿，从胸腔内呼出一股闷气，夹带着淡淡的酒味。“
4: 当阳君为何叹气？”
1: 英布抬头时，目光中充满了沉郁。“
2: 英布追随相公，与龙驹兄一样，欲提建军汗马，以树卓劳。相公殉国后，在下与项将军北上救赵，然主帅宋义不思进取，我军徒至安阳，日复一日，何时方能上阵杀敌？哎，故而郁闷。若再无所作为，在下便带着麾下弟兄重回山泽，何必在此消磨时光？”
1: 英布一句话，在众人心头掀起层层波浪。项羽愤愤不平道：“
3: 当阳君所虑，乃即心中所思也。若非当阳君那日拦挡，我早已杀了那贼。”
1: 龙驹和桓楚听说前方是如此情景，也以为宋义做事太没远见，非主帅之所为。龙驹更是直接提出：“怀王当初何不命项羽节制诸军？”闻言范增笑了，露出了缺了牙齿的黑洞，说起话来便显得不那么清晰。“
0: 诸位不知，这怀王与宋义早在寿春之时便有君臣之意，他命宋义接任相公，乃因昔日之情。可怀王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宋义偏偏置他的亡命于不顾，一再丧失战机。怀王若是知道了，恐亦不能容忍矣。”“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92集，当断则断。话说到这个份上，项羽对范增一路上不断引述前贤真训提醒自己，终于有了明晰的了解，转手作了一揖道：“
3: 项羽明白了，明日就去大营催促他出兵。”

0: 我已随将军同去。
1: 英布立即响应，龙驹、桓楚也都表示要跟着去宋义大营讨个说法。范增已有几分酒意，从座上起身，口中讷讷念道：“
2: 我人皆曰可杀，然后查之，见可杀也，然后杀之。
1: 几人还没有离开营帐，就听见侍卫在帐外大声喊道：“
3: 上将军幕府主簿到。”
1: 项羽与众将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迅速回到席位，这才对外面道：“
4: 有请。”
1: 主簿平日里对项羽的暴躁多有所闻，故而进帐后神情不免的有几分惶恐，极致闻到满帐内的酒气更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看一眼项羽后道：“
5: 上将军有令，请诸位将军明日一早过大营去。”“
4: 可是商议出兵之事。”“
5: 非也，怀王诏命下来，应齐王之请，上将军之子宋襄前往齐国为相，上将军要为他举办饯行大宴，请诸位将军共喜。”
1: 项羽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觉得身旁有一只手暗暗拉住了战袍，回头一看，范增眨了眨眼。项羽按下心头的怒火道：“
4: 我明白了，请主簿回禀上将军，明日我等定当赴宴。”
1: 主簿一走，项羽就问道：“
4: 先生，此事该如何处置？”
1: 范增眨了眨眼睛道：“
2: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1: 项羽心知，当下命英布、龙驹、桓楚和范增等人秘密召集军侯以上军官，部署应急措施，以防不测。
4: 龙驹兄率部扮作进城卖柴百姓，隐没在大营不远处的深巷中，举火为号，见火即发起进攻。当阳君、范老先生与我一起前往赴宴，见机行事。
1: 话音刚落，就听见虞姬在帐外高声道：“
6: 诛杀伯贼，岂能无虞姬？”
1: 项羽转脸看时，虞姬以一身戎装站在面前，便摇摇头道：“
4: 你还是守在营中吧，此等风险之事岂是女子所为？”
1: 可范增看到虞姬却是心生一计，他将项羽拉到一边耳语几句，再回来时，项羽一脸喜色道：“
4: 就职三旬，你即可进大帐，借口为宴会舞剑助兴，传递伏兵消息。”
1: 言罢又转脸对桓楚道：“
4: 兄远道归来，宋义不识，若是随我等去，必引起宋贼怀疑，兄不如就坚守营寨，以防宋义派军来攻。”
1: 众人相继离去后，项羽抬头看天，已是夕阳西垂的时光了。他见虞姬没有随众人离开，一双杏眼痴痴地看着自己，便问道：“
4: 你为何还未去歇息？”
1: 虞姬两腮泛着绯红，眼里含情脉脉，从舌尖上流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温柔缠绵的：“
6: 妾跟随将军已有数月，深爱将军英武忠直，不知将军如何看虞姬？”
1: 项羽的心一下子就被撩拨的心潮翻卷。是的，这几个月来他与虞姬虽未挑明，但他早已是他心中最爱，只是目前战事平仍，他实在分不出心来谈婚论嫁。暮色中，项羽伸开双臂，揽着虞姬纤细的腰肢，坐在榻上道：“
4: 既然怀王已经盟约，先若咸阳者望之，我必欲拔头筹，故而请姑娘再忍耐数月，等拿下咸阳，定当由

0: 夫妇主持，你我揭发威力，岂不风光？
1: 虞姬点了点头，斜靠在项羽肩头，讷讷细语道：
2: 妾以身相许，乃慕将军仁而爱人，骁勇善战，一切以将军之见为主。
1: 月亮已经爬上东山，淡淡的银辉洒在营寨的角角落落，回眸西天，晚霞依然眷恋在天际，留下些许玫瑰色。这是最惬意的时刻，虞姬傍着项羽缓缓漫步，直到自己的帐篷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分手。送虞姬回来，项羽发现帐外值守的岗哨换了，此时当值的不是别人，正是叫韩信的郎中。他手持长戟，挺立在寒风中。虽然在以往的日子里，韩信多次冒昧走进营帐向自己谏言，但在他看来，征战乃国之大计，一个小小的执戟郎掺和什么？项羽甚至没有多看韩信一眼，径直朝帐内走去。然而韩信却在一旁叫了一声：
3: 将军。
1: 项羽转过头来问道：
3: 有事吗？
1: 韩信侧身面对项羽道：
3: 不知将军诛杀宋义后，疆域何为？
1: 项羽很吃惊，方才商议大事之际，韩信还没有当职，他如何知道自己要诛杀宋义呢？项羽没有回答，只将豹眼死死盯着韩信，一副阴森森的神态。可韩信并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道：
3: 宋义不了战局，不识战阵，不知进退之机，非将帅之资，将军取而代之，乃军心天意。
1: 说到这里，韩信顿了顿，暗暗打量项羽，他却是水波不兴，毫无表情，于是继续道：
3: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 对自己使谈兵法，岂非自不量力？项羽便有些不高兴，说话的语气也重多了：
4: 你究竟想说什么？
3: 以卑职之见，章邯乃疲惫之士，无需强攻，只需诱降可以。
4: 罢了，我以为你有何等妙策，未料出此下策。你只管执戟可以，军国大事勿再论之。
1: 言罢转身走了。韩信很失望，忽然就有了明珠暗投的落寞，他的眼前骤然的就浮现出朴母相别时那殷殷期待的目光。疏忽数年过去，至今仍然踽踽独行，情何以堪。一阵风来，他裹了裹身上的棉甲，心中自语道：
3: 不知还要多久。
1: 从彭城辞别淮王北上已经46天了，可自楚军驻扎进安阳城之后，宋义似乎忘记了身负的亡命。这倒不是他要抗命，因为他一想起定陶大战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对章邯军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因此不管赵国的张耳怎样告急，他都不敢轻言进兵，生怕重蹈覆辙。那时候前面尚有项梁可以遮风挡雨，这回亲自节制诸军，他必须谨慎从事。其实在驳回了项羽数次要求出兵的请求后，他的内心很不安。他的确寄希望于让赵国与秦军大战消耗有生力量后再趁机袭取，但他也担心如此作弊上官的姿态会消磨楚军的意志。这不，军中长史吕臣就来禀报说，一名武长带着他的属下强抢民女，当地三老联名告到大营来了。宋义当即下令将武长以下10人押上囚车游街示众之后即行斩首。

0: 在，囚犯的头颅还悬挂在安阳门市。宋义不免郁郁寡欢，与儿子宋襄对弈走棋解闷。此刻棋士正走在机变处，宋义看着自己的兵马渐渐被宋襄包围，不禁眉头紧皱在一起，两只浑浊的眼睛锁住棋盘，半天都不眨一眼。宋襄一只手托着腮帮，眼睛扫过父亲的额头道：
1: 父亲犹豫什么呢？
0: 宋义抬头看了一眼宋襄道：
2: 你观之棋局，颇类秦赵之争乎？
1: 父亲，兵势在胸。
0: 宋襄点了点头，接着将话题转到项羽身上来了。
1: 项羽私下埋怨父亲将兵不进，延误战机，有违王命。
2: 岂止私下非议，刚到安阳不久他就闹上大仗了。
1: 啊，怎么说？
2: 他以为秦为赵急，以急行引兵渡河，楚击于外，赵应于内，破秦必矣。
1: 此等狂徒不知尊卑，父亲又是如何应对的？
2: 老夫只消略动片羽，即将其驳回。
0: 宋义将棋子推到一边，摆了摆手道：
2: 不说这些了，待明日送你复棋后，为父再做打算。
0: 宋襄站起来告辞。
1: 儿子观项籍跳汉华贼，所过无不残灭，父亲当提防才对。
2: 项羽确属不能信任之徒，可怀王已任父为上将军，他纵然忧愤亦奈何不得。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0: 6975695。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河西走廊上，古城墙仍在，青草萋萋，向历史深处漫溯。作家学者张小琴历时2年深入甘肃，足迹遍布河西走廊、莲花山、拉卜楞寺，写就执念。执念记录了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的人和事，讲述普通人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阳春白雪有它的高雅，下里巴人也有它的味道。在记忆传承的背后，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对抗，是人的执着与热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执念》。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说到非遗，您会想到什么？在电影导演吴天明的《百鸟朝凤》中，为我们讲述了唢呐艺人在坚守与放弃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回眸历史，手工艺人凭着一技傍身，代代相传，令人羡慕。但同时呢，他们也行走在失传和落寞的边缘。非遗项目身上有独特的时代特征，需要传承人的全力以赴和与时俱进，才能让一门手艺不会断代。今天和大家阅读的这本《执念》，讲述的是一群非遗传承人的故事。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也沉浸在自己的非遗世界，这样的执念非常动人。而记录下这一切的是学者张小琴。执念的创作缘起于一次甘肃庆阳之行，在那儿，作者张小琴结识了唢呐传承人马自刚。作者在书中写道：一说起唢呐，我就想起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是根据作家萧江红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主人公游天明拜老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为师，凭着坚定的毅力和天分，继承了师傅衣钵，想把唢呐文化发扬光大。但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诸多困难，马自刚会不会也遭遇到这样的困境？毕竟唢呐是农业文明孕育出的艺术，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许多传统艺术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采访马自刚那天，他当时正在外面忙着顾事儿，临时开车赶回唢呐传承学校，与学生一起合奏了两支唢呐曲，一支忧伤，一支欢快，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动人力量。我问他，你看过电影《百鸟朝凤》吗？他愣了一下说，世界杂志约我写影评，我专门去看的，里面的唢呐艺人太悲惨了，我们没有那么悲惨，我和学生都演奏《百鸟朝凤》，有学生演奏这个曲子还获过奖。马自刚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一方面他的回答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唢呐代表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好；一方面我意识到这一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人生与记忆传承状况到底如何，这应该是一个极具魅力的话题，应该深入了解。这是书中的一段文字。在和马自刚的交流中，作者张小琴发现， 马自刚并不认为自己过的是电影《百鸟朝凤》中所讲述的传统艺人的悲情人生，他的一句“我们的命运没有那么悲惨”以及“不一样”这三个字深深地触动了作者。而不一样恰恰就应该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于是作者踏上了寻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旅程，十二位传承人的故事写成了今天我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执念》。
2: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执念是聚焦十二位非遗传承人的记忆与人生而创作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足迹遍及河西走廊、祁连山隘、拉卜楞寺等地，真实记录了唢呐、宝卷、皮影、剪纸、唐卡、弦鞘、太平鼓等珍贵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作品通过讲述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深刻诠释了普通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念精神。
3: 在这本书中，十二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之奇不同，对传承领域的热爱和执着却是相同的。作者采访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括唐卡传人焦巴加布、金唢呐马自刚、偶戏传人徐宁、皮影大师高清旺、花儿皇后汪连连、黄河传老大罗红等。唐卡作为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人焦巴加布的努力下得到有效传承。书中第一个章节通过列举学习唐卡、继承唐卡、传承唐卡的一些小故事，以及作者采访时的一些见解，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唐卡的魅力。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马自刚的故事在书中的第三个章节，这个章节让我们对庆阳唢呐全方位系统性地进行了了解。马自刚大师将传统与新潮有机结合，开创了中国传统与当代音乐相结合的全新作品演绎方式，并对庆阳唢呐的传承做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还真实地表达了黄土地情怀。在讲弦鞘的故事时，作者重返故乡凉州，通过对弦鞘的传承人董永虎的细致刻画，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凉州弦鞘具有的独特魅力。传承路上，董永虎遇到了许多困难，却都能迎刃而解。生命中出现了机遇，在得到有效把握之后，焕发出无限生机活力。凉州弦鞘艺人董永虎作为少数视力健全的传人，被乡亲唤作董弦鞘，而渐渐地忘记了他的本名。个体的身份与艺术传承在这里已经是共生共荣。而杖头木偶艺人徐宁历经童年坠河、高考前车祸伤手的厄运，却栖访川剧名师，将西北民间艺术与巴蜀戏曲元素融合，创新出木偶变脸喷火的形式，用黑顶鹤般的执着让艺术生命得以飞翔。而在皮影大师的故事中，作者从传承人从初露锋芒的糗事讲起，首次登台经验不足导致怯场，之后在亲人的无微关照下重拾信心，最终在积累中成为皮影传人。努力必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非遗传承人的语言，书中他们的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
0: 香包传承人刘兰芳说，
3: 香包是一种母亲文化， 是一个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永不停歇的追求，而绣制香包也是因为对母亲的爱

0: 和纪念，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1: 太平鼓传承人魏永红说，
0: 做鼓没有问题，但要弘扬太平鼓文化。
1: 皮影传承人高清旺说，
0: 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皮影这门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接受喜欢它。
1: 唐卡传承人焦巴加布说，
0: 如果非要问我的唐卡创新在哪里，用一个词来形容比较确切，那就是灵性。这是具体层面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事。
1: 贤孝传承人董永虎则说，
0: 我这明眼人的贤孝路走得也不容易呢，可是不唱贤孝，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呀。
1: 剪纸传承人
0: 马路则说，我这一生不遗憾，如果没有剪纸，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会一直坚持剪下去。这本《执念》全书12章，每章聚焦一位传承人，独立成篇。
1: 我们从写法上来看，作者对这12个人的塑造也是各有策划。比如作者出访唐卡传承人焦巴加布时，他笔下的高原景致如诗如画，措美峰和身旁的雪山高迥沉静，望藏的荞麦花开出粉红的海洋，扎嘎纳石城中的村寨安详，山顶上的雄鹰蹲在路边静静凝望。在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的交融，为传承故事铺垫了厚重的地域底色。
0: 作者在每章中以自己与传承人的交往故事作为引子，随后自然过渡到传承人第一人称的深情自述，最终以作者自己的文化洞察作为结尾。比如在庆阳唢呐代表性传承人马自刚的篇章中，作者首先以黄土坡上跃动的铜音生动描绘其演奏场景，接着呢，由马自刚来讲述如何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的唢呐曲牌，最终回到作者的叙述中。这一次，马自刚在古老的庆阳唢呐中融入了一种现代音乐元素，然而那种厚重感一点也没有变。三层叙事如同镜头的推拉摇移，既展现了田野调查的严谨性，又兼具文学表达的感染力。
2: 乐龄读书会，执念是一本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带着浓重烟火气的作品，从河西走廊、甘南草原到陇东大地，生动勾勒出了一幅西部的瑰丽的非遗版图。执念就是手艺人身上的那股劲，从非遗入手，发掘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精神。
0: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12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领域不同，对传承的热爱和执念却是相同的。甘肃地形多样，历史上不仅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汇过渡带，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走廊。从香包、唢呐到黄河筏子，从皮影到花儿到河西宝卷，地理的多样性为甘肃孕育了非遗的多元性。在这片深厚广博的土地上，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景观，绘制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绚烂长卷。作者跳出了寻常介绍非遗的思路局限，而是更为立体全面地去探寻非遗的前世今生。在他看来，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像他在书封上所说的，这是12种坚持，12种热气腾腾的活法。阅读执念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喧嚣的世界里，仍然有一群人以内心的坚定对抗时间的流逝，以毕生的热爱守护文化的火种。 书中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虽技艺各异，却共同诠释着甘肃非遗的时代价值。皮影大师高清望不仅复原了唐代十色皮影技法，还为传统皮影增添了多种过渡色彩。道情王子许明堂在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传播道情皮影时，仍然坚守老戏七分传统的底线。这十二个非遗传承人不仅是十二种故事、十二种讲述，更是十二种命运。而作者就像是一个艺人，在为这些人造像。
2: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执念记录了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的人和事，讲述普通人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记忆传承的背后，承载着一场执着与时间的对抗。
0: 执念一书最动人的力量，来自于它生动呈现了传承人如何以自身的生命实践赋予文化遗产以灵魂。这些传承人并非固守传统的活化石，而是具有清醒文化自觉的实践者。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执念的含义，那不是悲情的坚守，而是主动的创造，热情的传递，是以当下的实践来激活历史脉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唢呐传承人马自刚，既珍视百鸟朝凤的经典地位，也坦诚与歌手谭维维合作游戏音乐。他的选择表明，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让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听见、被需要。书中平时记录着每一位传承人的喜怒哀乐，有记忆无人继承的焦虑，有创新与坚守的挣扎，更有收获认可时的欣慰。这种真实让执念变得可亲可敬，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神丰碑，而是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可以拥有的生命态度。作家贾平凹评价这本书，让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作家余华则说，它是朴素生命的坚守与深情。我想，这正是对执念这种生命态度的最好注解。执念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抢救性记录了一批濒危记忆，更在于它唤醒了我们对文化根脉的敬畏与珍视。它告诉我们，所谓执念，是热爱到极致的信念，是对抗荒芜的勇气，是让文化在岁月长河中不断流的责任。而每一位读者，在被这些故事打动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份子。记住这些记忆，尊重这些匠人，便是对执念最好的回应。正如作者在书中所传递的，文化的生命力终究藏在每一个平凡人热气腾腾的活法里，藏在那份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与坚守中。
2: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执念。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前些年啊，应该说很早了。现在想想啊，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是99年的时候是吧？那时候《还珠格格》啊，真的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剧。那其中香妃这个角色大家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在影视剧当中呢说她是自带体香，然后呢在入宫之前还有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香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在历史当中，他真的如电视剧所说吗？哈，那这个如果我们想去探访清朝的皇家陵园的话，从北京出发，然后沿着高速公路向东行驶，大概200多公里，就到了河北省遵化市的清东陵。在这一片广阔的陵区里呢，乾隆皇帝的御陵是坐落其中。而在御陵的西北方向，还有一片属于他后宫嫔妃的墓地，叫做御妃园寝。那这个园寝里呢，安葬着乾隆皇帝的36位妃子。在陵区的第二排东侧有一座特殊的坟冢，那么它的主人就是乾隆后宫里唯一一位来自异族的女子。她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那这个女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鼎鼎大名的香妃。雍正12年在今天的新疆叶尔羌地区一个贵族家庭里，一个小女孩诞生了，她就是我们后来说到的容妃，也就是香妃。和许多这个草原上的贵族女孩一样，她在大草原上放羊打猎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但那个时候的南疆局势并不安宁，当地的回族势力呢反复的叛乱，从康熙年间开始，战火就断断续续烧了几十年。在香妃20岁那一年，清朝的军队平息了准噶尔部的叛乱，没想到2年之后呢，回部的大小和卓木又发动了叛乱。不过大小和卓木的统治并不受当地人的欢迎，所以在这个清军平叛的过程中呢，很多当地部落都选择与清军合作，那香妃的家族呢就是其中之一。到了乾隆24年，在各部落的协助之下呢，清军终于彻底的平定了这个南疆的叛乱，协助朝廷平叛可以说呢是大功一件。乾隆皇帝就为了笼络南疆的各部落，稳固在那里的统治，就要对这些有功之臣开始大加封赏。于是27岁的香妃就跟着他的哥哥一起就来到了北京城，接受皇帝的奖赏。

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回族的这些贵族真正的归心呢？那除了封官赏钱，乾隆皇帝很自然地想到了清朝处理民族关系最常用的办法，那就是敛音。就这样，在乾隆25年2月初4啊，香妃呢奉皇帝的旨意入宫，被册封为和贵人。那据说就在香妃入宫那一年呢，故宫里从南方移植来的荔枝树竟然结了200多颗果子。那这在当时呢就被认为是天大的吉兆啊，真的是吉星高照呀。那乾隆和皇太后都非常高兴。那要知道，在清朝后宫里哈，妃嫔的等级从上到下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这八个级别。那这八个级别呢，我们一般的人哈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知了，因为我们看这个清宫剧比较多啊，尤其是后来热播的这个《甄嬛传》啊，这个对于这一些嫔妃的等级呢，我们啊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那香妃呢一入宫就直接跳过了最低的两级啊，一开始就被封为贵人，起点很高，那足以看出这个乾隆皇帝对这一次联姻的重视程度。那我们试想一下，香妃的心情在当时估计是比较复杂的。这个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高墙之内呢，是他完全不熟悉的人，语言和食物，那这一切难免让他思念家乡那片广阔的草原，还有洁白的帐篷。不过这个时候的香妃呢，已经27岁了，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她啊，其实应该说对自己的婚姻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啊，一切都是要为了稳固家族的这个利益和荣耀。那一提到政治联姻呢，人们总会联想到一些强迫和不幸，关于香妃的种种传说啊，比如说强抢入宫啊，企图刺杀乾隆啊，心中还另有其人等等哈，这可能就是源于大家对这种婚姻的刻板的印象。那我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内部家喻户晓的《还珠格格》了啊，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那通过这个清朝的文献和档案，我们发现香妃在宫里的生活其实过得还挺不错的，至少在物质层面是这样。香妃入宫之后呢，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可以说乾隆皇帝对她很是宠爱。因为香妃呢远离家乡，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与京城是格格不入的，那思乡之苦在所难免。所以乾隆帝很体恤他啊，为了照顾他，特地为他预备了一名回族的厨师，让他能够随时吃到家乡的味道啊，就单独的为他开小灶。那同时呢，从档案里我们也了解到，每当有回部进贡的瓜果，香这一份呢啊，总是要多一些。在宫廷宴席上啊，赏赐给他的菜肴也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羊肉啊、手抓饭等等。那为了缓解香妃的思乡之苦，乾隆皇帝还特地将新建好的宝月楼拨给她居住。说起宝月楼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那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它最早呢是乾隆为了观景而修建的，后来在他的斜对面又建起了专门供回族人居住的回回营。那香妃和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呢，就被安置在这里。虽然民间传说宝月楼是乾隆专门为香妃建造的，那这在时间点上是对不上的，但是乾隆确实把这座楼给了他住。那坐在宝月楼的窗前呢，香妃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回回营和后来建的清真寺，因此呢，宝月楼在民间也有个别称，叫做望香楼。除了在这个饮食和生活上啊，给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乾隆皇帝还经常带着香妃一起出巡和打猎。那这些活动虽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乾隆喜欢这个玩的成分。香妃入宫之后就常常陪伴在皇帝左右，这也足以证明乾隆对她的宠爱。比如乾隆30年。

0: 最后被打入冷宫的今天的变故。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香妃以贵人身份入宫之后，在乾隆27年和33年两次晋升，最终成为了容妃。在册封她为容妃的诏书里啊，对她是这样的评价，说尔容嫔祸卓氏，端谨持恭，柔嘉表泽，就是说她这个人呢温顺恭谨守规矩。那从她入宫开始，正值后宫里这个皇后和令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香妃亲眼看到啊，低调恭顺的令妃一步步获得圣宠，而善妒的皇后呢，最终落得个凄惨的下场。想必她对守规矩这三个字在后宫的生存价值是有深刻的理解的。那自从如懿和令妃相继去世后呢，乾隆就不再册立皇后和皇贵妃了，而皇这个贵妃呢，而贵妃也成了空缺，因此妃就成了此后乾隆后宫里最高的品级。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香妃在后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比如在乾隆48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48岁的香妃就坐在东边桌子的第二个位置啊。我们也知道东宫啊，就是皇后啊，这个是后宫之主，一般是第一个位置啊。那1788年5月24日，也就是乾隆53年的4月19日，香妃在自己的寝宫内于是长辞，随后被安葬在玉妃园寝。那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她估计呢，其实也还是很想念自己啊的家乡啊，一望无际的草原呐、还有那漫山遍野盛开的花啊。那他这短短的这个几十年，他有没有遗憾，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香妃去世3年之后，80岁的乾隆皇帝还曾经在宝月楼凭吊他，并且写下了啊，萨载画图朝夕寺，新政吟咏西京童的诗句，就是以此来评吊他。那此时当年和香妃一同进京的那些回部的贵族都已经是高官厚禄啊，满朝勋贵了。那可见皇帝的行为中呢，既有对旧人的情谊，也有对时局的政治考量啊。皇家的婚姻一般就是如此。那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啊，才是真正的香妃的一生啊。这个影视剧当中的香妃和我们历史当中真实的香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悬殊的。好，这个香妃呢就聊到这里啊，我们听完一首歌再继续唠。
1: 三姐，我虽身在西凉，可知为父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聊完了香妃了，我们再来聊一个人，李斯啊，就是秦朝的这个丞相。在这个公元前208年七月的一天呢，这个李斯因为叛国罪被诛灭三族。那这一天呢，是他和小儿子被腰斩于市的日子啊。临行之前，李斯呢，叹着气问儿子：“现在想跟你一起回上蔡的老家，领着自家的黄狗啊，出东门追野兔，还能行吗？”啊，听上去啊，真的很悲催。然后父子二人呢，就相拥大哭。这个时候才想起上蔡的平静时光，但是为时晚矣。上蔡是楚国的一个小地方，那李斯当年呢，就是这个小地方的一名小官员。年轻的李斯当时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但是他心中呢又常怀大志。据说哈，是两只老鼠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有一回上厕所，看到这个厕所当中呢，有老鼠。这个老鼠啊，又脏啊，胆子又小，见人就跑。上完厕所呢，他就去了粮仓啊，他发现那里呢也有老鼠，但是那里的老鼠呢长得是肥硕光鲜，吃着大米啊，住着粮仓，见人来了根本不害怕。照样啊，悠哉悠哉的在那里。这个李斯见状呢，就大发感慨，说：“看来呀，这个人生呢，就像老鼠，地位决定了一切，自己得抓紧奋斗，不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要做就做粮仓里的老鼠。”后来呢，这个李斯就辞掉了小官的这个工作，找到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导师荀子。开始学习呢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李斯不想和老师一样啊走这个著书立说的学术这个道路，他想要从政啊，走仕途。后来呢，李斯到了秦国，正赶上啊秦庄襄王去世，他就请求当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倒是很欣赏他这个人，就让他做了郎官。从此李斯呢就有了接触秦王的机会，他竭尽所能啊，鼓动这个年少的秦王嬴政要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他说：“从前秦穆公没有完成这个大业，如今呢，您赶上了好时候，时机稍纵即逝，你必须紧紧地抓住。”所以这样一来呢，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嬴政让李斯专门从事瓦解六国的工作。在离间六国君臣、拉拢六国人才的工作岗位上，李斯的成绩啊是显著的，并且很快呢就官至客卿。这个秦始皇是很欣赏他的，他一步步的朝着自己啊梦想中的富贵的粮仓在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呢，秦国破获了一桩重大的间谍案，主持新修秦国大型项目啊，后名为这个郑国渠的优秀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其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目的是用大型水利工程来消耗秦国的财力和人力。案件告破之后呢，秦国就掀起了一股排外热啊，凡是六国的人都被怀疑别有用心，秦国要把他们统统驱逐出去。那李斯呢，因为是楚国人，所以也在被驱逐之列。那李斯很认真的就给秦王写下了啊谏逐客书。他这个隶属秦国的工程，从百里奚到商鞅啊，列举了反正很多哈，说他们都不是秦国人。要是把这些人呢都赶出去，那你这个不就变成了资助六国的举动了吗？逐客令会让秦国失去统一天下的人才。那这封信呢啊，为秦国的错误政策踩了一个急刹车。秦王顿时觉醒了，就叫停了逐客令，大力的提拔了李斯。20年后秦国统一六国，李斯当上了丞相，一切都证明李斯的个人计划赶上了历史的节拍。这20年当中呢，秦国统一天下的政策大多是出自李斯之手。那车同轨，书同文啊，推行郡县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啊，当然也包括我们所知道的臭名昭著的这个焚书坑儒。那李斯的富贵呢，也由此登上了巅峰啊，人生的高光时刻来了。他的儿女都与皇室中人这个结了婚，成了亲。有一次，他在这个三川郡做太守的长子李由回家探亲呢，李斯在家设宴，来赴宴的马车据说有几千辆，那真的是门庭若市呀！大家想象一下啊，就你现在如果家门口停着几千辆的车是什么概念啊？那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呢，李斯呢鬼使神差，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的一句话：“物竞大胜。”为什么物竞大胜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物极必反，李斯记住了他的富贵已经到达了顶点，可是他人生的折返点到底在哪里呢？这次宴会啊，李斯对着很多的客人谈起了上菜，谈起了当年做小官员时的梦想，甚至谈到了物极必反。那李斯陪伴了秦始皇整整37年，直到秦始皇临终，他都是守在旁边听遗诏的人。那说白了，他就是秦始皇名副其实的心腹啊。当时这个秦始皇临终时啊，要召回在北方前线的皇长子扶苏，信未发而人已逝。在场的除了李斯之外，就只有太监赵高和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那始皇帝要立扶苏的意向很清楚，他要召回嘛，召回长子嘛。可是赵高决定拥戴胡亥，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太监啊，他没有这个丞相李斯的权威，所以赵高就决定去拉拢李斯入伙。赵高说服李斯的言辞呢，可以这么说，堪称经典啊！让一个从嬴政年幼登上王位起就效忠的人背叛嬴政的遗言，这可能吗？可能啊，因为他害怕失去富贵。赵高先声夺人，说：“丞相大人，这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中，你自己估计一下，你和扶苏的关系怎么样呀？啊，扶苏还会不会让您继续来做丞相呢？”李斯被这句话击中要害了，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啊，

越南有二世之福，啊，我们也就是通常说的一朝君子一朝臣啊。这秦国的历代丞相一旦被罢啊，必然被杀，从来没有安享晚年、子孙继承这个爵位的好事。所以赵高的结论太诱人了，你考虑一下胡亥吧。那李斯面前的天平两端呢，分别是自身的富贵和国家的江山。割舍不下自身的富贵，那代价就是要啊以国家的败坏啊，那代价呢就必然是国家的败坏、政治的危机啊，还有统一的覆没。李斯突然发现，他的所有的忠诚啊，一切的学识以及全部关于国家的理念，此刻都变得轻飘飘，毫无分量了。他加入了秦二世胡亥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扶苏被骗自杀，名将啊蒙恬被杀，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统统成为新皇帝的祭品。当初不让皇子们掌握实权的制度，就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的，为的是国家高度统一。而今他顺从着胡亥的意思，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制度一手毁灭了。李斯呢也不是没有想过劝谏胡亥，但是当他得知胡亥正在怀疑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献媚的手段让秦二世的残暴变得更加疯狂。疯狂的政府就如同一只贼船啊，即使李斯这样的大人物也别无选择。就在秦二世继续大玩杀人游戏的时候，陈胜进攻三川郡，李斯长子郡太守李由无力防守。太好了，赵高当时心想，我正好可以一个人独揽朝政，不用再和李斯分享了，这让他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派到三川郡去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回咸阳之后，就开始纷纷的责备李斯身居丞相之位啊，为何让地方暴民猖狂到这种地步。接着在赵高的巧妙的栽赃之下，一夜之间呢，这个李斯的儿子李由就从一个防守无功的人啊，变成了一个通敌的人。丞相李斯和他的一家人不由分说就进了监狱。那监狱中的李斯还是进行了若干的努力，他上书秦二世，但是书信呢被赵高截下了扔在一边。他不肯招供，赵高就派出自己的十多个门客啊，假扮成御史、这个侍中啊，轮流的审问和拷打。李斯被屈打成招后，赵高把认罪书拿给胡亥看。胡亥高兴地说，要不是你，我几乎就被这个丞相李斯给出卖了。李斯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太监成了隔绝在他和皇帝之间的高山大海。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父子惨遭腰斩，而且还被诛灭三族。这个最终的结局啊，其实明明是李斯可以避免的啊，但是他在自己的执念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死亡。那临死之前呢，李斯忽然又想起了上蔡，想起了自己当年啊在故土的平淡的生活。面对死亡带着小狗追逐野兔的情景突然变得那么幸福，可是当初啊，一切都是从他不甘心这个卑贱啊贫穷的这个处境开始的。当李斯成为统一帝国的丞相时，他显然是得到了自己富贵的粮仓，从此当年那个上蔡小吏的思维完全支配了帝国丞相的头脑，他关心的是老鼠而不是粮仓。赵高一威胁呢，他就胆怯，看起来他是向赵高妥协，其实是帝国丞相向上蔡小吏的妥协。如果他拼死一争又会怎样呢？几十年的丞相哈，应该有足够支配的资源，他要维护秦始皇的遗志总归是能够找到办法的。假使胡亥、赵高拼死胡来，他横竖不过是一死啊！堂堂帝国的丞相为制止一场篡权阴谋而死，这又将是怎样的啊青史风流呢？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李斯来说，诚意上蔡小吏，败也上蔡小吏，一个人的早年的阅历竟然是如此难以的

0: 遥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1: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
7: 是我们

0: 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在讲中华姓氏文化的时候，有两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遍。第一，所有的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汉族主要是靠文化来认同的，这一点无比重要。汉族的血缘实在复杂，我们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常见的汉姓，姓他的都是汉族，我们找不到啊，我们找不到。每一个姓里边都有其他兄弟民族的血缘，有些血缘非常的遥远，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同时，请牢牢记住，在我们对于姓氏文化的认识里边，还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姓是会改变的。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会认为姓怎么能变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对吧？这是一句老话吧，好汉都这样啊。不对的，千万不要以为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爷爷奶奶或者爹妈给的就不能改，不是这样。在历史和现实当中，改姓的情况相当普遍，有自愿的，有被迫的，有荣耀的，有悲哀的。姓氏文化是复杂，但是还是要一个个姓去碰一下，你才知道中国的姓氏文化有多么妙，我愿意说有多么好玩。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这个姓，我们对每个姓都尊重。乌姓以后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姓氏，安姓，安全的安，这个姓氏和乌姓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个安姓几乎没有汉族血统。为什么呢？它这个来源一看就知道了。第一，有一个说法，今天的安姓，大家去看，很多人说我是安亲的后代，清水的清，安亲是谁呢？安亲是古代安息国的一位太子。

个国家叫安息，也就是帕雪，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国家在今天伊朗境内，就那么远的一个国家。当时汉朝的时候，咱们汉威很远啊，丝绸之路啊，或者在西域那边，汉朝天威很远啊。安息国的太子安期，他不愿意当国王，这个很有事，向往研究佛学，想当僧人，所以他就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叔叔，自己出家这个为僧。到了东汉公元148年，安钦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宣传佛教，并且定居了下来。但是这个安钦很有意思，他已经是东汉了啊，他已经被认为是洛阳的土著了，说明安信很早就到了中国内地了啊，很早就进来了。到了东汉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洛阳人，我祖籍是洛阳。那祖籍是洛阳嘛，前面还有好几代在洛阳了，对吧？那么他为早期的佛教做出重大贡献，他是为佛教传入中国有重大贡献的。这个安钦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很多都是西域人，并不是印度人啊。今天中国新疆境内啊，阿富汗、巴基斯坦啊，前苏联的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啊，伊朗人啊，都是那里的人，伊朗那一带的。安钦就是这一个，他后来他还是有后裔子孙的，以及当时随着太子安钦一起到汉朝的这些侍从，他们的后代就都姓安啊。但是现在这个安氏的家谱上呢，把这个安钦呢又推为皇帝的孙子安的后代，说是姬姓之后，这个说这一代有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的长子叫颛顼，继承了帝位。说颛顼有个第二个儿子叫安，后来被封在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后来的子孙都希望跟皇帝这边接上血脉嘛。其实这一支就是从今天伊朗那边某一个地方过来的啊，他跟汉族大概这个没有多大的关联啊。当然后来也融入了汉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元六二出于昭武九姓，唐朝的时候在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一带啊，在阿姆河西尔河那一带有九个国家，都是小国，叫昭武九姓。那么里边有一个安国啊，安国。那么他们很多人后来到唐朝当官啊，很多人在后面会介绍到啊，姓安的，那慢慢融入了汉族，这是安。另外源于鲜卑族，源于满族啊，源于回族。回族里边的安姓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很多明朝的时候到中国来有一个苏禄东王，大家还记得吗？就今天菲律宾的一个王，他到了中国，结果这个苏禄东王的名字叫巴杜嘎巴拉嘎，他这样一个名字，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巴杜嘎安杜鲁，第三个儿子的后代后来都姓安。这个苏禄东王后来没有回去，是在中国去世的，墓还在中国，今天还在。他的第三个儿子后代姓安，但这一支是回族，后来变成这一支住在哪里啊？今天就是山东德州、天津两个地方的安姓，都是这个安杜鲁的后代，那就是菲律宾人啊，就是菲律宾来的，这个很清楚。另外源于蒙古族，源于西族，源于达斡尔族啊，源于锡伯族，还有一支安姓，可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俄罗斯人。他是怎么回事呢？清朝的时候，我们知道17世纪中叶开始，沙俄的殖民者，特别是俄罗斯里面的哥萨克族，在占领中国黑龙江流域有几十年之久，入侵的范围遍及黑龙江的上中下游，对不对？那个时候

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就开始对付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的这些哥萨克，那么在这里打了一仗，当时记载很清楚，129个战俘被康熙清朝的康熙派过去的将军和军队给抓住了，这129个人都是哥萨克。抓来以后，康熙皇帝哪里有名字听你什么诺夫斯基的这些姓啊，一律姓安，规定他们姓安。为什么？安慰大清，你要给我好好在这安分守己啊。好多兄弟民族被赐姓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慈安的，就希望你安分守己啊，那不要再闹了。那么这129个人被称为俄罗斯旗人，他们后来变满族了，他是俄罗斯旗人，这些人融入了满族，世代相传，所以这些人就留在了国内，现在是满族，但他俄罗斯人，他姓安啊。这个大家知道，129个人繁衍了两三百年，得几万人了，最起码几万人了啊。这些人在俄罗斯的史料当中被称作阿尔巴津人，阿尔巴津大概听到姓安，大概这个音俄过去的，叫阿尔巴津人啊。这是一支很有意思的。安姓进入中原以后，分居在河南洛阳、甘肃的民勤和武威，大家看丝绸之路进来的河西走廊啊，有的很早到了湖南的叙浦和常德，后来以甘肃和湖南两省的安姓繁衍迅速。安姓后来有三个郡望：凉州啊，那么就是甘肃了；姑山啊，也是甘肃这一带；武陵，那就是常德了，对吧？哎，很奇怪，就变成了三大郡王。先秦时期，安姓很少为人所知。进入东汉以后，安姓开始比较频繁的活动。唐朝是安姓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安禄山。他又不是汉族人啊，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宋以后，全国形成了以四川、河南、河北、山西为中心的安姓聚居区。明朝，安姓人口开始急剧减少，啊，急剧减少，人口主要是往西南和东南迁移。从明朝开始，啊，现在安姓的第一大省是河北。河北姓安的最多，大概占全国人口安姓人口13%。安姓的名人都出在唐朝以后，特别多啊。唐朝是安姓最多姿多彩的一个历史时期，安禄山我们不必介绍了啊，安禄山啊。但是要强调，安禄山本来不姓安啊，安禄山姓康啊，健康的康啊。安和康都是昭武九姓，这九个小城市靠得很近的，大概这个距离还没有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旁边走为几个县啊，跟北京的距离远了，大概离个几公里，一二十公里就是一个国家，还是小国家。他原来姓康，后来因为他的母亲改嫁，所以他冒姓了安。安禄山的历史事迹咱们不必介绍了。第一，我们要记住他原来姓康，并不姓安。第二，禄山这个名字不是汉语，禄山光明的意思，是粟特语，昭武九姓讲粟特语，他的发音叫禄山，禄山光明，所以他的名字，他的本名应该叫康光明，现在变成安禄山啊，这是完全不搭的。他的发音是禄山，但是他的意义是光明，这是个外语，我不是咱们汉字，写下汉字非常好，愤怒像山一样，他官当的大嘛，我们以为他就是汉字，不是汉字啊。那么安禄山的后代，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安史之乱，那是对中国历史上影响太大了，啊，盛唐结束了，唐朝被弄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安禄山的有些子孙后来改姓，改姓什么大家知道吗？姓李，因为觉得对不起李唐，都是我们姓安的闹的啊。比如《唐书》上就有记载，李抱玉
本姓安，此与陆山同姓，次姓林。他本来姓安，后来觉得对不起了，说皇帝说，哎，你这个还有良心，这样吧，干脆姓李。所以后来好多姓李的其实原来是姓安的啊。在唐朝将近300年的天下当中，安姓的人士表现非常出色，安庭坚、安敬忠、安金藏啊，这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安金藏，安金藏是唐睿宗的救命恩人。唐睿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有人向武则天告发说太子要谋反，要谋反。武则天是很厉害的啊，武则天就下令天下第一酷吏谁啊，来俊臣审太子。那么直接审太子不方便了，就审安金藏，因为安金藏和太子来往比较密。安金藏审被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来俊臣请君入瓮嘛，这个最有名的典故，他是酷刑，很多酷刑是他发明的。结果他说，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明皇室不反，说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我，不相信金藏，他就安金藏，我没有办法，那么我把心剖出来表明太子不没有谋反。他不仅是说啊，居然当场拿了一把刀，这刀也不知道他哪拿来的，剖开自己的胸腹，五脏当时流满一地的，当时流出来血，这个人很厉害的。那么这惊天动地的一举，终于使专横的武后都觉得说，吾有子不能自明，耻辱至此。说我有一个儿子，他不能表白自己，连累了你了。连武则天都觉得对不起他啊，这个是安金藏后来名垂千古的啊，这个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他忘了。而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到了五代，安姓还有三个当时最有实权的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安潜，永兴军节度使安光业，承德军节度使安仲荣。安姓还是很厉害，一直到了宋朝，山西太原还有一位大将叫安俊，他在的时候把当年经常骚扰这个宋朝北宋边境的羌族啊治理得服服帖帖的。羌族就讲警卫安太保啊，我们就怕安太保啊。到了最为衰微的宋徽宗年间，安氏还出了一位名臣安尧臣，他倡议北伐啊，绝对要收复燕云，绝对不能去跟别人什么去投降啊，去示弱。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有这样一个人，所以安姓在唐宋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姓氏，出了很多人。安氏在今天排在第110位，人口17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13%，啊，排除100位以外，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姓哦，啊，不是很小的姓哦。但是安姓里边，它特别是因为很少有我们认为的汉族，所谓的汉族的血统，它都是各个民族汇聚起来的。咱们接着讲八姓，这个姓的来源不多。但是传说色彩很浓啊，而且颇吸引人。他的第一个说法是出于风姓，属于以水为氏。这话怎么说呢？根据姓氏考略啊等等等等书的记载，说上古时期伏羲氏有个后裔叫后赵。伏羲我们都知道，按照中国传统是风姓，刮风的风，伏羲姓封。那么他的后裔呢定居在巴水，今天重庆那一带啊，重庆现在是直辖市了。那么他的子孙以巴水，以水为氏，以这条河流作为他们的氏，
就称为巴，而居住在这一带，这一带是包括今天的四川、河北、湖南、贵州啊，这一片，一共有五个当时的这种大的部落群体民族，一个叫巴氏，一个叫樊氏啊，还有什么好几个，有五个。那么只有巴氏住在红色的山洞里，其他的住在黑色的山洞里，所以他们之间，哎，还发生过争斗，最后巴氏赢了。赢了以后，巴氏就把另外四个这种大部落群体啊给吸纳了。这是一个巴氏，一个很主要的群体。第二个来源出于姬姓，以国为氏。根据《元和姓传》啊，以及这个《通志士族略》，这是中国古代姓氏文化非常重要的两部典籍。周代的时候有八国。这个八国是子爵国，公侯伯子男啊，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都有啊，但八国是子爵，大致它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望乡这一带啊，也在那边。在公元前的316年被秦吞并，那么八子国的国君的后裔啊，或者这个国家里当时的人民，就以巴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三个来源，大量出自于蒙古族和满族的汉姓啊。那么蒙古族和满族内迁中原以后，不少的人选择了巴作为自己的汉姓。第四个来源比较特别，来自于回族，回族的巴姓出自一个非常古老而著名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巴克尔，巴克尔家族。这个家族来自于阿拉伯那一带，他们的后裔后来在中国啊，就生活在中国，所以形成了回族的巴氏，啊，也人口比较多啊，所以一共巴氏大概是这样主要的四支。巴氏物相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有一种说法，说这巴氏物相就是巫咸，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巫姓的德姓氏族巫咸是一个人。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巴姓跟巫姓啊有很近的关系啊。那么说这个巴氏物相取得了酋长的职位以后，就率领巴人向西迁徙，他们首先来到了岩阳。岩阳这个地方就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北省恩施那一带。到了那里，说盐水有个神女啊，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有个神女，他就对这个巴氏物相说这个地方啊，地域广大，盛产鱼盐，有鱼有盐，那么按对于古人来讲，盐非常重要了，对吧？愿与君共享此地。哎，他看上那个巴氏物相，啊，看上了这个巴氏这个首领，所以他邀请跟他共享这块地方，而说巴氏的首领不肯。神女于是每天晚上都来和这个巴氏的首领啊，哎，同床共枕，白天就化作飞虫。哎，这个神女很厉害，然后这个虫子特别多，遮天蔽日，大地无光，这样啊，就一连来了10天，就弄得天上暗无天日。这个时候，巴氏的酋长就送给神女一缕青丝啊，把自己一缕头发送给她，作为定情的礼物。那么留下话跟她说：“说你这样啊，我虽然呢不能留下来啊，但是呢。”我留给你一个念想，留给你一个信物，你把这个青丝啊，就其实就是巴氏酋长的长头发嘛，说系在脖子上，就表示咱们两个呢相依相伴，我呢就不会离开你。这个神女啊，当然这都已经是神话了，但是反映的历史事实，我前面讲过，可能是当地另外一个部落的一个女性。

0: 首领，他非常痴情，他听了以后很高兴，就把这八世首领的青丝系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一下，这个八世的首领趁神女不备，他天上不有好多虫子，大虫子飞来飞去吗？他就瞄准脖子上有青丝，有他头发的那个虫子，一箭将他射死，天空重放光明。这是在那一带啊，在这个今天重庆那一带、湖北西部那一带非常流传的一个神话啊。那么说这个八世这个部落就在今天湖北恩施和重庆啊那一带附近定居了下来，所以这反映了这个八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和当地的原居民部落发生过争斗。在此以后，八姓氏族，也就八族的势力迅速增强，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在最北面，他到达了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一带，今天非常有名的山叫大巴山，对吧？这个山就是源于这个八氏族，也就是以八为氏的这群人啊。到了商代后期，活跃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商人发生了联系，所以他后来也拥有了一个国家，臣服于商朝，叫八子国啊，是这样的一个来历啊。大概这个时候在公元前的12世纪啊，很早，公元前1000多年啊。那么巴姓在后来的迁徙历史我们不太清楚啊，早期借助于这一则神话啊，我们可以略微的啊有点感受，后来的迁徙路线不清楚。巴姓在历史上啊还是出现过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啊，了不起的人物，比如我们举一个早期的战国时期的巴国人，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巴人啊，那时候汉族还没有形成，对吧？那巴人叫巴曼子，这个人是一个将军，周朝末年国内大乱，曼子向楚国求救，在那时候他这个巴国不行啊，答应说如果你楚国帮我出兵，我就把巴国三座城池作为报酬割让给楚国。楚国的国君一听，哎，这可以啊，就派兵帮助了巴国。等这个暴乱啊或者兵乱平定以后，楚王派使者去接收那三座城池，因为这是原来说好的嘛。没想到这个巴曼子就说我们靠了楚国的帮忙啊平定了叛乱，当时我确实答应过以三座城池作为报酬，但是现在我不给了，你可以把我的头拿走，但是八国的土地不能给你。于是自焚生死啊，自己死了。那么楚国的使臣回去拿着巴曼子的头，拿着他的首级回去向楚王禀告的时候，楚王啊非常的敬佩他作为一个臣子，他是八国的臣子，八国的将军嘛，他的这种忠义气节，以上卿之礼啊，按照很高的一个官位的这个礼节厚葬了巴曼子的头，把他的首级葬在楚国，而八国厚葬了他的身体，所以是分葬两地的。这是在古代以气节著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放到今天有的人会质疑啊，你当初说好的你不诈骗嘛，对吧？当然在古代他这个情况不能拿今天的这种我们的情理去判断了，对吧？这个在历史上是个正面的人物。在1987年统计的时候，八姓排进了前300位，排在第281位，但是过了30年，到2006年统计的时候，八姓没有排进前300位，说明和其他姓氏这个人口啊相比， 巴士的人口啊，在总人口里占的比例在降低啊，所以它现在没有排进前三百位。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亏得范增到得及时，一方面劝阻项羽剑下留情，一方面指着地上的军士道：
1: 你要洗心革面，否则军法无情。
0: 项羽招呼侍卫收拾了军士的尸体，出得向来问虞姬道：
2: 你为何到此？
3: 妾本是要到教场观看演训的，不料在此遇见几位狂徒，气不过就过来制止了，贵料彼等不听劝解，逼得妾动手。
0: 范增在一旁笑了笑：
1: 若非宋将军优柔寡断，何来军纪涣散？
0: 虞姬听了忧虑道：
3: 我听说巨鹿城里粮草将尽，已出现人相食的惨剧。
2: 依我看，楚军迟早要断送在宋义手中。不管宋义是否回心转意，我都要再去见他，陈明厉害。
0: 范增点头表示赞同，却说了一句若明若暗的话：
1: 老夫前些年游历天下，到得齐鲁，听闻孟子当年见到齐宣王，王问治安之策，君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其见深意，自不待言。
2: 先生的意思是？
0: 项羽觉得范增分明是在暗示什么，但范增却反而顾左右而言他。
1: 虞姬姑娘前些日子不是说要在军中组建建父军吗？不知将军作何想法？
0: 虞姬觉得范增的确是有心之人，接着话茬道：
3: 是这样，军武北上后，沿途不少女子或遭到秦军欺侮，或亲人被秦军杀害，为报家仇纷纷要求参军讨秦。妾见这些女子年轻体健，若能建一支建父军，自然又多了一份力量。
2: 此事我已思虑多日，此军就命名金国军，由虞姬任金国校尉，如何？
1: 此名甚好，只是需征得宋义同意，老夫担心那里。
0: 范增又眨了眨眼睛：
1: 此事容待大局定后再说不迟。
0: 项羽会意，虞姬也明白了范增的意思，三人只顾着说话，一抬头才发现已经到了营寨门口。进了门就见英布一身戎装的站在那里，看见项羽，他立即上前说道：
4: 龙驹将军来了。
2: 咦，他为何来安阳了？
0: 项羽一边自语，一边朝大帐走去。对于龙驹，项羽有近乎同脉的亲近，自幼两人一起长大。当年在长江边举鼎，龙驹以力烧妾而举到平肩，故疏于项羽。项羽在会稽举事时，恰好龙驹不在身边，后来听说他去了齐国，为田荣军中骁将。东阿大战后，两位终于见面，项羽劝龙驹回归楚营，他当时表示要送田荣回齐国后再做打算。哎呀，他现在终于回来了。项羽加快脚步，却见帐内站着两人，其中一个人的背影颇熟悉，却是不敢冒昧相认，只对龙驹一人打招呼：
2: 解围了，龙驹兄。
0: 龙驹转过身上来，一拳打在项羽的肩头道：
4: 回来了，与你打下来了。
2: 那兄一定还要输给项羽。
0: 正说话，只听耳边的声音道：
5: 少将军不认识在下了。
0: 项羽定了定神，瞅着与龙驹同来的人半日， 忽地唤出名字。
2: 桓楚，你是桓楚？
5: 正是在下。
0: 项羽双手搭在桓楚的肩膀上。
2: 这些年你来无踪去无影，究竟去了何处？
0: 桓楚也已是胡须络腮的汉子了，当他手搭在项羽肩头的时候，瞬间就捡回了流逝在岁月中的记忆。
5: 那一年因遭受奚落而出手打死了相结恶手而逃往深泽，相公举义时，在下也拉起了一支百人队伍，然终究独木难成，幸遇龙驹兄，这不便追随来了。
0: 项羽抚掌大喜道：
2: 龙驹兄，桓楚兄归来，相及大幸也。
6: 群英聚会，且能无酒。
0: 英布当下吩咐君厨备了酒菜，就在项羽后帐席地而坐。菜蔬都是安阳名菜，英布、龙驹、桓楚都是南国人，对于北国菜肴不甚了了。见美人前面的案几上放着一只盆，里面盛一只兽掌，却不知道叫什么菜名，便不轻易动筷。范增见了，便以长者的身份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边品味边介绍道：
7: 啊，此菜乃为欢掌。
0: 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范增，企图知其详者。范增又站起身来，到府中舀了酒，才轻言慢语道：
7: 欢者，北国之夜行兽也，皮可御寒，肉可美口，头扁鼻尖耳短，颈短粗，尾巴较短，四肢短而粗壮，爪有力，适于掘土，乃为穴居之物，其味甘酸，性平无毒，可补中益气。欢掌多油，食之温中补气，乃冬补之佳品也。
0: 说着，范增举起酒邀大家共饮，于是众人食肉饮酒，皆道范增见多识广，与之交谈胜读十年书。项羽便借题发挥道：
2: 怀王任范老先生为末将，甚是委屈了。
7: 哎，老夫原本乡野村夫，蒙相公抬爱，只为赴楚国大业，并不曾有些许私欲。
0: 项羽却不这样看，声言一定要奏请怀王加封。大家都以为项羽所言有理，正议论着，却见君厨又上来一道素菜，绿莹莹的，切成一段一段，蘸汤汁食之，芳香滑润，余味无穷。范增又道：
7: 此乃云梦湖之水芹菜。
5: 美哉美哉。
0: 樊楚夹一筷子入口，连道：
5: 当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不知君厨从何处才得如此佳肴啊？
2: 桓楚兄所言甚是，此乃秦郡守出逃留下之物，吾等享受有何不可？
0: 项羽把话题转到龙驹身上。
2: 东阿之战，龙驹兄诱敌深入，功莫大也。战后即本欲劝兄留下，共谋讨秦大计，兄却随田荣北上，其情其意，令即感慨清静，何故今又归来？
8: 唉，所谓鸟则则木，木岂能则鸟？在下举义之后，追随田荣，原本为伐报秦，解民道悬，孰料此人气量狭小。东阿战后，在下力劝他留下，与相公共商攻打定陶大计，孰料彼

0: 拒而不听，悍然北上。后又至相公邀约，而网文不肯出兵共击章邯，在下叹其非蝇头小利而置大义不顾，不免心灰意冷，故而前来追随相将军。
1: 龙驹话音刚落，却招来一声叹息，回眸去看，只见英布饮下一觥酒酿，从胸腔内呼出一股闷气，夹带着淡淡的酒味。
0: 当阳君为何叹气？
1: 英布抬头时，目光中充满了沉郁。
2: 英布追随相公，与龙驹兄一样，欲提建军汗马，以树卓劳。相公殉国后，在下与相将军北上救赵，然主帅宋义不思进取，我军图治安阳，日复一日，何时方能上阵杀敌？哎，故而郁闷。若再无所作为，在下便带着麾下弟兄重回山泽，何必在此消磨时光？
1: 英布一句话，在众人心头掀起层层波浪。项羽愤愤不平道：“
3: 当阳君所虑，乃即心中所思也。若非当阳君那日拦挡，我早已杀了那贼。”
1: 龙驹和桓楚听说前方是如此情景，也以为宋义做事太没远见，非主帅之所为。龙驹更是直接提出，怀王当初何不命项羽节制诸军？闻言范增笑了，露出了缺了牙齿的黑洞，说起话来便显得不那么清晰。
4: 诸位不知，这怀王与宋义早在寿春之时便有君臣之意，他命宋义接任相公，乃因昔日之情。可怀王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宋义偏偏置他的亡命于不顾，一再丧失战机。怀王若是知道了，恐亦不能容忍矣。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九十二集，当断则断。话说到这个份上，项羽对范增一路上不断引述前贤真训提醒自己，终于有了明晰的了解，转手做了一揖道：“
3: 项羽明白了，明日就去大营催促他出兵。”“
2: 我亦随将军同去。”
1: 英布立即响应，龙驹、桓楚也都表示要跟着去宋义大营讨个说法。范增已有几分酒意，从座上起身，口中讷讷念道：“
4: 我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也，然后杀之。”
1: 几人还没有离开营帐，就听见侍卫在帐外大声喊道：“
6: 上将军幕府主簿到。”
1: 项羽与众将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迅速回到席位，这才对外面道：“
3: 有请。”
1: 主簿平日里对项羽的暴躁多有所闻，故而进帐后神情不免的有几分惶恐，极致闻到满帐内的酒气，更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看一眼项羽后道：“
7: 上将军有令，请诸位将军明日一早过大营去。”“
3: 可是商议出兵之事。”“
7: 非也，怀王诏命下来，应齐王之请，上将军之子宋襄前往齐国为相，上将军要为他举办饯行大宴，请诸位将军共喜。”
1: 项羽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觉得身旁有一只手暗暗拉住了战袍。回头一看，范增眨了眨眼。项羽按下心头的怒火道：
3: 我明白了，请主簿回禀上将军，明日我等定当赴宴。
1: 主簿一走，项羽就问道：
3: 先生，此事该如何处置？
1: 范增眨了眨眼睛道：
4: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1: 项羽心知，当下命英布、龙驹、桓楚和范增等人秘密召集军侯以上军官，部署应急措施，以防不测。
3: 龙驹兄率部扮作进城卖柴百姓，隐没在大营不远处的深巷中，举火为号，见火即发起进攻。当阳君、范老先生与我一起前往赴宴，见机行事。
1: 话音刚落，就听见虞姬在帐外高声道：
8: 诛杀国贼，岂能无虞姬？
1: 项羽转脸看时，虞姬以一身戎装站在面前，便摇摇头道：
3: 你还是守在营中吧，此等风险之事岂是女子所为？
1: 可范增看到虞姬却是心生一计，他将项羽拉到一边耳语几句，再回来时，项羽一脸喜色道：
3: 就职三旬，你即可进大帐，借口为宴会舞剑助兴，传递伏兵消息。
1: 言罢又转脸对桓楚道：
3: 兄远道归来，送意不实，若是随我等去，必引起宋贼怀疑，兄不如就坚守营寨，以防宋义派军来攻。
1: 众人相继离去后，项羽抬头看天，已是夕阳西垂的时光了。他见虞姬没有随众人离开，一双杏眼痴痴地看着自己，便问道：
3: 你为何还未去歇息？
1: 虞姬两腮泛着绯红，眼里含情脉脉，从舌尖上流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温柔缠绵的。
8: 妾跟随将军已有数月，深爱将军英武忠直，不知将军如何看虞姬？
1: 项羽的心一下子就被撩拨得心潮翻卷。是的，这几个月来他与虞姬虽未挑明，但他早已是他心中最爱，只是目前战事平仍，他实在分不出心来谈婚论嫁。暮色中，项羽伸开双臂，揽着虞姬纤细的腰肢，坐在榻上道：
3: 既然怀王已经盟约，先若咸阳者望之，我必欲拔头筹，故而请姑娘再忍耐数月，等拿下咸阳，定当由叔父主持，你我结发为例，岂不风光？
1: 虞姬点了点头，斜靠在项羽肩头，讷讷细语道：
8: 妾以身相许，乃慕将军仁而爱人，骁勇善战，一切以将军之见为主。
1: 月亮已经爬上东山，淡淡的银辉洒在营寨的角角落落。回眸西天，晚霞依然眷恋在天际，留下些许玫瑰色。这是最惬意的时刻。虞姬傍着项羽缓缓漫步，直到自己的帐篷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分手。送虞姬回来，项羽发现帐外值守的岗哨换了，此时当值的不是别人，正是叫韩信的郎中。他手持长戟，挺立在寒风中。虽然在以往的日子里，韩信多次冒昧走进营帐向自己谏言，但在他看来，征战乃国之大计，一个小小的执戟郎掺和什么？项羽甚至没有多看韩信一眼，径直朝帐内走去。然而韩信却在一旁叫了一声：
9: 将军。
1: 项羽转过头来问道：
3: 有事吗？
1: 韩信侧身面对项羽道：
9: 不知将军诛杀宋义后，
10: 江玉何为？
1: 项羽很吃惊，方才商议大事之际，韩信还没有当职，他如何知道自己要诛杀宋义呢？项羽没有回答，只将豹眼死死盯着韩信，一副阴森森的神态。可韩信并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道：
10: 宋义不了战局，不识战阵，不知进退之机，非将帅之资。将军取而代之，乃军心天意。
1: 说到这里，韩信顿了顿，暗暗打量项羽，他却是水波不兴，毫无表情，于是继续道：
10: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 对自己使谈兵法，岂非自不量力？项羽便有些不高兴，说话的语气也重多了。
3: 你究竟想说什么？
10: 以卑职之见，章邯乃疲惫之时，无需强攻，只需诱降可以。
3: 罢了，我以为你有何等妙策，未料出此下策。你只管执己可以，军国大事勿再论之。
1: 言罢转身走了。韩信很失望，忽然就有了明珠暗投的落寞，他的眼前骤然的就浮现出朴母相别时那殷殷期待的目光。疏忽数年过去，至今仍然踽踽独行，情何以堪。一阵风来，他裹了裹身上的棉甲，心中自语道：
10: 不知还要多久。
1: 从彭城辞别怀王北上已经46天了，可自楚军驻扎进安阳城之后，宋义似乎忘记了身负的亡命。这倒不是他要抗命，因为他一想起定陶大战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对章邯军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因此不管赵国的张耳怎样告急，他都不敢轻言进兵，生怕重蹈覆辙。那时候前面尚有项梁可以遮风挡雨，这回亲自节制诸军，他必须谨慎从事。其实在驳回了项羽数次要求出兵的请求后，他的内心很不安。他的确寄希望于让赵国与秦军大战消耗有生力量后再趁机袭取，但他也担心如此作弊上官的姿态会消磨楚军的意志。这不，军中长史吕臣就来禀报说，一名武长带着他的属下强抢民女，当地三老联名告到大营来了。宋义当即下令将武长以下10人押上囚车游街示众之后即行斩首。现在囚犯的头颅还悬挂在安阳门市，宋义不免郁郁寡欢，与儿子宋襄对弈走棋解闷。此刻棋士正走在机变处，宋义看着自己的兵马渐渐被宋襄包围，不禁眉头紧皱在一起，两只浑浊的眼睛锁住棋盘，半天都不眨一眼。宋襄一只手托着腮帮，眼睛扫过父亲的额头道：
11: 父亲犹豫什么呢？
1: 宋义抬头看了一眼宋襄道：
2: 你观之棋局，颇类秦赵之争乎？
11: 父亲，兵势在凶。
1: 宋襄点了点头，接着将话题转到项羽身上来了。
11: 项羽私下埋怨父亲将兵不进，延误战机，有违王命。
2: 岂止私下非议，刚到安阳不久他就闹上大仗了。
11: 好、怎么说？
2: 他以为秦为赵急，以急行引兵渡河，楚击于外，赵应于内，破秦必矣。
11: 此等狂徒不知尊卑，父亲又是如何应对的？
2: 老夫只消略动片羽，即将其驳回。
1: 宋义将妻子推到一边，摆了摆手道：
2: 不说这些了，待明日送你赴齐后，为父再做打算。
1: 宋襄站起来告辞。
11: 儿子观相吉跳汉华贼，所过无不残灭，父亲当提防才对。
2: 项羽确属不能信人之徒，可怀王已任父为上将军，他纵然忧愤亦奈何不得。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9: 大夏天的吃火锅，
2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正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间能够拿起你的手机或者是在你的收音机旁准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当中的互动环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哎，点私信哈，然后呢你发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是，
1: 哎，你可以点歌，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想要给谁送祝福啊，又或者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一个问答题，
0: 是
1: 互动的环节啊，就是参与答题啊，赢取奖品。
0: 那刚刚我说哈，要拿起手机，那拿起手机怎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我的广德 APP， 这个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的首页哈，它会有一个第二个选项吧，应该是它下面会有好多的页面哈，应该是第二个页面啊，第二个页面会有一个看一下直播，直播，然后有一个 FM89.3 综合广播，点进去也可以通过我的广德 APP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小伙伴们留言都说了些什么哈。
0: 是，从今天早上比较早的，
1: 对，6:20啊，
0: 王先生，
1: 还是文字挺多的一段哈。
0: 是的，
1: 他说两位早上好，明天是81建军节，我想点一首阎维文老师的经典曲目《咱当兵的人》啊，从雪域边关到海岛哨岗，无数军人默默奉献，负重前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愿每一位战士平安无恙，节日快乐。
0: 也是哈，明天是就是81了啊，咱们提前啊，祝大家，尤其是咱们当过兵的哈，祝大家都节日快乐。
1: 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周末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歌曲类的节目嘛，尤其是明天是81嘛，就晚上我做那一档
1: 对
0: 夜色伴旅行的时候，
1: 也是弄了一些，
0: 我也找了很多就是军旅方面的歌曲。缓缓说早上好，点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1: HS Bank 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哇，他说这个是昨天傍晚高铁站门口的天空，粉色的云，哎，很漂亮哈，粉粉紫紫的，对，这个云很漂亮哈。他说
1: 是你手机自带滤镜吗？那个傍晚是不是打雷了？昨天傍晚
0: 我在我那个家里窗户看到外面的云哈，确实非常
1: 南边过来黑压压的，因为当时我正在外面，大概就是6:30的样子，我听到打雷的声音。
0: 你知道昨天咱们这边哈，就是万象卡地亚这边，它的那个夕阳还没有完全散落下去，然后冰河公园那边好像是下雨了
1: 哦，
0: 因为昨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那边有一些摆摊的摊主在直播嘛，然后看到那边好像下雨了，但咱们就那边就没有下。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街之隔，这边在下雨，然后那边就没有下，
1: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奇景哈，自然奇景。
0: HS Bank 说能不能点一首王菲的天空，可以，没问题，你看你你和缓缓都说一下大概几点钟能听。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反正是咱当兵的人哈，第二首歌估计得到8点钟左右了，对，还能听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哈。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出题啊。
0: 是的，
1: 如果能够腾出手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
0: 那如果说开车比较忙的话也没有关系哈，安静的听就好了。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以安全驾驶为主。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啊，这个题干非常短，选项也很短。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吧。
1: 今天
0: 星
1: 期
0: 五嘛，
1: 星
0: 期
1: 五，
0: 对。那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我一直都觉得周五

0: 获得咱们礼物的
1: 三件套的人
0: 非常好
1: 啊，
0: 因为周末
1: 就可以吃。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啥呢？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哈，中华民族的摇篮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长江流域。
1: 嗯，
0: 中华民族的摇篮啊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长江流域。
1: 啊，这道题确实不难。
0: 嗯嗯。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
1: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刚刚我看就五位啊，还好现在更多了啊，
0: 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啊。
1: 缓缓说那下次放吧，八点可能就没有时间了哈，
0: 可能八点到工作岗位上了。我们这道题，中华民族的摇篮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长江流域。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明明选的是 C 黄河流域，弹幕选的是 C 黄河流域，灭角答点的是啊，答的是
1: C， 然后还要
0: 点
1: 了
0: 一首
1: 《
0: 为了谁》。小张汽修答的是 D 长江流域 ，Joy。答的是 C 黄河流域啊，
1: 江江好，
0: 江江好，答的是 C。张明答的是，哎，那个是王明，明明，
1: 张明，
0: 张明答的是 D， 长江流域。
1: 杨宝爸爸
0: 答的是 C 黄河流域。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叶萌答的是黄河流域 ，WQ 答的是 C。娇子打的是 C， 王先生打的是 C， 胡打的是 C， 鱼丸好甜蛙打的是 C， 小刘同学打的是 C， 大元打的是 C 是黄河流域哈，还有吴崇安打的是 C， 黄河流域。这道题，正确答案，大部分小伙伴都选对了哈。正确答案就是 C 黄河流域。黄河呢是为原始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哈，是古代文化的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1: 好的，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江江好。
0: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黄河是我们的
1: 母亲河。
0: 对，
1: 潇湘院的一二迷啊，迟来的一个参与哈，他也答了 C。
0: 我们今天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
1: 江江好，
0: 江江好，
1: 你听到了没有？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咱们稍事休息，今天的第一首歌，咱当兵的人啊，提前祝大家八一快乐。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呢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和我们聊天互动。
0: 你知道吗，刚刚潇湘院的一耳迷说，我刚刚是中奖了吗？在开车然后没有听清楚，还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哎呀，很可惜啊，
0: 但是很遗憾。是的，咱们今天幸运听众是江江好
1: 的。当然一耳迷你答对了哈，只不过呢不是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0: 是倒数第一位，
1: 因为他开车嘛不方便嘛。
0: 那开车的话还是保证安全驾驶
1: 你这样是对的哈，先保证自己开车这个行路的安全。有空的话再参与我们的答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讲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讲一位不一样的人。
1: 不一样也一样啊，一样呢也不一样。
0: 你在说绕口令吗？
1: 最近大家一定关注了这条新闻。就是据说是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
0: 对，
1: 有两位中国人获奖了。
0: 是的，非常的厉害。我还在短视频上看到有一个在那个大学授课的时候，然后他的导师你知道吗，都扒在门外听。
1: 两位哈，一位叫邓玉啊，还有一位叫王红。
0: 李玉的玉啊，邓玉。这个邓玉呢，就是昨天我看到他这则消息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哇，这人真是一个全才。果然是哈，聪明的人干什么都聪明。
1: 是。
0: 他呢不仅数学好，一般我们会认为说数学和语文它是两个类别的科目嘛。
1: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就是因为这样说的人数学和语文可能都一般。
0: 就是这样说的人他可能就是普通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文科思维可能会好一些，
1: 偏科。 对， 他会偏科，
0: 对吧，然后他理科他就会相对来说弱一些。
1: 但如果说真的学到这种行业顶尖领域顶尖的人物，其实他相通的，就比如说是钱伟长吧。他一开始其实是更喜欢文嘛，
0: 是
1: 后来为了国家就马上转头学理啊。依然是那么的优秀，
0: 以前文科很好的。
1: 是。那邓玉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他是数学家，其实他还会写诗。
0: 他是一个热爱写诗的数学家。他写了一首什么呢？虽然我觉得这个诗就它是有一点现代跟古代的结合体哈，也不是我说真的哈，虽然他会写诗啊，虽然我也写不

0: 感觉非常的骄傲。如果邓玉先生以后有时间来看，都是
1: 这样是可以的，
0: 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吧。
1: 这个是你会觉得这个科学家不是这个数学家，他是非常鲜活的哈。
0: 对对，
1: 就是他也会跟普通人一样去爱去看演唱会，
0: 他也会看演唱会啊。
1: 对，然后不能去演唱会现场也很伤心。
0: 我跟你说，会
1: 百感交集之下还要写诗。
0: 会看演唱会不算什么，他还喜欢二次元呢。
1: 哦，喜欢二次元。
0: 对啊，你作为一个九零后，你都不知道二次元有哪些人物，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他就很清楚啊。他除了这首诗被发表的，就是有一个网友在网上搞了一个公众号，就
1: 专门发表他的诗，
0: 他的好多诗，另外还有20多首。高频使用的意象就是月梦夜啊，看来大晚上的看着月亮睡觉，他有很多的
1: 想法，的确是容易会有很多的思绪，
0: 有很多伤春悲秋落红流水的抒发。这不也是跟大家就是以往想象的时候所谓的科学家物理学家
1: 都是非常理性的
0: 想象不一样，大家觉得理性他没有感情，就是很冷漠。你看也不是啊，
1: 也不是，
0: 人家内心情感非常的丰富。
1: 我跟你讲，晚上容易就是 emo
0: 是。然后他诗词的反差感不是在这个数学家和写诗这两者之间，而是写诗和二次元之间。2011年的时候，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理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毕业字题》啊。他里头是这样写的：是茫茫难复此心情，四载浮沉物已经，何处更寻蒙软妹，几回独对锦流行。这个
1: 萌软妹是那个软萌那妹子的那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是二次元的一个用词
1: 啊，叫萌软妹。
0: 以前我们二次元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些。
1: 我就说嘛，他写的诗是现代和古代的结合体，
0: 也很正常，诗词都是有发展的。然后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扒他在知乎上面的一些回答，就是真的。脑筋转得很快，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很幽默。
1: 他也会去浏览一些，
0: 他有知乎的
1: 知乎网站，
0: 对对对，他有登录哈。然后他在这个网站上提问的次数不多，6次，回答了108次，然后被12.7万人关注，一度是相当活跃的知友，因为回答的次数还挺多的。但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退出，原因是什么？他说了，可杀的时间越来越少，无趣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就是第一方面，可能是确实是。平时闲暇的时间不多了，然后第二方面是因为我感觉知乎现在这个东西啊，哎，没有那么有趣了，
0: 然后从知乎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贴地气的80后，喜欢下围棋，刚刚也说了，喜欢张靓颖的歌，会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学做菜，如何入门？可能
1: 对，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也不是难事儿。
0: 可能在国外求学，就是吃的不大好，干脆想要自己动手，还会关注美容护肤领域的答主。这就更让大家更觉得有反差了，
1: 非常接地气，
0: 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深度的二次元。就网上不是还有他的一些采访的视频吗？大家说，你看他一个不经意的采访，其实他的那些小玩偶，二次元的玩偶，都是非常精准的调了角度，让他的正脸一定都要对着镜头，在电脑旁边的那些。然后呢，他参与最多的话题除了数学就是动漫。然后他在知乎上的头像是来自日本轻小说《文学少女》中的一个角色，叫姬苍麻贵。这个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然后之前还有人问哈，说哪部动画或动漫让你中毒最深，看了之后不能自拔？他的答案是漫画《天才麻将少女》。然后他在知乎篇幅最长的一个回答就是用了大量的图，就截图，
1: 然后回忆这个，
0: 对，逐帧的回忆动画《天才麻将少女》外传中的故事。
1: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这个。
0: 说实话，这部动画片他看的是漫画嘛？他后来改编成动画片了。我也看了几集，
1: 我在想他是不是也喜欢麻将啊。
0: 这个不好说，像我对麻将就是一无所知。我也去看了，后来发现果然一无所知，不太容易看下去。
1: 他们说有数学公式的那个麻将，
0: 对，但是因为他日本呢，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打麻将的跟国内的有点不一样，有一些不大一样，
1: 就是说规则方面
0: 是。然后日本人不是也很喜欢打麻将吗？我只能说天才麻将少女可能更容易吸引数学家，不大容易吸引我这种。
1: 就是容易吸引数学家，不是说那个可以用数学公式来
0: 非常非常火哈。所以我当时一看，原来我跟他看过同样的动画。
1: 那又怎样
0: 啊，最终我也没有看完。
1: 虽然说他是一个就是数学家哈，但是他的诗词当中哈，就一首跟数学相关。就是我看了一下，
0: 我都写诗了，
1: 跟数学相关的其实也不太相关，就是有一些数学上的一些名

0: 名词专业的概念、
1: 哦、我都写诗了、嗯、所以呢我还要在这儿拼命的写数学，我要开发一下我其他的、嗯、我脑子里头其他的一些想法、
0: 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人呢，就觉得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接地气哈、啊、就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嗯、可能很多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一些高不可攀的物理学家呀数学家呀，他们是、有着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思维，那每天啊、可能他的生活就是看书对吧，嗯啊、然后研究这研究那个，
1: 就大家心里会把这样的人先做了一个固定的、嗯、就像是一张面具直接往他们脸上套，就觉得他们一定是不苟言笑的、嗯、
0: 我们对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思维，
1: 就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我们大部分的人身边没有这样的
0: 专业的人哈，
1: 数学家物理学家
0: 是，所以很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他们的头脑里面哈，不是说只有公式数字还有定理，他们自己的生活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嗯、啊，极具反差感的，有着这样的一些爱好，嗯、啊，不少的爱好，甚至反过来会启发他们专业上的灵感。
1: 是我小时候看杂志哈、啊，杂志上说爱因斯坦好像是喜欢音乐，喜欢钢琴还是小提琴吧，但是水平不咋地，据说，但是他很热爱哈、啊，他说音乐有的时候让他在研究专业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调剂，给了他很多的灵感，也是这样说的，嗯。还有比如说高斯啊、哦，
0: 数学之王，近代
1: 数学之王、嗯，他也非常喜欢音乐，喜欢钢琴，哦、闲暇的时候呢会弹一弹啊，放松一下、嗯。他认为音乐里和谐的韵律和数论中的规律有着相同的美感。
0: 嗯、哎，我知道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之父哈，图灵，对他非常的喜欢长跑，水平据说哈达到了专业运动员的级别，
1: 还会参加比赛。
0: 是的，热爱长跑，
1: 是马拉松的成绩哈、啊。接近奥运参赛的标准，
0: 真不错、啊、
1: 不光喜欢这个长跑，还喜欢园艺、养养花养养草、说明这些人说实话确确实实哈、啊，像网上说的都是高精力的人士。
0: 是哎，那个解析几何之父笛卡尔、他喜欢跳舞、哎，喜欢击剑、年轻的时候还经常会参加这个剑术比赛、
1: 就是文武双全呢、啊、
0: 这些哈、啊，如果大家都没听过不知道的话，那再说一个大家肯定知道，被苹果砸的牛顿，他有一个非常冷门的爱好，
1: 什么呢？
0: 爱好炼金，
1: 哦，炼金术，
0: 然后还有研究古代神学典籍，不是说科学尽头是
1: 很正常，因为炼金术就是搞那些的，研究神学的人才会，就像中国古代。就道士喜欢炼丹，
0: 是不是说科学尽头是？哎，牛顿都研究神学，
1: 他只是研读，他想在其中找到科学可以解释的地方。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20年前啊，哎，其实就是菲尔兹奖，昨天阿迪在网上搜索一个名字叫陶哲轩哈、啊，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陶哲轩是谁呀、啊？
1: 我说这一次王红和邓玉获奖，不是说他们现在一共是有三个华人获得这个奖吗？我说三个当中的第三个就是他，但是他更早，就是陶哲轩、
0: 因为是20年前那个时候网络呀消息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哈。
1: 对，我搜他是因为我在想他是哪儿出生的哈、因为王红和邓玉是国内嘛，陶哲轩我搜了一下好像是澳大利亚出生的、所以可能我们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再加上那个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的发达、他也有一些其他的爱好，比如说摄影啊、写博客呀，喜欢看一些科幻剧啊，也喜欢玩桌游，
0: 也喜欢玩桌游，
1: 桌游还是蛮好玩的。
0: 桌游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游戏两个字就觉得啊一定是坏的，一定是会影响到正途的、一定会影响学习，一定会怎么样，
1: 你要看什么样的游戏，
0: 但其实就是只要说时间不过量哈、不是一直沉迷于它的话、真的它其实是有好处的。
1: 而且什么样的游戏啊，对吧，有一些游戏是很动脑筋的，要么就是培养一些逻辑思维啊，空间想象啊等等等等啊、
0: 你像咱们就是觉得小孩子会锻炼思维能力的那个乐高啊什么的、它其实不也是游戏吗？
1: 都是游戏啊，
0: 对、是
1: 你像足球篮球你也可以理解为游戏、
0: 是
1: 吧，有些人他把研究数学题就当是游戏。
0: 哎，和邓玉一起获奖的这个王红啊也非常喜欢运动、乒乓球啊击剑啊等等等等啊，就所以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就坐在 那个学术桌前啊，就开学术会议，然后研究这研究那，他们也会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娱乐生活。
1: 是的，所以呢，这一次王红和邓玉火了啊，这一个星期了吧，都是大家非常热烈的一种谈论讨论话题的一个中心人物哈。包括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王红他在那个报纸上，就是广西日报发的一个特刊，叫《王的猜想》，我以为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啊，结果呢是写了他的一些就是人生经历，然后说这个王即使他姓王，也可以理解为数学王者，这样一个意思哈。之前什么什么猜想不是一个数学的一个话题，是谁？
0: 是什么
1: 歌什么的一个猜想啊，是这样子。所以哎，王的猜想。然后呢，你知道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有卖家加价出售，然后很多人20到50块钱都愿意买。然后当时网友就调侃，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真的，然后我也看了这一整篇文章哈。王红，大家不说他去北大上学是少有的没有过那些奥数竞赛的一些名
0: 加持
1: 的一个学生嘛，但是他在数学上一定是有天赋的，
0: 那必须。
1: 然后了解了他，其实他是我们小地方出来的人会更有这种就是共鸣感，因为他是一个小镇女孩。但是呢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不得不承认人家孩子确实聪明，因为他跳级的，他不是16岁上的大学嘛，一开始可能成绩没有达到去数学系的那么好，但是后来经过自己的热爱和努力，然后你看他就很顺利的转了专业，现在又获得这么高的奖项，而且还很年轻嘛。
0: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经历哈，他爸爸是他们镇中学的数学老师，所以小时候可能对他这方面有一些影响，
0: 有一些影响。
1: 对，然后他妈妈是中学的，是语文还是英语来着？好像是英语，也是对他小时候会有一些启蒙。大家可能会说啊，那这个就是。就比一般家庭要好哈，但这只是一方面，可能家庭有这个氛围，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爸妈真的就是对他教育和生活很陪伴的。就是说他后面大一点的时候，他爸有一次机会，县里面想要把他转到这个政府部门上班，其实是算是升迁嘛，但他爸拒绝了，婉拒了，他说如果我去政府里面上班，一定是这个工作量一定会要更大，那我要负责任去工作，就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0: 是。
1: 然后就这样拒绝了。后来好像是采访了当时就想要提拔他的那个县长，那个县长说还好没有搞成这个事儿，不然就是
0: 我们就损失了一位数学人才。
1: 所以从他的经历能够看出来哈，有一些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对这种所谓什么什么家，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评论就是，人家有天赋异禀嘛，人家天才嘛，啊，确实可能智商上比一般人要高，但是也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他，因为他热爱这一项，这一门学科，就很努力的去用功去学习啊，人家也不是说不学不看书就可以获得这么高的成绩，
0: 那是，
1: 对吧？那我们普通人，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肯定也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0: 既然没有天赋了，那努力肯定是更需要的。
1: 对对对，人家都那么聪明了，人家还那么的努力。为了自己的目标，那我们普通人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美好，不是更要奋斗吗？
0: 那就更努力一点。
1: 是，而且作为家长的话，你看他的孩子都这么聪明了，爸妈还是会去用心的陪伴他，
0: 是
1: 教育他，所以这个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0: 后知后觉说今天是我家丫头的生日，想点一首《大梦想家》，可以播？我想问一下，你家丫头此时此刻是在车上能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吗？如果能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哈，待会儿就来播放这首歌。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天空》，
1: 送给 HS Bank，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好的，后知后觉说能等着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哈，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讲一个短一点的哈，
0: 讲个简短一点的话题，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家的丫头。
1: 下面这个话题我们要艾特全体广的人，
0: 艾特一下全体广的人，请竖起耳朵听好喽。
1: 高温橙色预警，
0: 是的，这个是昨天，前天啊，前天下午，
1: 昨天7月30号是昨天
0: 啊，昨天下午收到的。我就说昨天我进家门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啊，昨天下午发的，高温橙色预警。这个橙色哈已经是次高等级了，最高等级是红色啊，这个是第二的，就说明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尤其是咱们广德市的东亭镇啊、升平街道、广德经开区、新航镇、秋村镇、阳滩镇、四合镇、还有卢村镇、百店镇、世界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哈。
1: 是。
0: 那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也要提醒大家出门需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看你的电瓶车啊，或者是你的汽车也好，是停在露天地里面的，停在阳光底下的，被暴晒一天哈，尤其是电瓶车哈，咱们夏天嘛，本身衣服穿的就比较薄哈，那个坐垫不都是黑色的嘛，基本上都是哈。
1: 对，但是很多人他不是加了一个那个，
0: 加了一个垫子，有的是
1: 会好一点，
0: 包了其他的颜色的膜，
1: 是，
0: 但是还是很烫的，
1: 还是烫哈，但是那个黑色的就
0: 更烫，
1: 其他颜色的是有一点热哈，是比较热，应该说比较热哈，黑色的那叫烫。
0: 我跟你讲，那个其他颜色的你放太阳底下它也烫，
1: 但就
0: 你坐上去的话就真的会烫屁股。
1: 我跟大家说可以买一个，我们家两辆电瓶车嘛，有一辆那个垫子就太破了，我撕掉了，就是黑色的，我现在都不敢是停在太阳底下。然后另外一辆它那个垫子是这样，中间可以掀开，如果上面你觉得有点烫的话，你把它掀开里头那个像锡箔纸一样那一面，它就不烫，就好很多。
0: 那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就是过烫的坐垫哈，对身体它是有一些危害的，
1: 并不是只是烫屁股的，
0: 对，
1: 这么一个小事。
0: 首先啊，就是会产生烫伤。暴晒之下的共享单车，它的坐垫温度呢基本上在65度到80度之间。
1: 共享单车它面积还比较小呀。
0: 是的，
1: 你想看我们的电瓶车，哇，你的整个屁股哇，好香。
0: 如果熟了，如果70度热源持续接触我们的皮肤1分钟，就可能会造成皮肤表皮的一个损害，
1: 就是特别烫哈。你坐在上面，首先是不是有可能会闻到香味？不敢说，但是你烫的一定会，你一边骑一边，哎呦，不停的你要抬屁股，这也不安全嘛，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可能会引发一些感染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接触一些高温的坐垫哈，有可能会身体有一些部位会受到感染，还有就是对痔疮患者不是很友好，
1: 那是相当不友好啊。可能出现充血、水肿、发炎，而且会压迫这个痔疮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引起局部的血管破裂，导致出血。一下来啊，怎么回事？骑个车，是吧？这个是电瓶车哈，其实汽车也是一样
0: 啊。
1: 就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办法，车只能够停在
0: 室外，
1: 他们会
0: 露天下，
1: 对，他们会用一个罩子从外面把它罩起来。哎，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法，不要嫌麻烦，或者是还有些人在里头，就前面的那个
0: 放一个遮阳板，
1: 对对对，这都是可以选择的方法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还要记住，有一些东西不能够放在车里面，因为有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你放在车里面，它可能就会变身定时炸弹。
0: 对，因为车内温度很高，受热有可能会发生爆炸哈。
1: 对，
0: 尤其是夏天嘛，咱们的车里面啊，有一些可能会放一些矿泉水啊，对吧？罐装的汽水啊，还有女生啊，喜欢把香水放在车里，比如说到哪个地方去，下车前喷一下，还有一些抽烟男士的打火机啊，以及一些瓶罐装类的喷雾，比如说咱们夏天一些防晒喷雾，会随时放到车里面，
1: 确实哈，
0: 矿泉水瓶儿啊，等等等等，就是在车内温度升高的话，非常容易发生爆炸。
1: 对，这不无锡之前就有嘛，有一个男的哈，他把罐装的发泡剂。 放在车里面，后来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受热发生爆炸，
0: 车里炸了，
1: 车里炸了。虽然当时没有人了，但是这个车子清洗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是是，
1: 刚刚说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那个电池充电宝其实最好也不要放，还有蓝牙耳机
0: 也不能放。
1: 对对对，就有些电池，电动车的锂电池，当然这个一般情况下不大会放哈。
0: 我觉得特别多放的应该是矿泉水瓶，
1: 矿泉水，对，还有防晒霜，其实放里头也不是特别好。
0: 是，你像矿泉水瓶哈，就是如果太阳能够照到哈，当太阳射过这些物品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光线折射，引发聚焦效应，有可能车内会起火，尤其是夏天，你知道电车哈它是比较容易起火的，
1: 是的，
0: 电车里面放这些物品真的非常的危险哈。
1: 还有一个就是药品，有一些药品你反而还要冷藏
0: 啊，对对，冷藏保存，
1: 对啊，还有一些
0: 温度过高，
1: 对，还有一些即便是常温下可以放的，但是你在高温下它的药效也会丧失，
0: 是是，
1: 甚至还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吃了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
0: 危害
1: 安全风险，
0: 对，也提醒大家哈，就是高温天气下呢，除了单车之外，你像咱们户外的石凳哈，不能说晚上出来散步了，走累了我坐一下，但其实它白天啊一天吸收热量也是非常热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坐上去的话，持续的这个高温也可能会产生一个烫伤哈，
1: 是，
0: 还有一些儿童塑料滑梯它的温度也是非常高的，表面温度都能达到60-70度啊，都是烫伤杀手。
1: 刚刚说车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差点忘记说了，
0: 什么
1: 眼镜
0: 啊，眼镜，
1: 放大镜，这个更危险，因为阳光聚焦它可能会点燃一些比如说皮革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自然就更危险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呢，他会带孩子去买东西，他可能就是下车买个什么东西，孩子在里头，他心想我一会儿就过来，但是万一你有什么事耽误了，
0: 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你开车出去如果带着小孩，你要是下车把他一起带下来，不要把小孩单独留在车里，
0: 是的，也非常危险，
1: 宠物也是哈，不要单独留在车里啊。
0: 好的，我们赶紧来听这首歌《大梦想家》，
1: 送给后知后觉家的小丫头。
0: 是的，面酱说我点的为了谁不放了吗？放的，你要等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

0: 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
1: 嗯，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呢？
1: 跟吃有关。
0: 跟吃有关，那我最喜欢了。
1: 啊，夜市你喜欢吗？
0: 夜市我喜欢呀。
1: 出去旅游如果说哎，你们知道吗？这个城市、啊、
0: 多有烟火气，
1: 哎，里面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夜市哈、啊嗯，非常非常的火，当地人都来吃。那么你晚上吃晚饭，你都一定会留点肚子，
0: 少吃一点儿，
1: 对，想要去逛一逛那个夜市、嗯，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尤其是夏天的夜晚，你知道吗？夏天夜晚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对吧？嗯，咱出去逛一逛，走一走。一来呢，因为白天可能哎
1: 太热了，不想出门，
0: 太热了不想出门。那晚上呢，出门感受一下烟火气。还有就是夏天，你知道夜晚是比较漫长的，漫长的夜晚吃点东西会舒服很多。
1: 近年来呢，很多地方这个夜市哈是相继开张了，成为当地的居民也好啊、外来的游客也好的一个夜间打卡地。
0: 是，
1: 但是同时啊，这个治理的短板也是瞬间就被放大了。你比如说暴露一些什么样的
0: 卫生状况？
1: 对，
0: 我跟你讲，夏天吧，你去吃东西确实是会，尤其是一些小摊子上面的哈，就是尤其是一些肉类哈，你在吃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吧，它有点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怕有的它不新鲜，而且它如果在户外的话，因为温度非常高，
0: 对，
1: 可能它变质的时间就会比其他季节要快很多。如果说这个店家不讲究的话，是吧？
0: 是。
1: 再加上如果说这个夜市的生意特别好，哎，摊位也特别多，来吃的人也很多很多的话，可能旁边四周路面上的一些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清理。
0: 对，
1: 你坐在那儿吃饭，旁边一堆垃圾，上面好多的苍蝇，真的很影响食欲。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就是卫生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比较靠近这个居民区，有这种油烟，然后晚上如果经营得很晚的话，也会扰民，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是吧？
0: 不仅是经营这个吵闹声扰民哈，还有就是，你看除了这个吵闹声之外哈，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哈，他真的会，你像我每天如果我的旁边他就是一个小就是夜市聚集的地方哈，真的我每天闻油烟我都闻饱了，
1: 是吧？
0: 我就
1: 因为
0: 想
1: 扰民的原因一定很多，比如说油烟，
0: 噪声，
1: 比如说噪声，
0: 对，
1: 比如说垃圾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后面的一个问题，交通瘫痪，
0: 对。
1: 那我很多居民回家开车现在也很多，哇。我这个交通，我自己的车我都
0: 没办法开回
1: 我的小区，是吧？
0: 对，
1: 所以扰民的方式有很多，因素有很多。
0: 我跟你讲，还有现在这个夜市啊，一些小摊小贩哈、价格挺高的，就跟在店面吃差不多，
1: 甚至有的比店面还贵。因为我也去吃过，
0: 是，
1: 反正是不大容易比店面便宜，有的甚至比店面要贵很多。
0: 我就觉得有一些就是摊比店面价格更高的。我说实话，夏天哈、就是一个是为了获得烟火气，对吧？坐在那儿啊，这个跟朋友聊聊天儿，然后吃吃东西。第二个呢，肯定是因为它物美价廉啊，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整的比那个店里价格还高，那我不知道和朋友挪个地方去店里吹空调吃吗？那不是更舒服吗？
1: 对于夜市摊子，大家想当然的就会认为啊，那你应该是比店面要便宜吧？
0: 是啊，
1: 因为首先你没有这个房租嘛，对吧？
0: 对，
1: 人家房租一年是多少钱，对吧？首先就省了这个钱。你要说
0: 这是一个大头，
1: 你要说我买的这个食材很好呀，我这个请了人工，人家开店的请的人工更多，
0: 是吧？
1: 请的人工更多，然后他店面一开始投资的时候装修也花不少钱，人家的食材也很好呀，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比的哈。
0: 对呀、
1: 你这个硬性的刚性的那个支出一定是少了两个，装修和那个房租的。哎，
0: 你没有听网上大家说吗？说以前哈，大家摆摊儿是为了糊口，现在摆摊儿是为了致富。
1: 当然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无可非议吧。想要慢慢致富，大家做一点小生意或者是工作啊，赚钱都是希望工资越来越高，能够致富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价格虚高，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0: 是的，
1: 对吧？还有网友说自己生活的就是一座旅游城市，所以这里的夜市是非常的繁荣的。但是吧，这个夜市招商引入的都是当下最火的几种网红业态，所以同质性很高。你一条街走过去
0: 啊，都是这样子的，
1: 都差不多的，
0: 大差不差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想吃的。
1: 没错，而且管理者呢，没有对商铺的质量 进行筛选，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筛选的机制和标准，所以呢店铺的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0: 是夜市嘛，是一个城市活力的缩影啊。之前咱们广德举办那个全国女子篮球比赛的时候哈，我就在评论区有朋友看到说，哎呀，我要去广德看比赛，哎，听说他们那个旁边还有一个夜市，怎么怎么样，我要去逛一逛哈，就觉得这个城市还是有一些夜生活的啊，它的夜晚也是非常有活力的。
1: 没错，
0: 确实是这样。但是吧，你像这些油烟呀、噪音啊这些乱象，非常容易引发周围居民跟这个摊贩之间的矛盾啊。加之夜间监管嘛，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对吧？常陷入什么呢？不能管，一管就死，但是也不能放，一放就乱啊，这样的治理怪圈。
1: 放眼全国，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也给我们的治理带来了非常多的难题。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夜市治理它确实是一个难题，确实是一个考验。首先它牵扯多个部门，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所以很容易就出现了，也不是说刻意的互相推诿吧，因为你要去处理它这个事儿吧，我必须要跟别的部门相联系，
0: 联动协调。
1: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它的权力和管理的权力负责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0: 不知道，
1: 不大，也不是那么的清晰。
0: 是的，
1: 所以在管理上就很麻烦，可能就有的时候没有人去真正的出头，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咱们全民中心那边的夜市哈，之前是
1: 有交警，
0: 有城管，

0: 都有，
1: 对，
0: 晚上
1: 大家交替值守
0: 也是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也算是额外多出来的这个工作量，是吧？
1: 是。
0: 但是嘛，你要想想晚上这个夜间基层的值守力量，相对来讲，因为它毕竟不是真的那个日常的上班时间，它大家晚上就是轮值，相对来讲人员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有些地方它可能工作人员就更少，它没有办法外聘那么多嘛，就形成了一个监管空白。还有就是舆论环境对管理者真的很苛刻，你要是管得严管得细吧，有的时候吧，有些你在网上不也看到吗，有些被管理者那些摊贩也确实可能比较有个性，然后你有的时候管理者需要一些强制手段的时候吧，你可能就人家一拍视频要考虑一个
1: 面对舆情的压力，
0: 你管得松管得少吧，也有人不满意啊，游客不满意，吃的人不满意，然后旁边的住户不满意，这都不管，都乱成这个样子不管。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看到哈，就是去夜市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执法人员现在非常的耐心哈，就是劝导他说，你这个车啊不能放在这里，他说你看大家不都放在这儿吗，里面不都有吗，他说里面是就比如说以那条斑马线为界哈，就大家都在这个里面，相对来说哈，这边的路还是比较完好的，还能有车辆走，你要把这个摊子给摆出来了，那么这边啊直行的车辆会受到影响什么的，就是还比较耐心给他劝说，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哈，
0: 就
1: 是
0: 可能
1: 天气比较热，
0: 他态度越好
1: 说话也比较冲，对，
0: 是
1: 就是很难。
0: 所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理解这些城市管理人员。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哎，它的夜市就管得很好。有一些城市的夜市啊就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比如说
1: 江苏常州，它有很多的夜市摆摊啊，以前就是非常散乱嘛，现在呢有集中在几个地方，
0: 就方便管理，
1: 对，这样方便管理也不占用公共空间啊，还借此呢发展了这个旅游经济，既满足了商贩摆摊的需求，也没有扰乱环境啊，这个是挺好的。还有就是福建厦门哈，厦门是把美食街的道路划分为摆摊区跟车辆通行区，最大限度的把这个两者之间的平衡给掌握好。洛阳的夜市呢是集中到一个区域，距离居民楼哈有一定的距离，
0: 就不至于扰民，
1: 对，不至于扰民。还有这个深圳福田口岸的夜市哈，它的夜市摊贩呢，就是你不能够经营有那种明显油烟的生意。我就想夜市其实可以卖东西很多啊，也不一定非要那种卖炒饭呐，卖什么烧烤呀，就是那种油烟很大的哈，它就是不能经营有明显油烟的生意，这样呢既不影响周边的住户，然后又能够正常的经营啊，这个夜市呢看起来也比较的清爽干净，然后这个游客的体验也非常的好。
0: 当然更多的夜市想要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遭遇治理的难题，这个是发展进程当中一定会跨越的一个门槛哈。首先就像有人说，你光堵没有用，你要有化堵为疏的智慧，首先要确保这个食品安全，要确保摊贩合规经营，你要明码标价呀等等之类的哈，做到一个既精细化又能够人性化的治理，
1: 对，
0: 然后你全赶了一赶了之确实也不适合哈，所以可以怎么样呢，先摸排一个闲置的空间，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经营场所，同时要完善这个水电排污这些基础设施啊，当然一定要配备保洁人员哈。另一方面呢，根据不同夜市的地理位置呀，周边住户呀，交通状况呀，可以划定不同的管理单元，
1: 是
0: 啊，灵活的设置一些营业时间，你靠近住户的可能就短一点对吧，相关单位哈，因为是多个单位去
1: 合力
0: 去管理这个事情，所以要形成一个治理的合力哈，同时加强宣传引导，这个一定是要做的啊，就是让提高商户们的一个意识，让他们也要注意这个夜市环境，环境好了对他们来讲其实会有吸引更多的这个
1: 消费者，
0: 对，对于那些不听的屡次给夜市造成环境破坏的，要给他们进行惩处取消他们在这儿摆摊的资格，
1: 要有一些惩处的措施，
0: 是的，有奖有惩才好嘛。
1: 后知后觉说谢谢听到了非常开心，咱们今天还能有最后一首歌，
0: 为了谁
1: 灭酱点的一首歌啊，然后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是最后呢再祝愿最可爱的人明天
1: 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啦，
1: 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

0: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7: 北平故城作为唐代天山以北最大的城，消失千年，一度只存在于史书之中，为何到了清代又神奇再现？千年逝去，城市轮廓依旧清晰，数米高的城墙屹立不倒。那么当时的工匠们究竟使用了哪些特殊技法，又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才修建出坚固的城墙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悟用了近6年的时间去研究北平故城的历史意义。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绿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平城。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这段文字节选自《光明日报》2022年6月26日第12版，作者是郭悟。文中的北平城是天山北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数本旅行团对古城产生兴趣，这座使用约800年的唐代古城为什么能保存至今呢？
8: 这有一个指示牌，

0: 往前走。
1: 书本旅行团与郭务相约在北庭故城的内城西门，开启对这座千年古城的探秘之旅。北庭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千米处。北庭故城遗址外城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千米，大体分内外两重城。
0: 郭老师，
2: 好，你们好，欢迎你们到北庭故城。
0: 你怎么开三轮车过来呀？
2: 我们这个城啊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以它那个路啊都做得特别好，汽车不让进来，汽车就会压坏了，所以觉得都开这种小的车，电瓶车啊，包括参观的游客也是这样。你们现在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吗？这个就是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在朝廷上通过议论啊，就是啊魏征，著名的魏征是反对，唐太宗李世民呢就坚持说一定要在这建个亭州城。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亭州城的最重要的门西门。唐代呢就州城一般只有两个门洞，但是这有三个城门，所以也许因为这个城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这个说要建的，特别又在边疆，所以就给他特别的一个待遇吧，让他有三个城门。这个西门特别重要，因为一般将军出征还有凯旋都是从这个门进出的。
1: 北庭故城是在唐太宗的坚持下开始兴建，当时命名为亭州，完全按中原的州县建制建造，这是北庭故城城市建设初具规模的开始。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西门开始探寻它的故事。
2: 看看我们走到唐朝的这个路面，刚才说了排插柱，这是排插柱的那个柱础石，它上面立柱子。
3: 这9个防沙柱的作用是什么呀？
2: 门洞它要支撑，就是每个门洞两边都有，两边都有的，然后它把这个撑起来，然后上面搭上横木板，这不就是个门洞吗？这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城门的做法。
0: 为什么是9这个数字呢？
2: 9呢在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数字，95之尊啊，一般就是皇帝才能用，一般人用了就要杀头的，所以它这个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可能特批的。
0: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了呢？
2: 文化遗产都是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有幸留下来的啊，因为古代就是很多战乱啊，然后包括就是没人管了以后就好多破坏，这个文化遗产就是也挺不容易的，它能存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它。
1: 从古城的规模以及西城门的形制布局，书本旅行团依稀感受到曾经这里的繁荣。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网络是保障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那么唐代的城镇网络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寻。
2: 中原王朝就很早在这有效管辖，唐朝在这一片地区有三个城都是中央政府亲自建的，一个是这个亭州城啊，包括后来扩建的啊，另外就是奇台的那个唐朝墩，就普内县城，还有就是汉代的在那个江布拉克景区奇台县有一个叫石城子啊，所以就是至少这三个城就这边是这个中央王朝在这边亲自建的，就证明我们这个整个新疆从汉代以来吧就并入我们中国的版图了，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象征，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活的见证啊，文物见证啊，文化遗产的见证，实物见证。这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那个侯君集率大军，先是把这个吐鲁番收复了，啊，然后顺势就把这个现在的所谓的昌吉收复了，在这边建了其实是三个州，但那边哈密那边早一点叫伊州，然后吐鲁番就叫西州，然后这个就是亭州。到702年，武则天时期在外面又加了一圈城，这下就把它升级成北庭都护府。而且驻了正规军叫瀚海军，瀚海军有12000人，4200匹马。唐朝利用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据点，然后再配上别的手镯风随，然后他就整个能够有效的就维护整个北疆的这种安全，他其实是维护了整个西域的安定团结，整个丝绸之路也比较顺畅啊，繁荣，就是北疆最大的城。
1: 北庭城有一系列的城镇，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军政配合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基本可知，这座城分两套，内圈的部分叫内城，是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建的亭州城，后来外扩了一圈，即为武则天当政时扩建的北庭都护府的北庭城。数本旅行团产生疑惑，北庭故城遗址是如何被发现并确认的呢？这其中又与纪晓岚有着怎样的联系？郭务带领数本旅行团来到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去找寻答案。
2: 讲纪晓岚是怎么发现这个北庭城的，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不认识，不认识就没用，他们就不叫发现者。后来谁发现的？就是著名的纪晓岚，他本来在北京上班，怎么跑到新疆呢？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看1768年到1771年这期间被贬到新疆的。他有一次呢说要找新的一个军营，然后就跑到吉姆萨尔这边来了。有人跟他说那边有个古城，我看那个位置挺好的，其实可以做个军营。他就过来了，他过来一看说那个这个古城选的也太专业了，选的地方太好了。他那天就到这个城里面就去看一看，结果他就发现这个城啊怎么跟中原的城还挺像的，而且他当时保存还挺好，毁得没那么厉害。
1: 纪晓岚走访北庭故城后，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记述，特纳格尔为唐金满献地，上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著也。纪晓岚不仅提及了北庭故城中的残碑，而且还记述了城中破败废弃的佛寺等情况。
2: 就是因为这个金满献这个残碑，所以呢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城呢应该就是唐朝的北庭城，这样他就算是第一个发现而且做了研究的。虽然他不是学者，但是他还是把这个事情这个研究了一下，确认这个北庭城就在这儿，就在吉姆萨尔。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重新发现北庭城的就是纪晓岚。
1: 纪晓岚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北庭故城进行了详细记录，也正是他的记载为今天北庭故城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数本旅行团继续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探访，这里还有着怎样的北庭故事呢？
2: 来看看这个北庭历史上有名的人，这里选了几个。这个是来济，他真的大有来头。他是亭州第二任刺史，就是亭州长官。其实在唐朝他是已经做到宰相一级的人物了，是一个朝廷重臣。但是呢他后来得罪武则天了，所以呢就被贬到这边。这个人很好，在这把这个城啊又修修，搞了很多的建设工作。文献里面记载他就是有一次突厥的大军来攻打平州，平州他是整个军事力量不行，城市的防卫也不太行，他说我本来早就该死的人了，那么今天我就要出去跟敌人作战。一种说法呢说是他就没穿那个盔甲就冲出去了，就明确记载他是从那个亭州城冲出去的。冲出去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嘛，他就是真的是战死疆场。北庭历史上有几个就是真是为国捐躯的，这是算是第一个。
1: 无数爱国将士不远万里来到西域，不断改进和完善朝廷的边疆制度，推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北庭故城是唐朝至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北路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路保存最为完整、最大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唐代修建北庭故城究竟使用什么材料？ 书本旅行团来到北庭故城西墙外，这是整个古城

0: 回鹘时期的，啊，因为唐代基本都是用这个夯土，所以这个可能是高昌回鹘时期。他应该是先把城墙建起来围起来嘛，有的城是先建里边，然后再围起来。像这种边疆这种城，可能他先为了安全，肯定是先把这个城墙给围起来。一个城市它的生命周期是很长的，你比如说这个北庭城，就前前后后应该用了800年。嗯，就唐朝在这就建啊用啊，就用了150年左右。后来高昌回鹘又继续用，又修修补补，又在用沿用，啊，到了这个蒙元时期还继续用，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生命周期。所以我们考古呢，也是说，希望能通过一些发掘，把这个历史给揭露出来，就是它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的，怎么修补，怎么改建。
1: 公元702年，武则天为加强对当地的治理，在北庭设北庭都护府，下辖金满、轮台、蒲类三县，之后又将北庭都护府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最终发展成为天山北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北庭故城为何能发展为新疆北部的重要城市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故城外墙，继续探寻这座古城当年的发展情况。
0: 这是立的比较早的一个牌子，它已经是重点文物了。这里就是那个北庭都护府的西门，原来来济在的时候叫庭州，它还没有外面这些城呢。这个是702年，就是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他把它扩建成北庭都护府，那么这个城墙是后来建的。然后这个城门呢，可能跟里边的不一样，里边的就是早上大家看了，它是实际上是没有瓮城，它直接出来就可能有一个护城河，上面有个桥啊，大家都看过。这个地方它外面应该有个瓮城，回头我们北门那个瓮城保存还比较好。扩大以后，南北有1.5公里，东西宽呢，可能从这儿到那边可能有1000米吧，所以它的面积就1.5平方公里。在唐朝的时候，这已经是西域应该算非常大的城了。它当时人最多的时候，可能总体这个庭州它有4-5万人，那么这个城里面可能应该有2-3万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科什古道引起的，啊，就是那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无论是汉代也好，唐代也好，它都是为了守住这个交通要道，所以我们今天才发现这个北庭故城。
1: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这里城市的建立起因就是为了新疆的稳定与繁荣，这种模式从汉朝便有，在唐朝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因此北庭故城在古代的战略重要性十分突出。
2: 北庭故城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吗？
0: 它的作用就非常大。就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在朝廷上一定要坚持说要建这么一个庭州城，包括武则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把它提升北庭都护府？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国家主权的象征，从汉代开始，唐代都是一直在这进行有效管辖的，而且是有这个城址都还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说的它丝绸之路嘛，它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就丝绸之路上有一个新北道，沿着天山北路走的这条路。唐朝其实它一开始还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政治角度考虑的，那么也达到它的目的了。第二个呢，其实它无意中就搭了一个平台，一个和平的平台，人不可能天天打仗吧，就是各民族在这以这个平台能够很好的融合。
1: 北庭故城见证了唐王朝的兴盛和衰落，以及边关将士为国尽忠的壮志豪情。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绿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庭城。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的文章，游览了北庭故城西门遗址、西墙遗址、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大家了解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北庭故城的前世今生，感受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是维护着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顺畅和繁荣的根基，充分体

0: 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福建泉州，一清早，楚先生来到自己开的茶馆，打开收音机，泡上一壶茶，准备招待客人。这是一个老泉州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是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文件。
13: 那我拿到了传票，拿到了这相关的文件，是我是被起诉，我整个人都懵了。
12: 装在牛皮纸袋的是一份来自泉州鲤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被告一栏清清楚楚地落着楚先生的名字。
13: 说我他找我买车，我没有把车交付给他。
12: 楚先生卷入的是一个购车的官司，收到传票的同时，他发现他的店铺账户也已经不能运作了。
13: 银行卡还有我的公司账户全部被冻结。
12: 握着手里的传票，楚先生左思右想，近10年来他从没有参与过任何车辆的买卖。他惊讶的是，原告是来自千里之外的重庆，他压根儿就不认识。
13: 我就觉得

0: 得很奇怪，我怎么会突然间被一个陌生人给告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楚先生在泉州开着一家茶馆和一家干洗店，在当地也算是小有所成。据他回忆呢，他经营的这两家店有十多年了，没和任何人产生过经济纠纷。今年41岁的他还是单身，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很单纯，也没有什么宿仇冤家。他拿着手里的传票，百思不得其解，直奔了法院。
2: 案件是2020年7月份左右立案的，那原告当时是人是重庆的，他委托了这个我们泉州本地的一个律师，要进行一个先申请了一个财产保全。当时这个杨某是通过这个银行存款的这个账户，存款直接转到经营的这个洗衣店的账号里面，他这边是有附加了一个信息跟用途，是说用于支付这个购车款。
3: 在法院里，楚先生看到了这样一份汇款单。2019年9月，一位来自重庆的名叫杨化的女士给楚先生汇了90多万元的款项，汇款的名目是购车款。杨化女士就是官司的原告，她告楚先生收款之后没有按照约定交付车辆。看着对方出示的所谓证据，楚先生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0: 他在泉州贷款，然后贷款需要放款，他贷款放款需要一个账户作为收款账户，而我作为他朋友，他就让我帮这个忙。
3: 楚先生告诉法官，2019年9月，他的账户确实有一笔90多万元的进账，但这笔账和购车款毫无关系。当年他和一位叫杨璐的四川女人线上交往，在这个女人的托付之下，他将自己干洗店的商务账户外借进行了过账操作。
0: 去了银行两次，那其实我当时没有去了解清楚这具体是贷款还是什么其他情况。
3: 楚先生回忆，当年他和这个叫杨璐的女友素未谋面，即使办理了线下转账业务，也是杨璐指派了他的财务秘书代为办理的。这是2019年9月11日银行的监控画面，画面里坐在银行等候席位的男子就是楚先生，站在窗口办理业务的女子是杨璐的财务秘书，她名叫杨军。基于对女友的信任，楚先生强调银行的所有手续都是由杨军一手操作的。整个过程他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账户信息、公司流水，目的只是帮女友过过账。而且这笔款项在他的账户停留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转回了那个财务秘书，也就是杨军的账户了。
0: 我收到这笔转账是95万2277.65，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金额还涉及到小数点。往上银行转，我们最高一笔只能转5万，我是转了19笔。
3: 楚先生表示，他常年从事茶馆和干洗店的生意，对车辆买卖根本不擅长，购车款这个操作细节他更是被蒙在鼓里。
0: 对，我看到那证据清单才发现有个购车款这个备注，他当时完全不知道。
3: 在双方举证的过程中，被告楚先生将案件的前因后果、涉及的汇款单、资金走向等说得清清楚楚，迅速提供了相关证据。因为疫情原因，法官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前期调查，原告的反应让法官非常诧异。
4: 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啊？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其他的？
3: 画面里的女子就是原告杨化，58岁，退休，重庆人。她的起诉状明确指控楚先生收款后赖账，未按约定提供车辆。为了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关系，她唯一能提供的证据就是那张汇款单上的购车款这3个字了。而关于车辆买卖的具体情况，她则一问三不知。法官反复追问，但杨化并不能提供他和楚先生的买卖合同。另外，作为买车方，他连买车的型号、价格、交付时间都说不清楚，一系列的细节实在是有悖常理。
2: 这个洗衣店账户里面收到杨某汇的这两笔款项，完了之后就立马转账，通过九笔转给了这个杨某军，走一下流水的这个过程。嗯，
3: 鲤城区人民法院每年处理类似的经济民事案件不在少数，可是这起案件引起了主审法官的额外重视。
2: 就是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那代理包括原告本人对于这个他要买的这个车型，然后车辆的款式、价格，然后怎么运输，全部都没有谈到过。90几万的一个车，那你买车不可能是说你转账的这个购车款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到分到角。
3: 楚先生再三表示，他和这个叫杨化的女人没有任何交集。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和那个名叫杨璐的女子分了手，如今也已经联系不上了。最终，楚先生申请鲤城区人民法院将当时参与这个转账业务的财务秘书杨军追加成了第三人，参与到案件审理之中。
1: 楚先生一边悔不当初轻易出借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一边困惑这笔所谓的购车款前因后果。让他更纳闷的是，和这个官司相关的三个人分别是他压根不认识的原告杨化、已经分手的女友杨璐和前女友的财务秘书杨军，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又为什么起诉他呢？
0: 就是在一个全国的这种商铺群认识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叫杨璐的，女性，然后主动加我。
3: 楚先生今年41岁，他为人随和，大学毕业后经常在外地跑业务，居无定所，一直是单身状态。虽然他身边不乏追求者，却一直没有遇到投缘的人。直到2018年年底，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叫杨璐的女子。
0: 她的说法是，她的老公是重庆市国土自然资源局的一个处级干部，她的姐夫也是重庆市的某政要，背景比较显赫。
3: 手机那头的杨璐比楚先生小6岁，据他自己介绍，他的家境很好，是高干子弟，不幸的是常年忍受婚内家暴，精神非常空虚。
0: 我从头到尾都是大概是以比他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哥哥的身份，然后后面他就说他仰慕我，喜欢我，他也明确说他有家庭，他没办法说是跟我成为其他种关系。
3: 随着聊天的次数增多，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不久后，他们认定彼此为精神伴侣，确认了所谓的恋爱关系。尽管素未谋面，杨璐经常表达对楚先生的崇拜之情，而表现方式在外人看起来也是格外的实在。
0: 就是从520开始发，后面6666这种7777，然后后面发展到后面就有10000块。
3: 从聊天记录上来看，杨璐陆陆续续给楚先生发了不少红包，半年下来粗略计算竟超过了40万元。
0: 不是说是我这边有需求，就然后说我在生意上帮助他，或者说陪他聊天，然后他不在乎这些钱，
2: 一切我来归位，房子一套和钱全部给你，你答应陪我2年。
3: 作为回馈，年纪较长的楚先生经常给对方的工作出谋划策，一来二往，互相帮衬的两个人信任度越来越高。2019年初，杨璐计划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泉州投资买房，
0: 是让我作为本地人，然后给他推荐一些这边一些学区房，还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房子。
3: 被委以重任的楚先生对女友买房的事儿格外上心，选地段、谈价格，全部都由他一手包办了。眼看到了房子正式交接的日期，楚先生期待能见到杨璐本人，一直就约对方在泉州见面，但对方推脱说工作繁忙，委托了自己的财务秘书杨军飞到了泉州。
0: 从他第一天来的话，他就是受他老板的委托，做事很急促的样子，因为他就说他出差的时间很短，而他全程是用他们方言，是他们用重庆的土方言跟我聊说话。
3: 这个女子名叫杨军，比楚先生大了10岁，号称是杨璐多年的贴身秘书。 在泉州期间，两个人见面就事论事，没有更多交流。不久后，房子就正式交付了。楚先生自认成人之美，了了一桩心事。时间到了2019年秋天，杨璐又一次向楚先生发出了请求。他说他有一笔贷款急需进账，请求楚先生用泉州的商务账户代收一笔资金。楚先生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
0: 说好开会之后要见面，然后让我在哪里哪里等。他又以各种理由说他有不方便，有就是有陪同人员。
3: 在银行约定地点，他再一次见到了杨璐的秘书，那个说四川方言的杨军。念在女友的情分，整个银行办理过程楚先生没有任何提防。也正是这个举手之劳，在几个月后把楚先生卷进了官司。时间到了2019年底，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闹起了分手。
0: 我比较忙，或者说我没有照顾他的感受，我各种理由，然后跟我在发生争执。后期他又表示出他很后悔，又反复的这样子分手又和好，分手和好。
3: 楚先生最终还是认为双方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2019年底，两个人正式分了手。让楚先生意外的是，昔日的傻白甜女友突然就变了脸，两个人的私事还闹到了派出所。
5: 当天该名男女也是怒气冲天的冲到了我们派出所值班大厅。那么我们值班民警也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二人讲他们存在经济纠纷。
0: 他后面跟我提出分手以后，他给我发了多少红包他会要回去。
3: 两个人分手后，杨璐在短信中提出楚先生需要归还交往期间他转出的所有资金，包括赠与部分。这一次杨璐仍旧没有亲自出马，他再次派了自己的贴身秘书杨军专程跑到了楚先生的店铺索要所谓的债务。
0: 跑到我的公司过来各种要账，就是各种破口大骂，甚至他扬言说是要去找我的父母亲啊，还有我认识的亲戚朋友。
3: 被逼无奈，楚先生这才报了警。
5: 我们民警也有劝解他们先稳定情绪，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协商的渠道先去沟通。
3: 最终在派出所，楚先生与杨璐委托的秘书签下了这样的一份协议。楚先生一次性支付杨璐45万元，从此两人撤销任何经济纠葛和债务关系。楚先生的日子总算是恢复到了正轨，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就成了被告。姐妹轮番上演感情大戏，昔日伙伴秒变最熟悉的陌生人。
6: 那么就是说，从声音角度或者是电话角度，他是本来就知道的。
3: 不存在的买卖关系为何还能闹上法庭呢？
7: 从另外说明说，他这方面是有经过有预谋的这个行为。
3: 过账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庭审现场，坐在原告席位的是杨化，坐在被告席位的是楚先生。楚先生旁边是追加为第三人的那个杨军。
8: 上面杨清楚的说他是杨璐委托，他就是跟杨璐视频。
3: 这是楚先生第一次见到所谓原告的真面目。庭审交锋中，杨化对于案件陈述并不多，面对法官的询问，答辩更多的是那位财务秘书杨军。楚先生和杨军在线下打过几次照面，自认为对于对方有所了解，但双方的一番对话之后，楚先生险些惊掉了下巴。
9: 艾丽亚微信杨他里面提到的说自称称杨为娟姐，然后杨的视频也说他是代表是原路的员工，受杨路指派以被告接洽，第三人杨能否对这个称呼做一下解释？
6: 是啊，杨是我的网名，杨本来就是一个人，这是在装傻。
3: 通过聊天记录、微信名称等信息比对，主审法官断定，本案中楚先生所谓的女友杨璐和案件中追加的第三人杨军就是同一个人。昔日未曾谋面的情侣，其实早在线下各种场合就打过了照面，而如今在庭审现场以真实的面目遭遇了。
6: 那么就是说，从声音角度或者是电话角度，他是本来就知道的。你听不出我是一个人吗？我们打了500多个电话，不知道一个人吗？
8: 作为杨璐的员工过来跟我接触了几次，就是他本人跟我接触的，就是全部都是讲四川话。我们的那个通话记录，包括微信语音都能听出，他从来都是跟我讲普通话。
6: 起诉原因，我9月4号跟他打了前跟后，约定的2个月交车，在11月11号交车，结果没接到车。
3: 杨化陈述，她是杨军的亲姐姐，她和妹妹杨军之间是委托关系。她一口咬定，她曾经委托妹妹杨军帮忙自己的丈夫购买货车，并亲自汇款给了楚先生的账户。
6: 因为是朋友介绍嘛，因为说就没有写什么合同，没有想到。
3: 和前期举证的过程一样，杨化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款项流转的目的。而楚先生一方出示了这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进而证明自己跟这笔资金毫无干系。
1: 2020年5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存在刑事犯罪嫌疑，裁定驳回起诉，移送泉州警方处理。
3: 2020年中，泉州市鲤城区的警察专程赶往了四川。
10: 你是开大货车的吗？
11: 是的，开大货车。
10: 最近有没有在要买车？
11: 有。
10: 你要买什么车？
11: 大货车。
3: 警察辗转各地，最终在南充见到了杨化和她的丈夫老张。面对询问，夫妻俩坚称他们曾经委托妹妹杨军的朋友，也就是楚先生买车。
12: 那你当时买车的款项哪来的？
13: 炒股票来的。
12: 炒股票赚这么好？
13: 好。
3: 杨化一直强调，买车的钱是她和丈夫炒股的资金，凑齐了90余万元，转给了远在泉州的楚先生。为了考察三人的具体合作关系，警察决定首先调查他们的资金流向，而调查结果与杨化的说法大相径庭。
10: 最后这笔资金来源是杨某军去银行贷款来的资金，贷款出来的资金直接打到杨某华的账户上。
3: 警方在重庆、成都等地走访了多家银行，调查证实，这笔款项并不是出自杨化本人，而是由杨军贷款进入账户，进而转到杨化名下的。这个纰漏让警察进一步怀疑杨化是否真的具有购车的动机。
12: 你老公多大岁数了？
7: 杨某的丈夫已经58岁了，而驾驶这个货车的这个年纪是到60岁，就无法再驾驶这种货车了，拖头车了。所以说，购买这辆车也不符合说正常我们在经营的这个习惯。
3: 在当地的旧车行，警察拿到了一手资料，杨化丈夫老张确实将常年驾驶的旧货车以很低廉的价格卖掉了，但是当时他卖的不仅是旧车本身。
7: 购买这部车辆时候是连牌照一起，车牌一起购买的，而当时规定是，拖头车的车，购买拖头新车是无法报牌的，必须是按原有的牌照进行上牌。所以他如果连牌照一起销售的话，那是无法再去上牌，说购买这辆车是没有意义。
3: 泉州方面，警方对楚先生与杨璐的聊天记录反复研判，持有一定数额的赠与款项。但在2019年，在杨璐的不断追缴下，楚先生已将。

0: 赠与款项悉数返还，两个人并无其他的经济纠葛。与此同时，案件之外，警方还有新的发现。
1: 我们在调查这案件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相同的手段了，还在宁波、上海等地就有相似的手段，网恋交友的方式，也将身份去进行一些相似的活动，但是没有提起到这个诉讼的阶段取到这方面的证据，所以说也可以从另外说明说他这方面是有经过有预谋的这个行为。
2: 2021年12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杨军杨化共同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应当以虚假诉讼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0: 庭审现场，杨军终于承认，早在二人交往中期，他已经为后来的追缴行为埋下了伏笔。两人分手之后，为了找回楚先生更多所谓的欠款，他虚拟了购车这个名目进行起诉。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以姐姐的名义做了伪装。
3: 我关键是我很无辜，因为我从头到尾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来没跟我提过，我都是认为我的财款到了对方的账上。
0: 尽管杨化一直辩解自己没有虚假诉讼的主观意图，但在新的一轮庭审中，他也没有提供出证据证明自己对案件完全不知情。事实证明，他不但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而且是作为原告在此案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4: 这个案件是他妹妹来受益，他姐姐以他姐姐的身份来提起这个虚假民事诉讼。那他姐姐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这种作用较大，明显区别于他这个妹妹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会充分考量二被告人的一个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考量。
2: 庭审初期，杨家姐妹还以为自己的行为只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可捏造事实诉讼要钱的算盘终究是落了空。那么到底什么是虚假诉讼罪？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新九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5: 像这个案子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虚假诉讼犯罪，并且涉嫌了诈骗罪的一个未遂了。因为在这里来讲，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一个人呢，以虚假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诉讼，然后损害这个他人的合法利益，或者是妨碍司法的秩序的，就可以构成犯罪。讲这个案子，被告人呢，他那个所谓的购车款，只是在汇款的往来中有一个简单的注明，并不存在着购车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给他那90多万，汇过来的90多万，那被害人呢，也就是这个民事诉讼的被告呢，那个男子呢，其实是完全的给他返回回去了，别人已经履行完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再次的以这个购车款的理由要求对方返款，那当然就是假的了。所以这个女的就是以一种虚假的事实来提起民事诉讼，妨碍了司法秩序，并且对这个被告的权益可能会构成损害。
0: 2022年1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6: 被告人杨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杨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
0: 日前，楚先生表示，与杨家姐妹长达几年的纠葛，确实对其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但未造成实质的经济损失，他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2: 正应了那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杨家姐妹从民事官司的原告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案中，法官敏锐的洞察力让整个案件及时止损，避免了错案冤案的发生。
7: 同学们， 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 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前些年啊，应该说很早了。现在想想啊，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是99年的时候是吧？那时候《还珠格格》啊，正的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剧。那其中香妃这个角色，大家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在影视剧当中呢，说她是自带体香，然后呢，在入宫之前还有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香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在历史当中。他真的如电视剧所说吗？哈，那这个如果我们想去探访清朝的皇家陵园的话，从北京出发，然后沿着高速公路向东行驶大概200多公里，就到了河北省遵化市的清东陵。在这一片广阔的陵区里呢，乾隆皇帝的御陵是坐落其中。而在玉林的西北方向，还有一片属于他后宫嫔妃的墓地，叫做玉妃园寝。那这个园寝里呢，安葬着乾隆皇帝的36位妃子。在陵区的第二排东侧，有一座特殊的坟冢，那么它的主人就是乾隆后宫里唯一一位来自异族的女子。她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那这个女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鼎鼎大名的香妃。雍正12年在今天的新疆叶尔羌地区一个贵族家庭里，一个小女孩诞生了，她就是我们后来说到的容妃，也就是香妃。和许多这个草原上的贵族女孩一样，她在大草原上放羊打猎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但那个时候的南疆局势并不安宁，当地的回族势力呢反复的叛乱，从康熙年间开始，战火就断断续续烧了几十年。在香妃20岁那一年，清朝的军队平息了准噶尔部的叛乱，没想到2年之后呢，回部的大小和卓木又发动了叛乱。不过大小和卓木的统治并不受当地人的欢迎，所以在这个清军平叛的过程中呢，很多当地部落都选择与清军合作，那香妃的家族呢就是其中之一。到了乾隆24年，在各部落的协助之下呢，清军终于彻底的平定了这个南疆的叛乱，协助朝廷平叛，可以说呢是大功一件。乾隆皇帝就为了笼络南疆的各部落，稳固在那里的统治，就要对这些有功之臣开始大加封赏。于是27岁的香妃就跟着他的哥哥一起就来到了北京城，接受皇帝的奖赏。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回族的这些贵族真正的归心呢？那除了封官赏钱，乾隆皇帝很自然地想到了清朝处理民族关系最常用的办法，那就是联姻。就这样，在乾隆25年2月初4香妃呢奉皇帝的旨意入宫，被册封为和贵人。那据说就在香妃入宫那一年呢，故宫里从南方移植来的荔枝树竟然结了200多颗果子，那这在当时呢就被认为是天大的吉兆真的是吉星高照呀。那乾隆和皇太后都非常高兴。那要知道在清朝后宫里妃嫔的等级从上到下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这8个级别。那这8个级别呢，我们一般的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知了，因为我们看这个清宫剧比较多尤其是后来热播的这个《甄嬛传》这个对于这一些嫔妃的等级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那香妃呢，一入宫就直接跳过了最低的2级一开始就被封为贵人，起点很高，那足以看出这个乾隆皇帝对这一次联姻的重视程度。
那我们试想一下，香妃的心情在当时估计是比较复杂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高墙之内呢，是他完全不熟悉的人，语言和食物，那这一切难免让他思念家乡那片广阔的草原，还有洁白的帐篷。不过这个时候的香妃呢，已经27岁了，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她啊，其实应该说对自己的婚姻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啊，一切都是要为了稳固家族的啊这个利益和荣耀。那一提到政治联姻呢，人们总会联想到啊一些强迫和不幸。关于香妃的种种传说啊，比如说啊强抢入宫啊，企图刺杀乾隆啊，心中还另有其人等等哈，这可能就是源于大家对这种婚姻的刻板的印象。那我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内部家喻户晓的《还珠格格》了啊。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那通过这个清朝的文献和档案，我们发现香妃在宫里的生活其实过得还挺不错的，至少在物质层面是这样。香妃入宫之后呢，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可以说乾隆皇帝对她很是宠爱。因为香妃呢远离家乡，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与京城是格格不入的，那思乡之苦在所难免，所以乾隆帝很体恤他啊，为了照顾他，特地为他预备了一名回族的厨师，让他能够随时吃到家乡的味道啊，就单独的为他开小灶。那同时呢，从档案里我们也了解到，每当有回部进贡的瓜果，香这一份呢啊，总是要多一些。在宫廷宴席上啊，赏赐给他的菜肴也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羊肉啊、手抓饭等等。那为了缓解香妃的思乡之苦，乾隆皇帝还特地将新建好的宝月楼拨给他居住。说起宝月楼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那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它最早呢是乾隆为了观景而修建的，后来在他的斜对面又建起了专门供回族人居住的回回营。那香妃和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呢，就被安置在这里。虽然民间哈传说宝月楼是乾隆专门为香妃建造的，那这在时间点上是对不上的，但是乾隆确实把这座楼给了他住。那坐在宝月楼的窗前呢，香妃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回回营和后来建的清真寺，因此呢，宝月楼在民间也有个别称，叫做望香楼。除了在这个饮食和生活上啊，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乾隆皇帝还经常带着香妃一起出巡和打猎。那这些活动虽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乾隆啊喜欢这个玩的成分。香妃入宫之后就常常陪伴在皇帝左右，这也足以证明乾隆对她的宠爱。比如乾隆30年的第四次南巡啊，我们都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啊，尤其是早年我们看过的那个港剧啊，这个戏说乾隆，郑少秋版的啊，都是说他这个南下的这一些风流韵事哈。那在第四次南巡的时候呢，香妃就和皇后啊、令贵妃这些人呢一同随行。那这两位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如懿和魏璎珞了。不过这次南巡对后宫来说啊，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为正是在这一次途中，发生了皇后啊拉拉氏断发抗议啊，最后被打入冷宫的惊天的变故。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香妃想必内心也是感慨万千的。香妃以贵人身份入宫之后，在乾隆27年和33年两次晋升，最终成为了容妃。在册封她为容妃的诏书里啊，对她是这样的评价，说尔容平祸卓氏端谨持恭柔嘉表泽，就是说她这个人呢温顺恭谨守规矩。那从他入宫开始，正值后宫里这个皇后和令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香妃亲眼看到啊，低调恭顺的令妃一步步获得圣宠，而善妒的皇后呢，最终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想必他对守规矩这三个字在后宫的生存价值是有深刻的理解的。那自从如懿和令妃相继去世后呢，乾隆就不再册立皇后和皇贵妃了，而皇这个贵妃呢，而贵妃也成了空缺，因此妃就成了此后乾隆后宫里最高的品级。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香妃在后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比如在乾隆48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48岁的香妃就坐在东边桌子的第二个位置啊。我们也知道东宫啊，就是皇后啊，这个是后宫之主，一般是第一个位置啊。那1788年5月24日，也就是乾隆53年的4月19日，香妃在自己的寝宫内于是长辞，随后被安葬在玉妃园寝。那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她估计呢，其实也还是很想念自己啊的家乡啊，一望无际的草原呐、啊，还有那漫山遍野盛开的花啊。那她这短短的这个几十年，她有没有遗憾，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香妃去世3年之后，80岁的乾隆皇帝还曾经在宝月楼凭吊他，并且写下了啊“飒载画图朝夕寺，新政吟咏惜金童”的诗句，就是以此来凭吊他。那此时，当年和香妃一同进京的那些回部的贵族，都已经是高官厚禄啊，满朝勋贵了。那可见皇帝的行为中呢，既有对旧人的情谊，也有对时局的政治考量啊。皇家的婚姻一般就是如此。那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啊，才是真正的香妃的一生啊。这个影视剧当中的香妃和我们历史当中真实的香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悬殊的。好，这个香妃呢就聊到这里。我们听完一首歌再继续唠。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聊完了香妃了，我们再来聊一个人，李斯啊，就是秦朝的这个丞相。在这个公元前208年七月的一天呢，这个李斯因为叛国罪被诛灭三族。那这一天呢，是他和小儿子被腰斩于市的日子啊。临行之前，李斯呢叹着气问儿子，现在想跟你一起回上蔡的老家，领着自家的黄狗啊出东门追野兔还能行吗？啊，听上去啊真的很悲催。然后父子二人呢就相拥大哭，这个时候才想起上蔡的平静时光，但是为时晚矣。上蔡是楚国的一个小地方，那李斯当年呢就是这个小地方的一名小官员。年轻的李斯当时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但是他心中呢又常怀大志，据说

立说的学术这个道路，他想要从政啊，走仕途，求当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倒是很欣赏他这个人，就让他做了郎官。从此李斯呢就有了接触秦王的机会，他竭尽所能啊，鼓动这个年少的秦王嬴政要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他说，从前秦穆公没有完成这个大业，如今呢您赶上了好时候，时机稍纵即逝，你必须紧紧地抓住。所以这样一来呢，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嬴政让李斯专门从事瓦解六国的工作，在离间六国君臣、拉拢六国人才的工作岗位上，李斯的成绩啊是显著的，并且很快呢就官至客卿。这个秦始皇是很欣赏他的，他一步步的朝着自己啊梦想中的富贵的粮仓在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呢，秦国破获了一桩重大的间谍案，主持新修秦国大型项目，后名为这个郑国渠的优秀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其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目的是用大型水利工程来消耗秦国的财力和人力。案件告破之后呢，秦国就掀起了一股排外热，凡是六国的人都被怀疑别有用心，秦国要把他们统统驱逐出去。那李斯呢，因为是楚国人，所以也在被驱逐之列。那李斯很认真的就给秦王写下了谏逐客书。他这个隶属秦国的工程，从百里奚到商鞅列举了反正很多哈，说他们都不是秦国人。要是把这些人呢都赶出去，那你这个不就变成了资助六国的举动了吗？逐客令会让秦国失去统一天下的人才。那这封信呢为秦国的错误政策踩了一个急刹车。秦王顿时觉醒了，就叫停了逐客令，大力的提拔了李斯。20年后秦国统一六国，李斯当上了丞相，一切都证明李斯的个人计划赶上了历史的节拍。这20年当中呢，秦国统一天下的政策大多是出自李斯之手。那车同轨，书同文推行郡县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当然也包括我们所知道的臭名昭著的这个焚书坑儒。那李斯的富贵呢也由此登上了巅峰人生的高光时刻来了。他的儿女都与皇室中人这个结了婚，成了亲。有一次他在这个三川郡做太守的长子李由回家探亲呢，李斯在家设宴，来赴宴的马车据说有几千辆，那真的是门庭若市呀，大家想象一下就你现在如果家门口停着几千辆的车是什么概念那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呢，李斯呢鬼使神差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的一句话，物竞大胜。为什么物竞大胜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物极必反。李斯记住了他的富贵已经到达了顶点，可是他人生的折返点到底在哪里呢？这次宴会李斯对着很多的客人谈起了上菜，谈起了当年做小官员时的梦想，甚至谈到了物极必反。那李斯陪伴了秦始皇整整37年，直到秦始皇临终，他都是守在旁边听遗诏的人。那说白了，他就是秦始皇名副其实的心腹当时这个秦始皇临终时要召回在北方前线的皇长子扶苏，信未发而人已逝。在场的除了李斯之外，就只有太监赵高和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那始皇帝要立扶苏的意向很清楚，他要召回嘛召回长子嘛。可是赵高决定拥戴胡亥，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太监他没有这个丞相李斯的权威，所以赵高就决定去拉拢李斯入伙。赵高说服李斯的言辞呢，可以这么说堪称经典让一个从嬴政年幼登上王位起

就效忠的人背叛嬴政的遗言，这可能吗？可能啊，因为他害怕失去富贵。赵高先声夺人，说丞相大人，这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中，你自己估计一下，你和扶苏的关系怎么样呀？啊，扶苏还会不会让您继续来做丞相呢？李斯被这句话击中要害了，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啊，越难有二世之福。我们也就是通常说的一朝君子一朝臣啊，这秦国的历代丞相一旦被罢啊，必然被杀，从来没有安享晚年、子孙继承这个爵位的好事。所以赵高的结论太诱人了，你考虑一下胡亥吧。那李斯面前的天平两端呢，分别是自身的富贵和国家的江山，割舍不下自身的富贵，那代价就是要啊。以国家的败坏啊，那代价呢就必然是国家的败坏、政治的危机啊，还有统一的覆没。李斯突然发现他的所有的忠诚啊，一切的学识以及全部关于国家的理念，此刻都变得轻飘飘，毫无分量了。他加入了秦二世胡亥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扶苏被骗自杀，名将啊，蒙恬被杀，秦始皇的20多个儿子统统成为新皇帝的祭品。当初不让皇子们掌握实权的制度，就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的，为的是国家高度统一。而今他顺从着胡亥的意思，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制度一手毁灭了。李斯呢也不是没有想过劝谏胡亥，但是当他得知胡亥正在怀疑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献媚的手段让秦二世的残暴变得更加疯狂。疯狂的政府就如同一只贼船啊，即使李斯这样的大人物也别无选择。就在秦二世继续大玩杀人游戏的时候，陈胜进攻三川郡，李斯长子郡太守李由无力防守。太好了，赵高当时心想，我正好可以一个人独揽朝政，不用再和李斯分享了，这让他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派到三川郡去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回咸阳之后，就开始纷纷的责备李斯身居丞相之位啊，为何让地方暴民猖狂到这种地步。接着在赵高的巧妙的栽赃之下，一夜之间呢，这个李斯的儿子李由就从一个防守无功的人啊，变成了一个通敌的人。丞相李斯和他的一家人不由分说就进了监狱。那监狱中的李斯还是进行了若干的努力，他上书秦二世，但是书信呢被赵高截下了扔在一边。他不肯招供，赵高就派出自己的10多个门客啊，假扮成御史、这个侍中啊，轮流的审问和拷打。李斯被屈打成招后，赵高把认罪书拿给胡亥看。胡亥高兴地说，要不是你，我几乎就被这个丞相李斯给出卖了。李斯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太监成了隔绝在他和皇帝之间的高山大海。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父子惨遭腰斩，而且还被诛灭三族。这个最终的结局啊，其实明明是李斯可以避免的啊，但是他在自己的执念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死亡。那临死之前呢，李斯忽然又想起了上蔡，想起了自己当年啊在故土的平淡的生活。面对死亡带着小狗追逐野兔的情景突然变得那么幸福，可是当初啊，一切都是从他不甘心这个卑贱啊贫穷的这个处境开始的。当李斯成为统一帝国的丞相时，他显然是得到了自己富贵的粮仓，从此当年那个上蔡小吏的思维完全支配了帝国丞相的头脑，他关心的是老鼠而不是粮仓。赵高一威胁呢，他就胆怯，看起来他是向赵高妥协，其实是帝国丞相向上蔡小吏的妥协。
如果他拼死一争又会怎样呢？几十年的丞相哈，应该有。

0: 脸书。
1: 河西走廊上，古城墙仍在，青草萋萋，向历史深处漫溯。作家学者张小琴历时两年深入甘肃，足迹遍布河西走廊、莲花山、拉卜楞寺，写就执念。执念记录了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的人和事，讲述普通人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阳春白雪有它的高雅，下里巴人也有它的味道。在记忆传承的背后，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对抗，是人的执着与热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执念》。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说到非遗，您会想到什么？在电影导演吴天明的《百鸟朝凤》中，为我们讲述了唢呐艺人在坚守与放弃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回眸历史，手工艺人凭着一技傍身，代代相传，令人羡慕。但同时呢，他们也行走在失传和落寞的边缘。非遗项目身上有独特的时代特征，需要传承人的全力以赴和与时俱进，才能让一门手艺不会断代。今天和大家阅读的这本《执念》，讲述的是一群非遗传承人的故事。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也沉浸在自己的非遗世界，这样的执念非常动人。而记录下这一切的是学者张小琴。执念的创作缘起于一次甘肃庆阳之行，在那儿，作者张小琴结识了唢呐传承人马自刚。作者在书中写道：一说起唢呐，我就想起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是根据作家萧江红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主人公游天明拜老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为师，凭着坚定的毅力和天分，继承了师父衣钵，想把唢呐文化发扬光大，但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诸多困难。马自刚会不会也遭遇到这样的困境？毕竟唢呐是农业文明孕育出的艺术，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许多传统艺术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采访马自刚那天，他当时正在外面忙着顾事儿，临时开车赶回唢呐传承学校，与学生一起合奏了两支唢呐曲，一支忧伤，一支欢快，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动人力量。我问他，你看过电影《百鸟朝凤》吗？他愣了一下说，世界杂志约我写影评，我专门去看的，里面的唢呐艺人太悲惨了，我们没有那么悲惨，我和学生都演奏《百鸟朝凤》，有学生演奏这个曲子还获过奖。马自刚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一方面他的回答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唢呐代表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好；一方面我意识到这一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人生与记忆传承状况到底如何，这应该是一个极具魅力的话题，应该深入了解。这是书中的一段文字。在和马自刚的交流中，作者张小琴发现，马自刚并不认为自己过的是电影《百鸟朝凤》中所讲述的传统艺人的悲情人生。他的一句“我们的命运没有那么悲惨”以及“不一样”这三个字，深深地触动了作者。而不一样，恰恰就应该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于是，作者踏上了寻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旅程，12位传承人的故事，写成了今天我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执念》。
0: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

0: 读书会，执念是聚焦十二位非遗传承人的记忆与人生而创作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足迹遍及河西走廊、祁连山隘、拉卜楞寺等地，真实记录了唢呐、宝卷、皮影、剪纸、唐卡、弦鞘、太平鼓等珍贵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作品通过讲述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深刻诠释了普通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念精神。
1: 在这本书中，十二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之奇不同，对传承领域的热爱和执着却是相同的。作者采访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括唐卡传人焦巴加布、金唢呐马自刚、偶戏传人徐宁、皮影大师高清旺、花儿皇后汪连连、黄河传老大罗红等。唐卡作为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人焦巴加布的努力下得到有效传承。书中第一个章节通过列举学习唐卡、继承唐卡、传承唐卡的一些小故事，以及作者采访时的一些见解，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唐卡的魅力。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马自刚的故事在书中的第三个章节，这个章节让我们对庆阳唢呐全方位系统性地进行了了解。马自刚大师将传统与新潮有机结合，开创了中国传统与当代音乐相结合的全新作品演绎方式，并对庆阳唢呐的传承做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还真实地表达了黄土地情怀。在讲弦鞘的故事时，作者重返故乡凉州，通过对弦鞘的传承人董永虎的细致刻画，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凉州弦鞘具有的独特魅力。传承路上，董永虎遇到了许多困难，却都能迎刃而解。生命中出现了机遇，在得到有效把握之后，焕发出无限生机活力。凉州弦鞘艺人董永虎作为少数视力健全的传人，被乡亲唤作董弦鞘，而渐渐地忘记了他的本名。个体的身份与艺术传承在这里已经是共生共荣。而杖头木偶艺人徐宁历经童年坠河、高考前车祸伤手的厄运，却欺仿川剧名师，将西北民间艺术与巴蜀戏曲元素融合，创新出木偶变脸喷火的形式，用黑顶鹤般的执着让艺术生命得以飞翔。而在皮影大师的故事中，作者从传承人从初露锋芒的糗事讲起，首次登台经验不足导致怯场，之后在亲人的无微关照下重拾信心，最终在积累中成为皮影传人。努力必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非遗传承人的语言，书中他们的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
2: 香包传承人刘兰芳说，
1: 香包是一种母亲文化，是一个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永不停歇的追求，而绣制香包也是因为对母亲的爱和纪念。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2: 太平鼓传承人魏永红说，
1: 做鼓没有问题，但要弘扬太平鼓文化。
2: 皮影传承人高清旺说，
1: 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皮影这门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接受喜欢它。
2: 唐卡传承人焦巴加布说，
1: 如果非要问我的唐卡创新在哪里，用一个词来形容比较确切，那就是灵性，这是具体层面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事。
2: 弦鞘传承人董永虎则说，
1: 我这明眼人的弦鞘路走得

0: 也不容易呢，可是不唱闲笑，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呀。
1: 剪纸传承人
0: 马路则说，我这一生不遗憾，如果没有剪纸，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会一直坚持剪下去。这本《执念》全书12章，每章聚焦一位传承人，独立成篇。
1: 我们从写法上来看，作者对这12个人的塑造也是各有策划。比如作者出访唐卡传承人焦巴加布时，他笔下的高原景致如诗如画，措美峰和身旁的雪山高迥沉静，望藏的荞麦花开出粉红的海洋，扎嘎纳石城中的村寨安详，山顶上的雄鹰蹲在路边静静凝望。在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的交融，为传承故事铺垫了厚重的地域底色。
0: 作者在每章中以自己与传承人的交往故事作为引子，随后自然过渡到传承人第一人称的深情自述，最终以作者自己的文化洞察作为结尾。比如在庆阳唢呐代表性传承人马自刚的篇章中，作者首先以黄土坡上跃动的铜音生动描绘其演奏场景，接着呢，由马自刚来讲述如何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的唢呐曲牌，最终回到作者的叙述中。这一次，马自刚在古老的庆阳唢呐中融入了一种现代音乐元素，然而那种厚重感一点也没有变。三层叙事如同镜头的推拉摇移，既展现了田野调查的严谨性，又兼具文学表达的感染力。
2: 乐龄读书会，执念是一本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带着浓重烟火气的作品，从河西走廊、甘南草原到陇东大地，生动勾勒出了一幅西部的瑰丽的非遗版图。执念就是手艺人身上的那股劲，从非遗入手，发掘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精神。
0: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12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人生领域不同，对传承的热爱和执念却是相同的。甘肃地形多样，历史上不仅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汇过渡带，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走廊。从香包、唢呐到黄河筏子，从皮影到花儿到河西宝卷，地理的多样性为甘肃孕育了非遗的多元性。在这片深厚广博的土地上，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景观，绘制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绚烂长卷。作者跳出了寻常介绍非遗的思路局限，而是更为立体全面地去探寻非遗的前世今生。在他看来，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像他在书封上所说的，这是12种坚持，12种热气腾腾的活法。阅读执念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喧嚣的世界里，仍然有一群人以内心的坚定对抗时间的流逝，以毕生的热爱守护文化的火种。书中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虽技艺各异，却共同诠释着甘肃非遗的时代价值。皮影大师高清望不仅复原了唐代十色皮影技法，还为传统皮影增添了多种过渡色彩。道情王子许明堂在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传播道情皮影时，仍然坚守老戏七分传统的底线。这12个非遗传承人不仅是12种故事、12种讲述，更是12种命运。而作者就像是一个艺人，在为这些人造像。
2: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 偷得浮生

0: 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执念记录了西北大地上非遗传承的人和事，讲述普通人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记忆传承的背后，承载着一场执着与时间的对抗。
1: 执念一书最动人的力量，来自于它生动呈现了传承人如何以自身的生命实践赋予文化遗产以灵魂。这些传承人并非固守传统的活化石，而是具有清醒文化自觉的实践者。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执念的含义，那不是悲情的坚守，而是主动的创造，热情的传递，是以当下的实践来激活历史脉流。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唢呐传承人马自刚，既珍视百鸟朝凤的经典地位，也坦诚与歌手谭维维合作游戏音乐。他的选择表明，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让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听见、被需要。书中平时记录着每一位传承人的喜怒哀乐，有记忆无人继承的焦虑，有创新与坚守的挣扎，更有收获认可时的欣慰。这种真实让执念变得可亲可敬，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神丰碑，而是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可以拥有的生命态度。作家贾平凹评价这本书，让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作家余华则说，它是朴素生命的坚守与深情。我想，这正是对执念这种生命态度的最好注解。执念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抢救性记录了一批濒危记忆，更在于它唤醒了我们对文化根脉的敬畏与珍视。它告诉我们，所谓执念，是热爱到极致的信念，是对抗荒芜的勇气，是让文化在岁月长河中不断流的责任。而每一位读者，在被这些故事打动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份子。记住这些记忆，尊重这些匠人，便是对执念最好的回应。正如作者在书中所传递的，文化的生命力终究藏在每一个平凡人热气腾腾的活法里，藏在那份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真心与坚守中。
0: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执念》。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

0: 住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北平故城作为唐代天山以北最大的城，消失千年，一度只存在于史书之中，为何到了清代又神奇再现？千年逝去，城市轮廓依旧清晰，数米高的城墙屹立不倒。那么当时的工匠们究竟使用了哪些特殊技法，又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才修建出坚固的城墙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务用了近6年的时间去研究北平故城的历史意义。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绿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平城。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这段文字节选自《光明日报》2022年6月26日第12版，作者是郭务。文中的北平城是天山北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书本旅行团对古城产生兴趣，这座使用约800年的唐代古城为什么能保存至今呢？
2: 这有一个指示牌，往前走。
1: 书本旅行团与郭务相约在北平故城的内城西门，开启对这座千年古城的探秘之旅。北平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千米处。北平故城遗址外城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千米，大体分内外两重城。
2: 郭老师，
3: 好，你们好，欢迎你们到北平故城。
2: 你怎么开三轮车过来呀？
3: 我们这个城啊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以它那个路啊都做得特别好，汽车不让进来，汽车就会压坏了，所以觉得都开这种小的车，电瓶车啊，包括参观的游客也是这样。你们现在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吗？这个就是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在朝廷上通过议论呢，就是啊，魏征，著名的魏征是反对，唐太宗李世民呢就坚持说一定要在这建个停州城。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停州城的最重要的门西门。唐代呢就州城一般只有2个门洞，但是这有3个城门，所以也许因为这个城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这个说要建的，特别又在边疆，所以就给他特别的一个待遇吧，让他有3个城门。这个西门特别重要，因为一般将军出征还有凯旋都是从这个门进出的。
1: 北平故城是在唐太宗的坚持下开始兴建，当时命名为停州，完全按中原的州县建制建造，这是北平故城城市建设初具规模的开始。书本旅行团从北平故城西门开始探寻它的故事。
3: 看看我们走到唐朝的这个路面，刚才说了排插柱，这是排插柱的那个柱础石，它上面立柱子。
4: 这9个防沙柱的作用是什么呀？
3: 门洞它要支撑，就是每个门洞两边都有，两边都有的，然后它把这个撑起来，然后上面搭上横木板，这不就是个门洞吗？这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城门的做法。
2: 为什么是9这个数字呢？
3: 9呢在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数字，95之尊，一般就是皇帝才能用，一般人用了就要杀头的，所以它这个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可能特批的。
2: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了呢？
3: 文化遗产都是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有幸留下来的，因为古代就是很多战乱啊，然后包括就是没人管了以后就好多破坏，这个文化遗产就是也挺不容易的。 它能存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它。
1: 从古城的规模以及西城门的形制布局，书本旅行团依稀感受到曾经这里的繁荣。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网络是保障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那么唐代的城镇网络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寻。
3: 中原王朝就很早在这有效管辖，唐朝在这一片地区有三个城都是中央政府亲自建的，一个是这个亭州城啊，包括后来扩建的啊，另外就是奇台的那个唐朝敦，就蒲类县城，还有就是汉代的在那个江布拉克景区奇台县有一个叫石城子啊，所以就是至少这三个城就这边是这个中央王朝在这边亲自建的，就证明我们这个整个新疆从汉代以来吧就并入我们中国的版图了，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象征，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活的见证啊，文物见证啊，文化遗产的见证，实物见证。这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那个侯君集率大军，先是把这个吐鲁番收复了，啊，然后顺势就把这个现在的所谓的昌吉收复了，在这边建了其实是三个州，但那边哈密那边早一点叫伊州，然后吐鲁番就叫西州，然后这个就是亭州。到702年，武则天时期在外面又加了一圈城，这下就把它升级成北庭都护府。而且驻了正规军叫瀚海军，瀚海军有12000人，4200匹马。唐朝利用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据点，然后再配上别的手镯风随，然后他就整个能够有效的就维护整个北疆的这种安全，他其实是维护了整个西域的安定团结，整个丝绸之路也比较顺畅啊，繁荣，就是北疆最大的城。
1: 北庭城有一系列的城镇，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军政配合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基本可知，这座城分两套，内圈的部分叫内城，是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建的亭州城，后来外扩了一圈，即为武则天当政时扩建的北庭都护府的北庭城。书本旅行团产生疑惑，北庭故城遗址是如何被发现并确认的呢？这其中又与纪晓岚有着怎样的联系？郭务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去找寻答案。
3: 讲纪晓岚是怎么发现这个北庭城的，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不认识，不认识就没用，他们就不叫发现者。后来谁发现的？就是著名的纪晓岚，他本来在北京上班，那怎么跑到新疆呢？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哦，你看，1768年到1771年这期间被贬到新疆的。他有一次呢，说要找新的一个军营，然后就跑到吉木萨尔这边来了。有人跟他说，那边有个古城，我看那个位置挺好的，其实可以做个军营。他就过来了。他过来一看，说那个这个古人选的也太专业了，选的地方太好了。他那天就到这个城里面就去看一看，哎，结果他就发现这个城啊，怎么跟中原的城还挺像的，而且他当时保存还挺好，毁的没那么厉害。
1: 纪晓岚走访北庭故城后，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记述，特纳格尔为唐金满献地，上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著也。纪晓岚不仅提及了北庭故城中的残碑，而且还记述了城中破败废弃的佛寺等情况。
3: 就是因为这个金满县这个残碑，所以呢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城呢应该就是唐朝的北庭城，这样他就算是第一个发现而且做了研究的，虽然他不是学者，但是他还是把这个事情这个研究了一下，确认这个北庭城就在这儿，就在吉木萨尔。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重新发现北庭城的就是纪晓岚。
1: 纪晓岚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北庭故城进行了详细记录，也正是他的记载为今天北庭故城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书本旅行团继续在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探访，这里还有着怎样的北庭故事呢？
3: 来看看这个 北庭历史上有名的人，这里选了几个，

0: 这个是来记，他真的大有来头。他是亭州第二任刺史，就是亭州长官。其实在唐朝他是已经做到宰相一级的人物了，是一个朝廷重臣。但是呢他后来得罪武则天了，所以呢就被贬到这边。这个人很好，在这把这个城啊又修搞了很多的建设工作。文献里面记载，他就是有一次突厥的大军来攻打平州，平州他是整个军事力量不行，城市的防卫也不太行，他说我本来早就该死的人了，那么今天我就要出去跟敌人作战啊。一种说法呢，说是他就没穿那个盔甲就冲出去了，就明确记载他是从那个亭州城冲出去，冲出去，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嘛，他就是真的是战死疆场。北平历史上有几个就是真是为国捐躯的，这是算是第一个。
1: 无数爱国将士不远万里来到西域，不断改进和完善朝廷的边疆制度，推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北庭故城是唐朝至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北路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路保存最为完整、最大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唐代修建北庭故城究竟使用什么材料？书本旅行团来到北庭故城西墙外，这是整个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城墙。
0: 这个啊，这个可以摸一摸的，没关系。
2: 像土砖一样。
0: 对对，你们那叫土砖。
3: 正面的土比较大，
0: 对
3: 大块。
0: 对。
2: 那边是一层一层，这边是一块一块。
0: 对，那个是那叫夯土做的，就跟这个墙是一样的。那都是唐代就武则天时期的扩的那个北庭都护府的西墙。这个呢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把这个马面就都毁了，毁了这个土坯。我们现在都知道是高昌回鹘时期比较爱用这种建材。那你们知道这种是什么东西建出来的吗？
2: 用那个土坯垒起来。
0: 对，
2: 一块一块垒。
0: 见到土坯就会认为是高昌回鹘时期的啊，因为唐代基本都是用这个夯土，所以这个可能是高昌回鹘时期又把这个修起来的，就是宋代以后的了。它应该是先把城墙建起来围起来嘛，有的城市先建里边然后再围起来，像这种边疆这种城可能它先为了安全肯定是先把这个城墙给围起来。一个城市它的生命周期是很长的，你比如说这个北庭城就前前后后应该用了800年。就唐朝在这就建啊用啊就用了150年左右，后来高昌回鹘又继续用，又修修补补，又在用沿用啊，到了这个蒙元时期还继续用，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生命周期。所以我们考古呢也是说希望能通过一些发掘把这个历史给揭露出来，就是它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的，怎么修补，怎么改建。
1: 公元702年，武则天为加强对当地的治理，在北庭设北庭都护府，下辖金满、轮台、蒲类三县，之后又将北庭都护府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最终发展成为天山北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北庭故城为何能发展为新疆北部的重要城市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故城外墙，继续探寻这座古城当年的发展情况。
0: 这是立得比较早的一个牌子，它已经是重点文物了。这里就是那个北庭都护府的西门，原来来济在的时候叫亭州，它还没有外面这些城呢。这个是702年，就是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他把它扩建成北庭都护府。那么这个城墙是后来建的，然后这个城门呢可能跟里边的不一样。里边的就是走向大家看了，它是实际上是没有瓮城，它直接出来就可能有一个护城河，上面有个桥啊，大家都看过这个地方，它外面应该有个瓮城。回头我们北门那个瓮城保存还比较好，扩大以后南北有1.5公里，

0: 东西宽呢，可能从这儿到那边可能有1000米吧，所以它的面积有1.5平方公里。在唐朝的时候，这已经是西域应该算非常大的城了。它当时人最多的时候，可能总体这个亭州它有4-5万人，那么这个城里面可能应该有2-3万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喀什古道引起的，啊，就是那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无论是汉代也好，唐代也好，它都是为了守住这个交通要道，所以我们今天才发现这个北庭古城。
1: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这里城市的建立起因就是为了新疆的稳定与繁荣，这种模式从汉朝便有，在唐朝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因此北庭古城在古代的战略重要性十分突出。
2: 北庭古城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吗？
0: 它的作用就非常大。就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在朝廷上一定要坚持说要建这么一个庭州城，包括武则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把它提升北庭都护府，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国家主权的象征，从汉代开始唐代都是一直在这进行有效管辖的，而且是有这个城址都还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说的它丝绸之路嘛，它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就丝绸之路上有一个新北道，沿着天山北路走的这条路。唐朝其实它一开始还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政治角度考虑的，那么也达到它的目的了。第二个呢，其实它无意中就搭了一个平台，一个和平的平台，人不可能天天打仗吧，就是各民族在这以这个平台能够很好的融合。
1: 北庭古城见证了唐王朝的兴盛和衰落，以及边关将士为国尽忠的壮志豪情。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绿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庭城。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的文章，游览了北庭古城西门遗址、西墙遗址、丝绸之路北庭古城遗址博物馆，大家了解了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北庭古城的前世今生，感受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以北庭古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是维护着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顺畅和繁荣的根基，充分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

0: 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意念控制无人机，盲人也能看清斑马线。脑电波将如何开启黑科技的新时代？脑控技术未来又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解码科技是读懂你的脑电波。脑机接口所能实现的，难道仅仅只是控制机械臂、打字等简单的动作吗？它是否可以让残疾人实现重新行走的愿望呢？未来人类又是否可以操控机器人为我们服务？或许我们可以用脑电波操控一支机甲战队，让他们通力合作，代替人类去从事危险的工作，甚至到达月球、火星进行科学考察。作为一名神经学家，尼克莱利斯认为这一切并不是梦想。既然恒河猴奥罗拉都能够通过大脑使一个没有生命的机械手臂运动起来，那么对于一些安装了假肢的残疾人来说，只要他的大脑关于运动的那部分神经元依然完好，那他或许就可以通过大脑来控制假肢的运动，从而控制身体的活动。这不就相当于给残疾人安装了能模仿真胳膊真腿的智能假肢吗？而且听上去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实现。
5: 尼克莱利斯一下子有了研究的目标，有一个问题是他现阶段最想知道的，那就是脑机接口能否完成更加复杂的运动。于是2007年，他再次进入了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实验，他极富诗意地将其命名为月球行走。他计划用一只猕猴凭借他大脑的思维活动指挥一个重达90千克的机器人在跑步机上行走。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只猕猴在美国的杜克大学，而他要指挥的机器人则在万里之遥的日本东京。之所以选择这么远的距离，是因为尼科莱利斯四处寻觅之下发现，日本的这个被称为 CB1 的机器人看起来很像人，他们甚至可以打乒乓球，完成日本传统民间舞蹈当中的舞步。最重要的是，他的发明者戈登臣竟然愿意相信尼科莱利斯的这个看上去就像是天方夜谭的实验。尼科莱利斯选择了一只很聪明、胆子也很大的猕猴伊多亚。这个猕猴不大，瘦瘦小小，体重大概是在5.5千克，身高呢是81厘米。他首先学会的就是在跑步机上直立行走，这样呢，它的整体形态才会和机器人更加吻合。
4: 其实，让猴子直立行走，我们在马戏团、杂技团中经常可以看到。但这件事儿对于科学家来说却异常困难，大家始终找不到解决方法。有一天，团队中的一位成员看到了一篇报道，上面讲述了俄罗斯马戏团训练猕猴在舞台上用2条腿走路的方法。那就是要给猴子的上部躯体提供足够的支撑，这样它才能安心地用下肢站立并行走。于是团队中的技术奇才李修担当起了设计伊多亚专用跑步机的重任，他早已经习惯了团队提出的各种荒谬要求，很快他便有了整体设计。

0: 跑步机上安装了有机玻璃支撑猕猴，摄像机负责捕捉它的运动轨迹，而它在走路过程当中的神经元放电信号也会被记录下来。这次记录的是大约300个神经元，数量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确保伊多亚在走路的时候不被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跑步机放在了一个被屏蔽的隔音房间当中。要说呢，伊多亚真的是胆子非常大。实验人员怕他最初对跑步机不适应，把它放上去会受到惊吓，还想了不少办法。没想到啊，一被放上去，他就很自然地抓住了跑步机的支架，像个人一样开始按照跑步机的节奏行走。每次完成任务，他都能够获得丰厚的葡萄干、点心这样的奖励。只要在走对几步之后，就会给他直接性的奖励。每天的行走时间可以超过1个小时。就这样，经过了2个多月的训练，伊多亚已经可以适应利用两足来行走了。
1: 在猕猴伊多亚努力行走时，两台摄像机一直在对它的腿部运动进行拍摄。猕猴伊多亚不仅学会了如何变换向前和向后行走的方向，当跑步机的速度改变时，它还能自如地加快或减慢行走的速度。研究人员也将他大脑的神经元活动记录下来，这些神经元被详细分成了很多类型。这些信息的累积，使得尼克莱利斯可以越来越好地通过计算机来预判猕猴伊多亚的步态。
0: 2008年1月10日，伊多亚的跑步机前增加了一个屏幕，屏幕上的信号是从日本东京传来的，通过它，伊多亚可以看到机器人腿脚的运动情况。东京那边呢，机器人被悬吊起来，双腿就等待着这边的信号过来。伊多亚被抱上了跑步机，他开始行走。那一刻，尼科莱利斯开始紧张起来，一只猴子能不能带动这么大的一台机器人呢？屏幕上很快就传来了机器人行走的脚步，它走出了像灵长类一样的步伐。伊多亚则是一边走路一边好奇地观察着屏幕上的那个机器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伊多亚并不知道这个机器人能够走起来居然是由他控制的。就这样，在不断的奖励之下，伊多亚带领机器人走了1个多小时。而尼科莱利斯突发奇想，他要做一个新的尝试，他下令关掉伊多亚的跑步机，想看一看后面会发生什么。跑步机关掉，伊多亚不再跑步，可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屏幕上机器人的腿，并用自己的大脑信号继续控制机器人的行走。就这样，一只小小的猕猴竟然一动不动地靠着自己的大脑意念控制着万里之外的一台重达90千克的机器人走了3分钟。可以说，如果我们再拍一部电影类似于2001漫游太空那样的话，可能它就是某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一个可以被立成纪念碑的动物。遗憾的是，尼科莱利斯的恩师并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他于2005年去世。直到那一刻，他还在思索该如何让患病的人站起来重新行走。
1: 猕猴伊多亚的成功，使得尼科莱利斯有底气在2008年对全球的同行宣称，10年内将有望让四肢瘫痪的患者通过其思维来控制行走工具，以达到行走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不需要10年，这个目标只用6年就实现了。2011年5月，尼科莱利斯收到来自祖国巴西的邀请，带领建立未来委员会。未来委员会的目标就是通过科技改变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大多数巴西人一样，尼克莱利斯也是个资深足球迷。他认为即将到来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是一个绝好的展现机会。世界杯的开幕式一贯都是万众瞩目，届时将有65000余名现场球迷以及超过10亿观众收看转播。 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场合展示脑机接口，让一名瘫痪的巴西年轻人在外骨骼的帮助下为世界杯开球，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开场秀啊。
0: 尼科莱利斯提出了建议，有什么能够比在世界杯上进行成果展示更加震撼人心的呢？他想让瘫痪的病人借助脑机接口技术控制外骨骼来为世界杯开球，也就是凭借意念踢出世界杯的第一脚。没想到当时的总统立刻同意了他的主张，尼科莱利斯立刻开始联系世界各地的同行，包括他的导师查平、 CB1 机器人的发明者戈登臣等在内，最终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杰出的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带着自己的团队和技术奔赴巴西，共同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控下肢机械外骨骼。他们知道这是向世界证明脑机接口技术的前景和价值的最好机会。这套外骨骼既不像奥罗拉的机械手臂只会简单的动作，也不像伊多亚那样只会重复走路，它要完成的是一系列运动：走路、右转、踢球、坐下。想要完成什么动作，大脑的信号都会被传送到背包里面的计算机上，在计算机里被翻译成控制外骨骼的指令。外骨骼还装有人造皮肤传感器，脚上的各种触感会被传递到人的手臂神经，产生一个让瘫痪患者感觉自己在走而不是机器在运动的反馈循环。那么这个壮举真的能够实现吗？尼科莱利斯招募了8名脊柱损伤的患者，他们是从巴西一个包含65000余名患者的数据库中挑选出来的。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有些已经瘫痪了10几年，他们非常渴望再次站起来踢球时的那种快感。不过尼科莱利斯还要考虑很多的问题。猕猴可以使用将电极侵入大脑的方式，但是要对人实施同样的做法，心里没有底，牵扯的因素太多了。因此他决定采用仅从大脑皮层收集脑电波的方式，但是这样一来信号就会相对弱一些。另外，猕猴测试时候可以在做好屏蔽的房间内进行，保证不受到任何电信号的干扰。而且一次实验不成功还可以进行第二次，但是世界杯开幕式机会只有一次。现场数万名疯狂球迷的欢呼声、大型转播设备等等，都会给实验带来意想不到的干扰。因此，在有强烈的来自外界的干扰情况下，让电脑准确地判断出人脑的每一个动作信号，是个大问题。尼科莱利斯决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他以人工智能算法对训练过程当中的脑电波进行修正，不断地自我学习，分析每一个动作的特征，从而达到越来越准确的判断。就算是受训者受到了外界干扰，出现了杂波，人工智能系统也能够通过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最终被选中的患者是朱利亚诺·平托。这个年轻人在几年前因为一次车祸导致脊柱 T4 以下截瘫，为了完成这次壮举，平托接受了长达半年的训练。
1: 尼科莱利斯永远忘不了平托在巴西圣保罗体育场做上场之前最后一次试踢时的场景。他所戴的头盔上蓝灯开始闪烁时，代表着外骨骼处于启动状态。之后平托只需要摆好身体姿势，想象踢球的动作，就能把放在他面前的足球顺利踢出去。巴西当地时间2014年6月12日下午3点半，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有一件事平托事先并不知道，尼克莱利斯给他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他们悄悄启动了一个安装在外骨骼足尖位置的传感器。巴西的孩子们可能一出生就会用足尖大力触球， 在球场上没有其他办法时，足尖射门是最后的进球手段。当平托凭借意念将球一脚踢出时，整个球场甚至整个世界都因为这个开球而沸腾了。
0: 平托当时喊出的话并不是我踢到了，我做到了，他喊的是我感觉到球了，我碰到球了。人们对于大脑的探索已经进行了数百年，但直到2014年世界杯开幕上，这轻轻的一脚才让人们意识到，人脑和外部设备的连接已经成为了现实。脑机接口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一年可以真正称为脑机接口进入公众认知和开始发展的元年。之前只存在于电影当中的装备终于成真，尽管它看起来还比较笨重，而且造价高昂，但是已经给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大脑控制机器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存在了，未来它将迅速发展，帮助那些残障人士修复他们的躯体和人生。而2016年消息传来，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参与训练的8个被试者当中，竟然有7人实现了脊髓损伤的逆转性康复效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瘫痪了10几年，可通过训练居然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肌肉感觉和控制能力。平托则有7节脊椎恢复了感知、活动和运动控制方面的功能。
1: 之所以脑控可以使残疾人的感知能力得以恢复，是因为有很多被确诊为完全瘫痪的患者，可能仍会留下完整的脊神经。这些神经多年来收不到从皮质到肌肉的信号，从而保持着静默。可当他们使用脑机接口设备重新激活这些神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残余的神经之间便可能会形成通路，并将信号从大脑的运动皮质区域传送到脊髓，或许就可以得到部分康复。脑控技术的持续发展，使得科学家又将它的应用投向了一个特殊群体——盲人。一直以来，对于全球5000多万盲人来说，重见光明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为此，西北工业大学光电与智能研究院李学龙教授团队还专门为盲人研制出了智能导盲犬，使它可以与主人实现人机交互、智能乘梯、过马路等等一系列功能，极大方便了盲人的生活和出行。但是重获光明依然是每一个盲人最大的愿望。2020年5月14日，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杂志发表了一项黑科技成果。来自美国贝勒医学院的丹尼尔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动态电流电极刺激大脑皮层，成功在受试者脑海中呈现指定的图像。其实，人类之所以能够看到周围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会将环境刺激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并在皮层相应区域产生神经元活动。正是这些神经元的活动，才形成了我们对外部环境的真实感知体验。而对于绝大多数盲人来说，失明主要是由于眼睛或者视神经受损，而大脑与常人无异。因此，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想开发一种设备，直接绕过受损的眼睛和视神经，将视觉信息传递给大脑，从而使盲人恢复视力。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视皮层视觉假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当使用电磁机在患者大脑上直接追踪字母时，他们能够看到预期的字母形状，并正确识别出不同的字母。他们把这些字母描述成发光的斑点或线条。从第一个人类脑电波诞生，到恒河猴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再到使用脑控技术让盲人重获光感，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逐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可脑机接口技术难道只能为残疾人提供帮助吗？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楼中，一场特殊的测试正在上演。三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并在空中不断变换着队形，时而高低错落有致，时而整体前后飞行，甚至还会翻个跟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操控者竟然没有使用遥控器。原来，这些无人机的起飞编队完全是凭借大脑在操控。这个团队的带头人谢松云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教授，他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接触到了脑科学，他的研究方向是脑功能信息与图像处理。他发现通过对磁共振图像的处理和分析，竟然可以看到你在想什么，感觉很有兴趣。谢松云在回国之后便继续相关的研究，而他想做的是将这些科学技术转为实际应用，于是他创建了神经信息实验室，从此开始了对意念控制的追求。
0: 对于谢松云来说，能在20多年前进入这个领域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抉择。那个时候尼克莱利斯也刚刚开始做猴子实验，而在国内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做这种研究很难得到支持，因此科研经费从哪儿来也是个大问题。由于缺少经费，谢松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脑功能信息与图像处理、特征提取等基础研究当中，可他始终觉得这跟自己当年的想法让科技得以应用的诉求相差比较远。他开始想做点有用且好玩的科技，让大众能够真真切切地看到意念控制的存在，这样他的研究或许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那段时间他们就泡在电子市场，选择那些便宜的模型、汽车、集成电路、电路板等等各种电子模块和元器件，完全依靠自己设计动手搭建。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可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有的同学为了尽快把系统调试成功，甚至买了行军床睡在实验室。当完全依靠人脑意念控制的模型小车动了起来之后，他们总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脑控系统，看来研究方向没错。那么接下来他们决定冲击更高难度的挑战，脑控无人机。谢松云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于疯狂了，难度和风险还是很大的，真的可以实现吗？
1: 脑控无人机在原理上其实与脑控机甲设备大同小异，计算机先将操作者的特定脑电波转化为可被无人机执行的控制信号，无人机接收信号后便会根据指令完成各种动作和任务。这就是谢松云第一个用脑来操控的无人机。第一步的成功使得谢松云有了更大胆的设想，那就是对多架无人机编队的操控。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无论是在灾区搜索救援，还是用无人机进行喷洒农药，都会用到多架无人机协同工作。而具体到哪一种编队模式飞行，要根据现场的环境来规划，可这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先例。谢松云是怎样实现目标的呢？我们的记者特意来到西北工业大学一探究竟。当记者提出测试的请求后，一顶帽子被戴在了头上，这是记录脑电波的脑电帽。为了增加信号的采集效果，脑电帽上还被注入导电液。在记者大脑的控制下，无人机真的可以起飞吗？

0: 幕上的九个光标代表着九种编队模式。无人机成功起飞后，记者便通过注视屏幕上的光标来传递脑信号，从而使无人机不断变换着队形。
1: 我看的是九，它降落了。
2: 哎，还真的啊，
1: 这还挺准的。
3: 用大脑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控制多架无人机的成功，使谢松云团队对于脑机接口的发展更有信心了。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驾驶安全领域。交通安全一直是一个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一方面，重大交通事故的出现总会导致人员损失；另一方面，不少人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并不适合开车，但是也拿了驾照。而身边呢，就有一些朋友拿了驾照之后，很多年都不敢摸车。谢松云就一直考虑啊，是否可以将脑电波、眼动等生理信号与已有的智能监控系统相结合，实现及时的分心监测和报警预警。
0: 当驾驶员驾车时，会不由自主出现分心等现象。如果这时系统发出警告，便可以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我们的记者再次进行了体验，记者自认为在体验的时候会完全集中精力，可他真的能够做到吗？没想到信号灯的小小变化竟然都使记者分了心。行车过程中，无论是周边出现的车辆，还是前方的美景，都可能造成驾驶员分心，而这些都被系统精准捕捉到。如果这样的系统投入使用，或许很多交通事故便可以避免。谢松云还设想了未来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为老年人服务，机器狗就是家庭搬运工，他将主人需要的物品运送给机械臂，当主人注视屏幕上想要的物品时，信号便会传递给机械臂，机械臂便会抓取该物品，并由机器人运送给主人。就这样，三个机器协同合作，老年人吃药、喝水等普通诉求便可以得到保障。
4: 谢谢。
5: 不客气，请慢用。
3: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可以控制的物品也会多种多样，那时便是脑控真正走向广泛应用的时候。离我们最近的是无人驾驶、医疗辅助、助老助残、游戏娱乐、教育培训、救灾救援等多个领域。比如瘫痪在床的病人，将来可以通过脑控机器人提高生活质量，虚拟驾驶模拟系统可以保证交通安全运行，而类似于电影《阿凡达》当中的场景，或许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大脑被称为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也是生物体极为重要的器官。从人类记录下第一条脑电波，到脑机接口技术拉开序幕，人类等待了数十年。脑机接口技术在人脑与计算机之间搭建了一条直接沟通和交流的通道，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用意识来操控外部设备，从科幻走向现实。而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使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未来，它或许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6: 其实这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也极高，今天正式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myself.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至五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哈，太阳雨让人猝不及防，
1: 浪漫的晴天雨。嗯，对于我没有晒衣服在外面的人叫浪漫的晴天雨，对吧？嗯，
0: 这个时候朋友圈肯定有好友会晒呀，今天晒被子，然后结果下雨了。
1: 刚才我刷朋友圈还看到说，哎呀，好久想不起来晒个被子，晒个被子就下雨。嗯，
0: 不过这个雨我真的很怀疑啊，
1: 刚下特别大，我从四楼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不是有露天的，能听到那个响声吗？对，
0: 我都有在怀疑这么大的太阳真的下雨了吗？我刚一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赶紧把空调开着嘛，开始拉窗帘子，然后就听到外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我就赶紧把窗子打开，然后赶紧偷拍了两张浪漫的晴天雨，
1: 太阳雨是吗？
0: 对。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私信给我们。对，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呢就是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交流。
1: 嗯，让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缓缓，下午好，点一首姚正的《此生皆欢喜》，认为这个歌词写得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姚正版本的《此生皆欢喜》，感受一下这个歌词的魅力，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此生皆欢喜》，我有看那个快男，他们有分享过，就翻唱过这首歌曲。
1: 对，我刚才就说姚正好像是不是《快乐男生》里面的一个选手，在我记忆中，我好像看过。
0: 我对姚正是没有太大印象。
1: 嗯，
0: 然后只为你动心，他说，挪威的森林，好好简洁啊，
1: 好简洁。那我们第二首的时候给你放挪威的森林。
0: 嗯，江江好说，我的中奖信息看不到了，怎么办？我的手机号码是什么什么，可不可以再发一遍那个中奖信息啊？想问一下江江好，你的中奖信息是不是早上的，今天早上中的？
1: 你是参与早上的互动问答中的奖对吗？
0: 嗯，
1: 那就是绝代双骄那个节目。
0: 我分享一遍给你啊。
1: 啊，再发一遍给你，你看一下。
0: 你的记录是没有了是吗？
1: 他可能是没了，误删了是吗？
0: 嗯，
1: 我们这边还能够看到。
0: 对，但我这不知道怎么截图啊，我就只能再复制一遍给你啊。
1: 直接发送。
0: 嗯，已给你发送，请查收一下，江江好。今天一场大雨开启我们晚上的
1: 大
0: 半大子啊，
1: 周末时光
0: 啊，现在外面雨已经停了。
1: 如果外面的雨停了，待会儿阳光如果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傍晚会不会凉快一点，
0: 嗯，
1: 让我们的周末时光来得更加凉爽一些。
0: 周五迎接周末，不管怎样都是开心的。
1: 嗯，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我们经常说五大三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说过，她说，不要再吃了，再吃了当心五大三粗了。
1: 对，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身边有人说，哎呀，你看看谁谁五大三粗的，就形容那个，一般形容男生，
0: 对
1: 吧，中年男生，然后个子又高，长得又壮实那种。
0: 对，而且听到这个词哈，脑海里面就是会立刻浮现这种身材壮实，甚至是有点那种莽撞的一个形象。
1: 对，而且这个词你感觉没有，有一点点的贬义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有点粗鲁，然后笨拙，然后不动脑子那种感觉，对吧？
0: 对，但是他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完全不是贬义，是实打实的褒义词。
1: 最早的时候，对，我们也查了一下嘛，这个词呢最早的时候呢出自梁冰先生的长篇小说叫《拨火记》，书里面写到说，猛回头，身后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人，仔细一看啊，原来是大贵，那是小说里面的一句台词啊。
0: 你看在当时的语境里面，这就是夸人长得高大粗壮有力。
1: 嗯，
0: 但是就是那种以前说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对，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形象。
0: 嗯，
1: 对吧，很生动。
0: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就变味了呢？
1: 主要审美变了吧，可能是因为以前是农耕社会，你要种田种地啊，你瘦瘦弱弱的文弱书生该咋办，对吧？
0: 哦，后来可能慢慢的大家更偏爱那种斯文的清秀，那种清秀清瘦的书生型，然后五大三粗，
1: 就慢慢的跟那个什么粗鲁啊
0: 变成
1: 笨拙呀，
0: 带一点点贬义了啊。
1: 在过去呢，那就是能干活的，能养家的那种壮劳力，对吧？能种田的。
0: 我们也是关于五大三粗说了好多哈，但你知道这五大还有这三粗到底是哪几个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听过这么多大人经常说这个词，但我从来都没想过啥是五大啥是三粗。
0: 嗯，先跟大家说五大哈。
1: 嗯，
0: 关于五大目前就有两种流传最广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手大脚大耳大肩宽臀肥。
1: 哦，这第一种说法。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二种说法。
0: 第二种说法就是，头大手大脚大肩宽臀肥。
1: 所以呢，就是不管你看我们刚刚说的哪

0: 一种，对吧？
1: 嗯，
0: 这五大的核心都围绕着能干活，
1: 嗯，
0: 站得稳，有福气，是吧？
1: 哎，
0: 因为古人认为我手大能牢牢地抓住东西，脚大呢才能够走
1: 四方
0: 闯天下，头大呢就是一大头的智慧在里面，对吧？耳，我们一直都说耳朵大是有福气的象征，你听过没有？
1: 我听过
0: 啊，嗯，对，所以呢肩膀宽，那证明他这个人的上肢力量很足，对吧？能扛得住家庭的重担，
1: 嗯，
0: 然后呢臀肥，那就说明底盘稳了，站得稳，
1: 力气足，
0: 对。
1: 嗯，刚说了是五大哈，我觉得我可以站手大、头大、脚大，
0: 我可以算手大，
1: 肩也挺宽的，
0: 肩宽，我可以站三个大。
1: 那我们也可以称自己为五大哈。
0: 嗯，
1: 就刚说了五大，我们再看一下三粗。三粗呢，就说的是腰粗、腿粗、脖子粗。
0: 你看，这个三个粗啊，一说出来。又跟那种结实的庄稼汉子结合在一起了。
1: 对，
0: 嗯，
1: 你看腰粗肯定代表你核心力量是非常好的，你像过去下地锄田扛麻袋全靠要有一个好腰啊。
0: 还有腿粗说明你的底盘很扎实，
1: 嗯，
0: 走起路来呢脚下是生风的，都说站如松坐如钟，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脖子粗，在过去呢可能是会认为你脖子粗的话你气血很足，身体很硬朗，对吧？
1: 嗯，不过放在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胖，但是你想，在过去那个时代，农耕社会啊，这不妥妥的优质劳动力啊。
0: 要如果你家的男生长得文文弱弱、瘦瘦的、斯斯文文的，可能还会被人嫌弃，要你有什么用，对吧？
1: 你像现在的审美，可能对女生来说哈。白又瘦，
0: 对，
1: 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就追求白、追求瘦。是大多数女生哈
0: 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在古代如果你夸一个男人五大三粗，那是在夸他有力气能养家靠得住，对吧？
1: 是的。
0: 那在古代的相亲市场上真的是妥妥的硬通货，
1: 那应该不会流通到市场上吧？
0: 对，就落地不沾灰，早就被抢完了。
1: 你看到现在哈，生产力其实早就不是靠体力了，我们审美也慢慢的改变了，就再说谁形容谁五大三粗的略带贬义了。
0: 对，就感觉我记忆中这个
1: 粗鲁，
0: 对，人家会说哎，你不要再吃了，你不要再长胖了，你搞得五大三粗怎么搞，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就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民间的百姓还给这个词衍生了不少搞笑版本，
0: 嗯，
1: 比如说你像50年代哈，大家说五大，你指的哪五大哈？
0: 嗯，
1: 饭量大、力气大、嗓门大、拳头大、脚板大。然后三粗呢就指胳膊粗、声音粗、皮粗，
0: 对，然后也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特定的一个来延伸出来的，
1: 嗯，是的。
0: 你像到了90年代又变成了排场大、胆子大、面子大、房子大、大哥大，
1: 大哥大，
0: 对，都是跟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
1: 嗯，那到了90年代，嗯，它的三粗就是言语粗、品味粗、链子粗。
0: 黄金链子吗？
1: 是的。就你看随着50年代到90年代，它审美啊包括它的时代的发展情况不同，所以它指的五大三粗就会有衍生出不少很搞笑的版本。
0: 所以你看一个五大三粗这个词啊，折射出呢从古至今审美标准还有社会生产力啊经济的巨大的变化，对吧？
1: 嗯，
0: 它从顶天立地的褒奖到如今略带调侃甚至有一点点贬义的形容哈，其实都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吧。
1: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下次长辈再说你五大三粗哈，
0: 嗯，
1: 完全可以反驳了，
0: 完全可以，你在说我好吗？
1: 嗯，但是我跟你说长辈听到这，哎，你腰粗腿粗，那你干活呀，你手大脚大，你走四方呀，你吃四方呀，
0: 你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干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就语言会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啊语境不同，它会衍生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文字的魅力哈，
0: 博大精深，真的是。
1: 嗯，那关于五大三粗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送一首只为你动心点的伍佰的
0: 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挪威的森林哈。我发现就是伍佰最近近几年他的演唱会门票也是非常的难抢。
1: 对，因为他的粉丝歌迷群众的群体还真是不一样，有年纪大一点的，也有年轻的，而且呢就是他的演唱会上基本他不唱都有大家在唱。
0: 对，然后他们说穿着那种尼龙的衣服。
1: 我好喜欢听伍佰的歌，挺好听的。
0: 很有感觉哈。
1: 好听。
0: LWY 他说，我从圣四岛回来了，我想听调查中。这什么歌呀？
1: 这什么歌啊，小朋友？调查
0: 中完全没听过哈。
1: 上次他就是点了一首纯音乐的，你记得吗？
0: 他点了好几次纯音乐的。他应该出去跟家里人玩了
1: 哈。旅游
0: 了。好，稍后我来看一下这首歌曲有没有啊。
1: 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版权能放。
0: 只为你动心为什么只发了一个八字？
1: 八干嘛？八是啥？
0: 完全看不懂哦。现在
1: 我们打哑谜，
0: 很简洁，
1: 很简洁。不知道为什么点歌就说歌名，八就说个八。
0: 他以前还说点一首什么什么什么，今天这么简洁。
1: 然后你说个八，八啥呀？
0: 完全不懂啊。
1: 跟我们打哑谜是吗？那我们现在要出题嘞。
0: 我们今天就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拼手速吧。
1: 好，第一位啊，我开始。
0: 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
1: 那我现在开始读题了啊，大家看一下，唐伯虎的称号是什么？ A 夺命书生， B 唐寅居士， C 秋香居士， D 六如居士。看一下，
0: 再跟大家读一遍哈。唐伯虎大家都看过，点秋香哈，都非常熟悉。唐伯虎的称号是 A 夺命书生， B 唐寅居士， C 秋香居士， D 六如居士。我只看过唐伯虎点秋香，关于其余的唐伯虎的影视剧哈，我是没看过的。
1: 就是他是我们明代的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啊，非常的出名。然后呢，我看一下有没有答案出来了吗？我就知道很多人会，
0: 选错是吗？
1: 对，我先不说，
0: 总共就三个人答对啊，不，三个人答题，你还说很多人答错。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只为你动心。D 问号是问我们吗？张丹选了 B 哈啊，然后 LWY 选了 B，
1: 还有没有吗？
0: 应该没有了，因为这个点一般人都比较少哈。那我们就截止答题了啊。
1: 我就知道很多人会选 B， 因为大家都说都知道叫唐伯虎，唐伯虎还知道他有一个叫唐寅，对不对？然后呢就会选唐寅居士 B， 他其实是个误选项。但其实呢他的正确答案呢是 D 六如居士，他是号，他是唐寅，他是字伯虎，知道吗？然后呢别人称他为六如居士啊，桃花庵主啊，因为他写过一首叫桃花庵的那首诗，什么桃花坞下桃花醉，对啊，听过吗？很长的一首诗。
0: 我没有听过。也是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哈。我们恭喜只为你动心，然后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
1: 只为你动心能告诉我们一下八是什么意思吗？
0: 他都不想理我们，都问了这么多遍哈。柠檬味的阳光后来又改了，改成
1: 六如，
0: 应该是听到我们的提醒了哈。但是我们已经截止答题了，
1: 已经过了啊。
0: 只为你动心说测试手写不小心发出去了，
1: 理解了。
0: 好的，明白了。哎，最近不知道大家去逛街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哈，大家会选择商场还是选择在一些小摊上买？
1: 最近的话

0: 啊，我可能不太想出去买东西，太热了。网上买哈，对，太热了。但是最近在一些一线城市哈，嗯，你像那些被我们时代淘汰的那种老式的国营风的百货商店哈，突然又火了起来。
1: 对，我看到新闻说他们都成了打卡的主力军，而且不是怀旧的大爷大妈，而是最会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对，就去这些商店打卡的全是我们年轻人哈。其实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各种装修酷炫啊，品牌云集的潮流商场几乎遍地都是哈，特别是在大城市，又偏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专门就往北京三环内那些 看着像年代剧片场，就跟我们那
0: 老商场里面拍戏似的，是吗？
1: 场馆那块有点像哈，那种老商场里面钻，像他老商场一般大家都能知道那印象哈，玻璃柜台，
0: 老式的算盘，
1: 熟悉的标签，还有一些特别复古的装饰画，一走进去，时光仿佛就倒流了，
0: 倒流了不止
1: 几年，可能是几十年，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拍那种旗袍的写真或者现成文学哈，然后穿着那种朴素的衣服，就去这些老商店、老超市，玻璃柜台手一搭那种感觉，
0: 对，
1: 那滤镜一调。
0: 其实一切的有迹可循，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在抖音上有一些网络的红人，就生活中的那些个子很高挑，可以当模特拍照那种人，你知道吗？他们也会去这种小摊上买一些复古的衣服，然后呢就地取材化妆，拍的那种模特大片、复古大片，当时就挺火的。
1: 我觉得很有感觉啊，那种照片。
0: 而且他们在这个商场卖的东西呢，也是跟时髦其实不沾边的。你包括搪瓷杯子、凉席呀，一匹一匹的那个花布，你知道吗？
1: 一卷一卷的，然后还有什么荞麦枕头啊，还有那种盘着头发穿着旗袍的假人模特，有印象啊？
0: 这就没有光鲜的装潢，也没有那种潮人店员哈，那主理人会带着那种目光看着你，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那种踏实感，这让我想到太极商城哈。对，怎么说呢？时尚是个轮回。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太极商城拍那种
1: 现成文学的照片，商场文学。
0: 我前两天还去太极商城买了一个平底锅。
1: 平底锅，我是还挺爱逛太极商城的，就以前我初中在城中读的嘛，我们买文具，太极商城有一家特别大的文具店，我每次回家路上都会进去逛一逛。我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就是开学的时候都会去太极商城买一些这样东西，即便我们现在的话，有时候家里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我爸我妈也还是会首选太极商城先去逛一下。
0: 因为你会觉得它的品类非常全，包括从
1: 用的、吃的、穿的各种各样都有哈，特别方便。
0: 对，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对它带有一些的偏见，就觉得这么老态了，会不会淘汰了东西？
1: 但其实并没有，你去了你会发现各种价位的都有，品质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也都有，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0: 物品非常齐全哈。
1: 对，
0: 柠檬味的阳光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
1: 如果时间够的话，想点一首《我不该动情》，男女合唱版，谢谢了。
0: 我不该动情，待会儿给你搜一下啊。好的，我收到。海南女合唱版，
1: 很多人他就会疑惑哈，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去这些老的商场？他图什么？就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实惠了。
0: 物价感人，而且服务更是掏心窝子的。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其实挺会省钱的，就是他们该省省该花花，对吧？就是最会过日子的这一代年轻人哈，研究起这些我们童年记忆里的宝藏地，让我想到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卖化妆品的大叔。你有刷到过吗？
1: 我好像没有，怎么说？
0: 他就是化妆品特别便宜，然后连买带送的那种，像眉笔
1: 啊，假睫毛啊，这种日常的化妆品、美妆蛋啊，他就很火，很多大学生都找他买。他是也是自己进货，对吧？批发过去卖给大学生。他那个商铺就跟太极商城那种玻璃展柜啊一模一样，
0: 那就是把利润看得低，对吧？然后跑量为主，卖给大学生。
1: 对，你想，其实我们拿我们的太极商城为例

0: 哈，他到现在其实还是跟以前的风格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几乎没有改变。
1: 他地下的那个瓷砖墙面，包括那个摊位的整体怎么划分的，
0: 是的，
1: 都还是一样的。
0: 然后你像柜台里面有国货化妆品，还有衣服、羊毛衫，然后
1: 被子，
0: 包括各种各样家电。
1: 对，我记得
0: 厨具、餐具。
1: 那个招牌呀、啊，那个长条的灯管，日光灯，你知道吗？都好久没有见过了。但是那里面还有，
0: 还有那个地上就是那种带点小碎石的那种
1: 水墨
0: 地砖，我感觉
1: 老式的嘛，对吧？而且你去买东西的话，他就是很热情的招呼你。你挑好了东西的话呢，店员包括阿姨啊也会不慌不忙
0: 拿计算器，然后出来然后威灵
1: 威灵声音，对吧？
0: 然后买完之后他会给你一张小票，那种手写的。
1: 然后呢，就是你感觉你去在那里买东西，逛一圈一套流程走下来的话，你会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就真的跟我们在商场大商场里买东西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很慢。
0: 说的今晚怎么想去逛一下了？
1: 你要逛太极商城？
0: 等我下班了，他是不是也关门了？
1: 关门了。太商城的话，有时候下午四点就关门了。
0: 就这些老商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旧的原汁原味。你想，里面那些日用百货摊位，被大家就称为针头线脑都能找到。你要从搪瓷盆、暖水壶到各种厨卫小零件，很多你觉得早就绝迹的东西哈，已经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一个久别重逢，你扒到缝里面都能把找到。
1: 还有商场就是摊位哈，还能买到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以及不少八零后、九零后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铁皮的青蛙，你知道吗？还有波浪鼓。
0: 是的，而且你像我们小县城还好一点哈，像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消失的那种老手艺哈，比如说配钥匙、换拉锁、修鞋、修表、裁衣服，你去大城市游玩的时候
1: 很难找到
0: 吧。不像我们小县城哈，有专门的有的巷子里面啊，我们几个知道的点位啊，
1: 这种可以说是定制服务吧，是吧？是老百货的一种特色了。而且你要是你发现嘛，卖布的店，你要是看上一匹布的话，你可以让师傅啊直接用那种缝纫机给你量身定做一件衣裳，或者是被子、被套都可以。
0: 是的，哎，除了日用百货，我觉得太极商城也有很多好吃的，就是那种早点铺子。
1: 我记得有一家在外围有一家老奶奶，现在叫老奶奶，
0: 是不是靠油条？不，靠停车场那一块
1: 卖馄饨的，包馄饨的，还挺好吃的。
0: 我觉得太极商城它就是一个集，物品、食物，还有菜市场、居家，全部于一体哈。你想，当初太极商城多么辉煌呀，
1: 好火爆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太极商城搞什么摸奖活动，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印象？
0: 我完全没有印象哎。
1: 有，那是因为你还小，我小的时候，我还没读书的时候，好像。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哇，真的好多好多人在聚集在太上城那个地方进行抽奖活动。
0: 你中奖了吗？
1: 我没有，我还小嘛。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太上城还会有那种马戏团表演，动物马戏团表演。然后夏天的时候还会搞很多的那种皮划艇一样的那种材质的大水缸，然后小朋友在里面游泳。
0: 就可以说原来太极商城就是我们的市中心哈。
1: 对，完全真的是市中心，只不过现在感觉没落了一点，
0: 有点没。但是你会发现，像我们长辈他们买东西还是会去太极商城。
1: 你包括批发水果，过年的时候批发水果，还有坚果、瓜子之类的，
0: 大年货嘛
1: 都会去。
0: 而且我觉得太极商城那些买的那种沙琪玛，
1: 对，老式的糕点，
0: 其实还是跟以前那种味道完全一样哈。
1: 还有那个腌的酱菜，
0: 那我倒没吃过，
1: 挺好吃的。
0: 就反正我对他的记忆还有那个太极商城门口那个卖烧饼的，
1: 是炕的那种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才7毛钱一个，后来就没有看到过了哈。跟那个宝塔烧饼有点像，就炕咸的甜的，
1: 还在
0: 是吗？
1: 只不过它已经不是摊子了，它已经挪到旁边的一个店铺里面去了。但是它还在。
0: 太极商城还有一个麻辣烫，是那种最原始的，我们一开始吃的不是现在骨汤的哈，那种红汤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还真没吃过太极商城的麻辣烫。
0: 因为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在我们城中门口摆摊我买过，后来他说他的店就在太极商城里面，后来毕业了之后去他店铺吃了几次， 逐渐的后来慢慢到外地上学了，
1: 嗯，
0: 也就把这个店慢慢的遗忘了，但是记忆里的还是存在的。
1: 那我要说一个我小时候认为太香城最好吃的美食，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听众朋友肯定都有印象，叫坛子鸡，就是一个大坛子，棕色的大坛子，你知道吗？然后呢里面就是卤的那个鸡还有鸡蛋，可好吃了，哦，软烂的很，那个鸡腿一扯就下来了。
0: 我完全没有吃过。
1: 你没有吃过，但是我们那个年龄都吃过。
0: 嗯，
1: 也许就是听众朋友也知道太极商城的坛子鸡特别的有名。
0: 反正太极商城在我们小孩就以前我们这批90后80后的心中哈，还包括70后，神一样的存在。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包括现在也还挺神秘的其实。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 LWY 点的调查中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糯米。
1: 我们来试一下好吧，这首歌，小朋友点的，我们
0: 来听一下。如果这次让我失望了，下次我就不给你放了。
1: 不给你放，你不要吓我们。

0: 好的，这首歌曲好像在抖音上听过。小朋友，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抖音上，听歌，然后听的好听的，每天晚上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点歌呢？
1: 然后分享给我们，对吧？跟我们听的频道完全不一样。
0: WLY 放一首《樱花街51号》，谢谢。没有时间放了，因为在你之前，柠檬味的阳光他点了一首我不该动情
1: 男女合唱版，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是柠檬味的阳光。
0: 柠檬味的阳光难得点歌哈，还是得满足一下。
1: 嗯，
0: 人生如梦，好久没看到你了，两位美女晚上好，打卡打卡。
1: 嗯，真的是好久没有
0: 好久没有
1: 互动了，
0: 没有看他答题了啊。
1: 嗯，
0: 那我们，那你来的真巧，我们直接出题吧，
1: 出第二波福利题好吧。
0: 嗯，第二，我们送那个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哈，大家今天晚上明天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1: 今天点第多少位？
0: 第15位吧，大胆一点，
1: 大胆一点。那我现在开始出题了，大家准备好。我们经常说商人商人，这个商它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 A 商量， B 钱币，C 买卖， D 商朝。再说一下我们经常说的商人，这个商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 A 商量， B 钱币， C 买卖， D 商朝。
0: 这个商人哈，这道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简单。WLY 说没关系，小朋友点的。好的，我们清楚了，
1: 下次有时间再来点歌，我们再给小朋友放啊。
0: 再给题目跟大家说一下哈，商人的商最开始指的是 A 商量， B 钱币， C 买卖， D 商朝。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延时，
0: 你觉得有正确答题的第十五位吗？有这么多朋友来答我们的题目
1: 吗？你要相信每天5点到5点半其实答题的人还挺多的。
0: 今天是周五了哈，大家如果答题正确了可以拿这个电影票咱们去看电影，
1: 周末可以看蜘蛛侠上才上映的。
0: 是的，不知道八仙大家有没有去看哈，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然后我们请小马做记录员好吧。LIC 选了 B， 杨选了 D， 然后广德东方小戴选了 D， 赖英俊选了 D， 007选了 D， 魏选了 C， 张哈哈选了 C， 道良某 DDD 周五下班了。柠檬味的阳，看出来他很激动哈，
1: 很激动，
0: 连打了3个 D。 柠檬味的 阳光选了 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哦，真的是有很多，
1: 有很多吧，要对我们的听众有信心。
0: 小马不过河选了 D， 辣可选了商朝，也是 D。吴小吴选了 D， 爱奇选了 D， 一个表情哈，这个表情我不知道是啥，选了 D。朱华选了 D， 心想事成选了 D， 人生如梦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D。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1: 好像还有一个是吗？
0: 没有WLY 选了 D。 好，我们就没有答题了啊。
1: 对，那么刚才我算了一下，正确答题呢只有 D， 再来一个
0: 啊。这么迫切吗？
1: 也还是不对，还是不对。
0: 答题截止了，
1: 所以今天呢就只有正确答题的第14位，就是我们的，你把那个打开，
0: 最后一个。
1: 哎，对对，
0: WLY
1: 答对了啊，虽然没有点到你的歌，但是你成为了我们的第14位答对的幸运听众，2张电影票，你可以周末带小孩子去看电影。
0: 那你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1: 每次
0: 他都，小马
1: 都
0: 急于迫切地告诉大家到底是谁中了奖，然后很多听众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对的。
1: 那我们来告诉一下正确答案呢，就是 D 商朝。因为商朝移民啊，在周武王灭商之后失去了土地，他是靠买卖为生的，久而久之呢成为了专门的职业。因为商朝移民呢故称商人，随着历史的演变啊，商人就指呢成为买卖交易经商者的代表，所以呢他最开始指的就是商朝，不要再记错了。
0: 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也恭喜 WLY，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获得电影票。刚刚我们说到就是现在那种老式商场哈，成为了一线城市里面年轻人的心头号了。
1: 对， 因为这是一场复古的风潮，对吧？
0: 嗯，
1: 说到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其实
0: 在北京哈，
1: 对，不得不提一些散装现打的麻酱跟酱油，在北京还是挺火的，散装的是现打的那种。
0: 之前我们去北京学习，我也看到了。包括我在短视频上，我会经常看那种打那个油啊麻酱啊，那最后一点到底怎么舀出来？
1: 对，然后呢，年轻人当时就是骑个自行车，带上一个空瓶子去打那个二八酱。二八酱呢，就是麻酱跟那个花生酱，好像是合在为一体的，叫二八酱。然后呢，再和门口就是纳凉的大爷大妈聊几句家常，那种氛围感真的是绝了，你就感觉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太接地气了。都不在商场买那种瓶装装好的，而自己去散打那种，让我想到了一些大爷大妈会买一些散装白酒。
0: 嗯，是的，就
1: 有那种感觉吗？带着空瓶子骑个自行车就出门了，
0: 很惬意那种感觉，
1: 很惬意，很接地气，
0: 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1: 对，而且就是你除了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些吃的，一些国货的化妆品，就是老式的国货化妆品也是非常热门的品类，不止在北京啊，我们去了很多的城市，包括它的古街里面，那些商业街里面，你看到没有老式的雪花膏、护手霜、痱子粉。
0: 嗯，这就跟我说的之前很火的一个大叔
1: 卖化妆品是一个道理，对吧？
0: 嗯，
1: 而且那个价格和包装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就是那个罐子上面有一定要有个美女的照片在那儿，然后那个美女的呢，妆造还是80年代，
0: 跟以前那个饼干盒子，
1: 对，柳叶眉、大眼睛、
0: 日历上面那种美女是一样的哈，
1: 让我们想到了以前就是老一派的电影演员，对吧？那些人，
0: 嗯，
1: 很不一样，很漂亮的那种。包括现在的价格啊、包装啊，还都是记忆中的模样啊，几块钱一盒的快乐，想买随手就能买到。但是你看现在的商场里面，你要想花小钱买快乐的话，其实还挺难的，对吧？
0: 嗯，像商场里面，哎呀，我觉得就吃饭能吃得起了，
1: 看电影能看得起了。
0: 嗯，像别的消费真的是衣服吧，我觉得还不如在网上买买，
1: 主要是没有折扣，对吧？一线大牌还挺贵的。
0: 像买一些快时尚品牌，那打折季还是蛮划算的，
1: 还得瞅准时机，对吧？
0: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种老商场它的
1: 朴素的快乐，
0: 对，不要忽视它的那种能力哈，它会满足你任何需求。
1: 生活嘛，还是要接地气一点，朴素一点才能快乐一点，对不对？
0: 其实针对老商场，可能有网友他就会问，这些商场难道就没有随着时代变过吗？其实是有的，比如有一些老商场哈，他新开了那种烟火气的市集，
1: 装修还是挺现代的。
0: 也有咖啡店和小商品，就是新与旧就在一条街上，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时空错交错。
1: 新也有，旧也有，
0: 当然这都在大城市哈。
1: 大城市看你怎么选择，对吧？都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们要想，其实就是这种落伍的老百货商场，它提供了我们现代商业给不了的东西。一方面是物件和环境带来那种回忆杀，我保证你现在走进太极商城的话，你会对你以前那种记忆扑面而来。就像我每次进太极商城，我就会想到我在城中上学的那段时光。
1: 对，我喜欢小时候在那里面买文具，所以呢，我进去的时候还是那种气味，你知道吗？扑面而来的气味都还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包括你想太极商城它外面那个瓷砖哈，那竖条的长方形的，
1: 还有
0: 依旧没有变。
1: 对，我们踩的地砖也还是老式的，刚才我们也分享过。就我前几年买冬天拖鞋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去里面逛了一下，感觉淘一淘还有好看的。
0: 我对太极商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在太极商城有条路，外面那条路它旁边是就是居民，有个居民家有那个柠檬树和柚子树，超级大。像平时我初中的时候放学，我是住校嘛，周五会提前一点放学，我就会和同学走到太极商城逛，虽然没钱购买东西哈，可能就买一支笔2-3块钱，
1: 但是呢
0: 也很开心，
1: 享受那个过程，小朋友喜欢的。
0: 每次走到那户人家那里，我们真的很想偷他家的柚子和柠檬，我真不骗你，就是
1: 就要摘一颗，
0: 真的很诱人，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都忍住了，因为毕竟是别人家里的东西。
1: 但是你看到那个 黄黄的颜色又大又漂亮，结在树上。
0: 道良某说，作为世杰的朋友，以前最喜欢太极商城和曾古路。
1: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老车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一下从老车站一下来，你知道吗？然后呢，一方面就可以去太商城。如果你进到城里面了的话呢，

0: 出生那时候，
1: 嗯
0: 嗯，但渐渐的，我上学，我就初中，我们那时候有小蚂蚁，
1: 逛呀，对吧、
0: 嗯？还有卖鞋子店，我们那时候上学买鞋子，几十块钱一双，基本上都在那买，除了买运动品牌的哈，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曾古路那个路口，还包括那个卖男装的青春雨露，我相信是很多，
1: 还有自由空间，
0: 对，就很多男生的回忆哈。
1: 就是我们以前广德融媒体中心，就广德电视台嘛，是在曾古路老大楼，大家都知道。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那上班的时候呢，曾古路前面靠近曾古路大肠面那个地方有一个位置，一个老裁缝店，到现在生意也很好，很多就是阿姨你知道吗？还有叔叔
0: 定做衣服，
1: 穿的身上真的非常的得体，非常的好，
0: 合身嘛，
1: 合身，
0: 因为
1: 气质又好。
0: 他定制的，他会根据你的身材比例去调整，然后衣服加不加褶皱啊，它版型会更好。
1: 到现在曾古路除了卖一些美食，你可以看到还有几家书店，还有呢就是做衣服的店，卖小孩小宝宝他们夏天穿的那种浮铅的那种面料的、
0: 嗯、
1: 软软的那个很稠稠面、
0: 哦、
1: 对吧，棉稠的那种、
0: 嗯、那种纱质的吧，
1: 嗯，纱布一样的棉稠的。
0: 所以你像对我们来说，太极商城曾古路就真的一走到那里，你就能想到以前的回忆哈，特别是以前小蚂蚁，
1: 对，
0: 就真的是赚了多少学生的钱啊。
1: 然后我记得从曾古路再往十字街走，或者往升平街走，就是好多的美食，像现在升平街也还是美食一条街呀。
0: 升平街，嗯，那麻辣粉丝
1: 炒面，
0: 但是更多的就手机一条街啊。我相信每一个初三高三的学生都特别喜欢升平街，因为可能你初三毕业了，高三毕业了，你的家长就会带你去升平街挑选一部你心仪的手机。
1: 而且呢那个街上呢也还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对吧，肖老三，刘老大，
0: 还有陈峰，都是那些小吃哈，
1: 经典的。我们到现在就是有时候同学在一块儿，哎呀我们去吃那个吧，也还是会去。
0: 你知道升平街就女人街路口那一家鸡排店没有了？
1: 没有了吗？
0: 嗯，以前
1: 鸡排
0: 不，那不叫振兴鸡排，
1: 叫什么鸡排？
0: 他嗯，反正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那买着吃，就每个大礼拜，都会带好多，然后也会帮同学带哈。如果有同学就请假回去，也会让他带几份过来。但我上次去逛街，看那个鸡排店已经没有了，
1: 承载着你高中所有味蕾的这方面的记忆。
0: 对，所以高中长得胖呀。
1: 我记得那时候曾古路就是派出所对面有一家手抓饼店，
0: 对，那个也很好吃，
1: 好像是广德最早开的一家手抓饼店，
0: 就在那个派出所对面。
1: 哎呀，真超好吃那个手抓饼，
0: 然后再配上一个现榨的
1: 豆浆、
0: 嗯、
1: 啊，一定是绝了。
0: 就说着说着，可能今天外面这个天气哈，有点沉闷。
1: 就刚才我跟小凯说今晚吃些什么呢，就还在想，不知不觉还聊了这么多吃的东西。
0: 是的，就有点沉闷，让我想到了每一个在城中周五放假的一下午。
1: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让我想到了上高中每个大礼拜得在那个曾古路老车站，然后呢坐车要回家的路上，一般呢我们也不怎么逗留嘛，
0: 嗯，
1: 然后就直接买点吃的，然后就可能就坐车回去了，然后背着书包，你就觉得求学上学的那几年就背个包来回来回来回
0: 穿梭。
1: 对，当时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我的学生时光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但当你真的走上社会，你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你再看最美好最轻松最无忧无虑的就是你做学生的那几年。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对回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
1: 嗯，
0: 但有人会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放大曾经的经历，所以把它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1: 对，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能够
0: 美化了吗？
1: 同时享受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嗯，说到这真的很想去太极商城逛一逛啊。
1: 那你可以明天再去，今晚关门了。
0: 嗯，道良某说老车站边上有很多炸串。
1: 对，我买过那个炸鸡肉。小时候你知道吗，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炸粽子，炸那个里脊肉片、炸那个小鸡肉，对吧，还有炸那种小香肠。哎，我买过。哎，道良某你也买过是吗？
0: 嗯，道良某就说的都是吃的，我们能完全记得。我记得平桥那个地方有个老奶奶哈，她就支了一个摊子，她还卖石蛋，
1: 石蛋是吗？就是
0: 有石蛋，还有那个没有孵化的那个叫什么
1: 啊？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因为我不吃，所以我没有研究过。
0: 然后还有炸年糕、炸火腿肠，
1: 就是老中。

0: 院对面的那个一个小摊儿，对吧？
1: 我讲的是平桥的。
0: 平桥哦，那我不，那不是
1: 平桥那个路口有个老奶奶，然后经常在那卖。当然，中医院那也是非常多的哈，
0: 也很出名。
1: 就你看
0: 南瓜饼，
1: 你就随着现在我们变迁哈，城市的规划发展，这些老建筑虽然没了，但它永远在我们心中，随着我们那份美好的记忆，
0: 不仅是怀念过去那份记忆啊，也是怀念那个时代的我们自己，
1: 嗯，
0: 对不对？追忆青春，追忆似水年华，感觉今天说的有点伤感了。
1: 是的，就但是也想到自己读书的时候哈，也是美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一周哈，我们陪伴了一周，然后明天就周末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对，我们说的回忆呢，也不是让大家一直沉浸在过去，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对不对？
1: 嗯，那最后送这首歌送给柠檬味的阳光哈，我不该动情
0: 男女
1: 合
0: 唱
1: 版
0: 啊，也送给大家，我们下周4:30到5:30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

0: 你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3: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在讲中华姓氏文化的时候，有两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遍。第一，所有的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汉族主要是靠文化来认同的，这一点无比重要。汉族的血缘实在复杂，我们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常见的汉姓，姓他的都是汉族，我们找不到啊，我们找不到。每一个姓里边都有其他兄弟民族的血缘，有些血缘非常的遥远，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同时请牢牢记住，在我们对于姓氏文化的认识里边还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姓是会改变的。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会认为姓怎么能变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吧？这是一句老话吧，好汉都这样啊。不对的，千万不要以为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爷爷奶奶或者爹妈给的就不能改，不是这样。在历史和现实当中，改姓的情况相当普遍，有自愿的，有被迫的，有荣耀的，有悲哀的。姓氏文化是复杂，但是还是要一个个姓去碰一下，你才知道中国的姓氏文化有多么妙，我愿意说有多么好玩。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这个姓，我们对每个姓都尊重。乌姓以后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姓氏，安姓，安全的安。这个姓氏和乌姓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个安姓几乎没有汉族血统。为什么呢？他这个来源一看就知道了。第一，有一个说法，今天的安姓大家去看，很多人说我是安清的后代，清水的清。安清是谁呢？安清是古代安西国的一位太子，有个国家叫安西，也就是帕雪，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国家在今天伊朗境内，就那么远的一个国家。当时汉朝的时候，咱们汉威很远啊，丝绸之路啊，或者在西域那边，汉朝天威很远啊。安西国的太子安亲，他不愿意当国王，这个很有事，向往研究佛学，想当僧人，所以他就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叔叔，自己出家这个为僧。到了东汉公元148年，安清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宣传佛教，并且定居了下来。但是这个安清很有意思，他已经是东汉了啊，他已经被认为是洛阳的土著了，说明安姓很早就到了中国内地了啊，很早就进来了。到了东汉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洛阳人，我祖籍是洛阳。那祖籍是洛阳嘛，前面还有好几代在洛阳了，对吧？那么他为早期的佛教做出重大贡献，他是为佛教传入中国有重大贡献的。这个安清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很多都是西域人，并不是印度人啊。今天中国新疆境内啊，阿富汗、巴基斯坦啊，前苏联的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啊，伊朗人啊，都是那里的人，伊朗那一代的。安清就是这一个，他后来他还是有后裔子孙的，以及当时随着太子安清一起到汉朝的这些侍从，他们的后代就都姓安啊。但是现在这个

氏的家谱上呢，把这个安亲呢又推为皇帝的孙子安的后代，说是姬姓之后，这个说这一代有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的长子叫颛顼，继承了帝位。说颛顼有个第二个儿子叫安，后来被封在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后来的子孙都希望跟皇帝这边接上血脉嘛。其实这一支就是从今天伊朗那边某一个地方过来的啊，他跟汉族大概这个没有多大的关联啊，当然后来也融入了汉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元六二出于昭武九姓，唐朝的时候在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一带啊，在阿姆河希尔河那一带有九个国家，都是小国，叫昭武九姓。那么里边有一个安国啊，安国，那么他们很多人后来到唐朝当官啊，很多人到后面会介绍到啊，姓安的，那么慢慢融入了汉族，这是安。另外源于鲜卑族，源于满族啊，源于回族，回族里边的安姓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很多明朝的时候到中国来有一个苏禄东王，大家还记得吗？就今天菲律宾的一个王，他到了中国，结果这个苏禄东王的名字叫巴都嘎巴拉嘎，他这样一个名字，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巴都嘎安都督，第三个儿子的后代后来都姓安。这个苏禄东王后来没有回去，是在中国去世的，不还在中国，今天还在。他的第三个儿子后代姓安，但这一支是回族，后来变成这一支住在哪里啊？今天就是山东德州天津两个地方的安姓都是这个安都鲁的后代，那就是菲律宾人啊，就是菲律宾来的，这个很清楚。另外源于蒙古族，源于西族，源于达斡尔族啊，源于锡伯族，还有一支安姓可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俄罗斯人。他是怎么回事呢？清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中叶开始，沙俄的殖民者，特别是俄罗斯里面的哥萨克族，在占领中国黑龙江流域有几十年之久，入侵的范围遍及黑龙江的上中下游，对不对？那个时候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就开始对付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的这些哥萨克。那么在这里打了一仗，当时记载很清楚，129个战俘被清朝的康熙派过去的将军和军队给抓住了，这129个人都是哥萨克。抓来以后，康熙皇帝哪里有名字听你什么诺夫斯基的这些姓啊，一律姓安，规定他们姓安。为什么？安慰大清，你要给我好好在这安分守己啊。好多兄弟民族被赐姓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慈安的，就希望你安分守己啊，那不要再闹了。那么这129个人被称为俄罗斯旗人，他们后来变满族了，他是俄罗斯旗人。这些人融入了满族，世代相传，所以这些人就留在了国内，现在是满族，但他俄罗斯人，他姓安啊。这个大家知道，129个人繁衍了两三百年，得几万人了，最起码几万人了啊。这些人在俄罗斯的史料当中被称作阿尔巴津人，阿尔巴津大概听到姓安，大概这个音俄过去的，叫阿尔巴津人啊。这是一支很有意思的。安姓进入中原以后，分居在河南洛阳、甘肃的明秦和武威，大家看丝绸之路进来的河西走廊啊，有的很早到了湖南的溆浦和常德，后来以甘肃和湖南两省的安姓繁衍迅速，
安姓，后来有三个郡王，凉州啊，那么就是甘肃了，姑瞻啊也是甘肃这一带，武陵那就是常德了，对吧？哎，很奇怪，就变成了三大郡王。先秦时期安姓很少为人所知，进入东汉以后，安姓开始比较频繁的活动。唐朝是安姓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安禄山啊，他又不是汉族人啊，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宋以后，全国形成了以四川、河南、河北、山西为中心的安姓聚居区。明朝，安姓人口开始急剧减少，啊，急剧减少，人口主要是往西南和东南迁移。从明朝开始，啊，现在安姓的第一大省是河北。河北姓安的最多，大概占全国人口安姓人口13%。安姓的名人都出在唐朝以后，特别多。啊，唐朝是安姓最多姿多彩的一个历史时期。安禄山，我们不必介绍了啊。安禄山啊，但是要强调，安禄山本来不姓安啊，安禄山姓康啊，健康的康。啊，安和康都是昭武九姓，这九个小城市靠得很近的，大概这个距离还没有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旁边走为几个县啊，跟北京的距离远了，大概离个几公里，10公里就是一个国家，还是小国家。他原来姓康，后来因为他的母亲改嫁，所以他冒姓了安。安禄山的历史事迹咱们不必介绍了。第一，我们要记住他原来姓康，并不姓安。第二，禄山这个名字不是汉语，禄山光明的意思，是粟特语，昭武九姓讲粟特语，他的发音叫禄山，禄山光明，所以他的名字，他的本名应该叫康光明，现在变成安禄山啊，这是完全不搭的。他的发音是禄山，但是他的意义是光明，这是个外语，我不是咱们汉字，写下汉字非常好，愤怒像山一样，他官当的大嘛，我们以为他就是汉字，不是汉字啊。那么安禄山的后代，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安史之乱，那是对中国的史上影响太大了啊，盛唐结束了，唐朝被弄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安禄山的有些子孙后来改姓，改姓什么大家知道吗？姓李，因为觉得对不起李唐，都是我们姓安的闹的啊。比如《唐书》上就有记载，李抱玉本姓安，始与禄山同姓，赐姓李。他本来姓安，后来觉得对不起他，说皇帝说：“哎，你这个还有良心，这样吧，干脆姓李。”所以后来好多姓李的，其实原来是姓安的啊。在唐朝将近300年的天下当中，安姓的人士表现非常出色。安庭坚、安敬忠、安金藏，啊，这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安金藏，安金藏是唐睿宗的救命恩人。唐睿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有人向武则天告发说太子要谋反，要谋反。武则天是很厉害的啊，武则天就下令天下第一酷吏谁啊？来俊臣，审太子。那么直接审太子不方便了，就审安金藏，因为安金藏和太子来往比较密。安金藏审被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来俊臣请君入瓮嘛，这个最有名的典故，他是酷刑，很多酷刑是他发明的。结果他说，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明皇室不反，说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不相信金藏，他就安金藏，我没有办法，那么我把心剖出来，表明太子不没有谋反。他不仅是说啊，居然当场拿了一把刀，这刀也不知道他哪拿来的，剖开自己的胸腹，五脏当时流满一地的，当时流出来血，这个人很厉害的。那么这惊天动地的一举，终于使专横的武后
都觉得

0: 说无有子不能自明，实如至此。说我有一个儿子，他不能表白自己，连累了你了。连武则天都觉得对不起他啊。这个是安金藏后来名垂千古的啊，这个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他忘了。而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到了五代，安信还有三个当时最有实权的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安潜，永兴军节度使安光业，承德军节度使安仲荣。安信还是很厉害，一直到了宋朝，山西太原还有一位大将叫安俊，他在的时候把当年经常骚扰这个宋朝北宋边境的羌族啊治理得服服帖帖的。羌族就讲警卫安太保啊，我们就怕安太保啊。到了最为衰微的宋徽宗年间，安氏还出了一位名臣安尧臣，他倡议北伐啊，绝对要收复燕云，绝对不能去跟别人什么去投降啊，去示弱。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有这样一个人，所以安信在唐宋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姓氏，出了很多人。安氏在今天排在第110位，人口17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13%啊，排除100位以外，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姓哦，啊，不是很小的姓哦。但是安姓里边，它特别是因为很少有我们认为的汉族，所谓的汉族的血统，它都是各个民族汇聚起来的。咱们接着讲八姓，这个姓的来源不多。但是传说色彩很浓啊，而且颇吸引人。他的第一个说法是出于风姓，属于以水为氏。这话怎么说呢？根据姓氏考略啊等等等等书的记载，说上古时期伏羲氏有个后裔叫后赵。伏羲我们都知道，按照中国传统是风姓，刮风的风，伏羲姓封。那么他的后裔呢定居在巴水，今天重庆那一带啊，重庆现在是直辖市了。那么他的子孙以巴水，以水为氏，以这条河流作为他们的氏，就称为巴。而居住在这一带，这一带是包括今天的四川、河北、湖南、贵州啊，这一片一共有5个当时的这种大的部落群体民族，一个叫巴氏，一个叫樊氏啊，还有什么好几个，有5个。那么只有巴氏住在红色的山洞里，其他的住在黑色的山洞里，所以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争斗，最后巴氏赢了。赢了以后，巴氏就把另外4个这种大部落群体啊给吸纳了。这是一个巴氏，一个很主要的群体。第二个来源出于姬姓，以国为氏。根据《元和姓传》啊，以及这个《通志氏族略》，这是中国古代姓氏文化非常重要的两部典籍。周代的时候有8国。这个8国是子爵国，公侯伯子男啊，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都有啊，但8国是子爵。大致它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望乡这一带啊，也在那边。嗯，在公元前的316年被秦吞并。那么八子国的国君的后裔啊，或者这个国家里当时的人民，就以巴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三个来源，大量出自于蒙古族和满族的汉姓啊。那么蒙古族和满族内迁中原以后，不少的人 选择了八作为自己的探信。第四个来源比较特别，来自于回族。回族的八姓出自一个非常古老而著名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巴克尔家族。这个家族来自于阿拉伯那一带，他们的后裔后来在中国啊就生活在中国，所以形成了回族的八氏啊，也人口比较多啊，所以一共八氏大概是这样主要的四支。八氏物相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有一种说法说这八氏物相就是巫咸，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巫姓的德姓氏族巫咸是一个人。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八姓跟巫姓啊有很近的关系啊。那么说这个八氏物相取得了酋长的职位以后，就率领八人向西迁徙。他们首先来到了岩阳，岩阳这个地方就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北省恩施那一带。到了那里，说盐水有个神女啊，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有个神女，他就对这个八氏物相说这个地方啊地域广大，盛产鱼盐，有鱼有盐，那么按对于古人来讲盐非常重要了，对吧，愿与君共享此地。哎，他看上那个八氏物相啊，看上了这个八氏这个首领，所以他邀请跟他共享这块地方，而说八氏的首领不肯。神女于是每天晚上都来和这个八氏的首领啊，哎，同床共枕，白天就化作飞虫，哎，这个神女很厉害，然后这个虫子特别多，遮天蔽日，大地无光，这样啊就一连来了十天，就弄得天上暗无天日。这个时候八氏的酋长就送给神女一缕青丝啊，把自己一缕头发送给她作为定情的礼物。那么留下话跟她说你这样啊，我虽然呢不能留下来啊，但是呢我留给你一个念想，留给你一个信物，你把这个青丝啊，就其实就是八氏酋长的长头发嘛，说系在脖子上，就表示咱们两个呢相依相伴，我呢就不会离开你。这个神女啊，当然这都已经是神话了，但是反映的历史事实我前面讲过，可能是当地另外一个部落的一个女性首领，她非常痴情，她听了以后很高兴，就把这八氏首领的青丝系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一下这个八氏的首领趁神女不备，他天上不有好多虫子，大虫子飞来飞去吗，他就瞄准脖子上有青丝有他头发的那个虫子，一箭将他射死，天空重放光明。这是在那一带啊，在这个今天重庆那一带湖北西部那一带非常流传的一个神话啊。那么说这个八氏这个部落就在今天湖北恩施和重庆啊那一带附近定居了下来，所以这反映了这个八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和哎当地的原居民部落发生过争斗。在此以后，八姓氏族也就八族的势力迅速增强，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在最北面他到达了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一带，今天非常有名的山叫大巴山，对吧，这个山就是源于这个八氏族，也就是以八为氏的这群人啊。到了商代后期，活跃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商人发生了联系，所以他后来也拥有了一个国家，臣服于商朝，叫八子国啊，是这样的一个来历啊。大概这个时候在公元前的12世纪啊，很早，公元前1000多年啊。 那么巴姓在后来的迁徙历史我们不太清楚啊，早期借助于这一则神话啊，我们可以略微的啊有点感受，后来的迁徙路线不清楚。巴姓在历史上啊还是出现过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啊，了不起的人物，比如我们举一个早期的战国时期的巴国人，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巴人啊，那个时候汉族还没有形成，对吧？那巴人叫巴曼子，这个人是一个将军，周朝末年国内大乱，曼子向楚国求救，在那时候他这个巴国不行啊，答应说如果你楚国帮我出兵，我就把巴国三座城池作为报酬割让给楚国。楚国的国君一听，哎，这可以啊，就派兵帮助了巴国。等这个暴乱啊或者兵乱平定以后，楚王派使者去接收那三座城池，因为这是原来说好的嘛。没想到这个巴曼子就说啊，我们靠了楚国的帮忙啊平定了叛乱，当时我确实答应过以三座城池作为报酬，但是现在我不给了，你可以把我的头拿走，但是巴国的土地不能给你。于是自焚啊，自焚生死啊，自己死了。那么楚国的使臣回去拿着巴曼子的头，拿着他的首级回去向楚王禀告的时候，楚王啊非常的敬佩他作为一个臣子，他是巴国的臣子，巴国的将军嘛，他的这种忠义气节，以上卿之礼啊，按照很高的一个官位的这个礼节，厚葬了巴曼子的头，把他的首级葬在楚国，而巴国厚葬了他的身体，所以是分葬两地的。这是在古代以气节著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放到今天有的人会质疑啊，你当初说好的你不诈骗嘛，对吧？当然在古代他这个情况不能拿今天的这种我们的情理去判断了，对吧？这个在历史上是个正面的人物。在1987年统计的时候，巴姓排进了前300位，排在281位，但是过了30年，到2006年统计的时候，巴姓没有排进前300位，说明和其他姓氏这个人口啊相比，巴氏的人口啊在总人口里占的比例在降低啊，所以他现在没有排进前300位。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0: 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0: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1: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6: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7: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4: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1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2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

0: 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你们听我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 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 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 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
2: 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野火！怒放野火，烈日奔腾，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 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治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 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
0: 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0: 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6: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核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产品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原选3报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7: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

0: 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4: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5: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

0: 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

0: 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1: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们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0: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1: 没有，完全没提啊。
0: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2: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2: 我问她现几年，她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她这儿办了张卡。她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3: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1: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2: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2: 她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

0: 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中国之声新闻。
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1: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2: 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哈，太阳雨，让人猝不及防，
1: 浪漫的晴天雨。
0: 嗯，
1: 对于我没有晒衣服在外面的人叫浪漫的晴天雨，对吧？
0: 嗯，这个时候朋友圈肯定有好友会晒呀、啊，今天晒被子，然后结果下雨了。
1: 刚才我刷朋友圈还看到说，哎呀，好久想不起来晒个被子，晒个被子就下雨。
0: 嗯，不过这个雨我真的很怀疑啊，这刚下特别大，我从四楼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不是有露天的，能听到那个响声吗？
1: 对，
0: 我都有在怀疑，这么大的太阳真的下雨了吗？
1: 我刚一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赶紧把空调开着嘛，开始拉窗帘子，然后就听到外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我就赶紧把窗子打开，然后赶紧偷拍了两张浪漫的晴天雨，
0: 太阳雨是吗？
1: 对。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私信给我们。
1: 对，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交流。
0: 嗯，那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缓缓下午好，点一首姚正的此生皆欢喜，认为这个歌词写得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姚正版本的此生皆欢喜，感受一下这个歌词的魅力，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此生皆欢喜》，我有看那个快男，他们有分享过，就翻唱过这首歌曲。
1: 对，我刚才就说姚振好像是不是《快乐男生》里面的一个选手，在我记忆中，我好像看过。
0: 我对姚振是没有太大印象。
1: 嗯，
0: 然后只为你动心，他说，挪威的森林，好简洁啊，
1: 好简洁。那我们第二首的时候给你放挪威的森林。
0: 嗯，江江好说，我的中奖信息看不到了，怎么办？我的手机号码是什么什么？可不可以再发一遍那个中奖的信息啊？想问一下江江好，你的中奖信息是不是早上的，今天早上中的？
1: 你是参与早上的互动问答中的奖对吗？
0: 嗯，
1: 那就是绝代双骄那个节目。
0: 我分享一遍给你啊。
1: 啊，再发一遍给你，你看一下。
0: 你的记录是没有了是吗？
1: 他可能是没了，误删了是吗？
0: 嗯，
1: 我们这边还能够看到。
0: 对，但我这不知道怎么截图啊，我就只能再复制一遍给你啊。
1: 直接发送。
0: 嗯，你给你发送，请查收一下，江江好。今天一场大雨开启我们晚上的加班大子啊，
1: 周末时光
0: 啊，现在外面雨已经停了。
1: 如果我外面的雨停了，待会儿阳光如果下去的时候，不知道傍晚会不会凉快一点。
0: 嗯，
1: 让我们的周末时光来得更加凉爽一些。
0: 周五迎接周末，不管怎样都是开心的。
1: 嗯，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我们经常说五大三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说过，她说，不要再吃了，再吃了当心五大三粗了。
1: 对，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身边有人说，哎呀，你看看谁谁五大三粗的，就形容那个，一般形容男生。
0: 对
1: 吧，中年男生，然后个子又高，长得又壮实那种。
0: 对，而且听到这个词哈，脑海里面就是会立刻浮现这种身材壮实，甚至是有点那种莽撞的一个形象。
1: 对，而且这个词你感觉没有，有一点点的贬义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有点粗鲁，然后笨拙，然后不动脑子那种感觉，对吧？
0: 对，但是他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完全不是贬义啊，是实打实的褒义词。
1: 最早的时候，对，我们也查了一下嘛，这个词呢最早的时候呢出自梁冰先生的长篇小说叫《拨火记》，书里面写到说，猛回头，身后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人，仔细一看啊，原来是大贵。这是小说里面的一句台词啊。
0: 哎，你看在当时的语境里面，这就是夸人长得高大粗壮有力。
1: 嗯，
0: 但是就是那种以前说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对，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形象。
0: 嗯，
1: 对吧，很生动。
0: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就变味了呢？
1: 主要是审美变了吧，可能是因为以前是农耕社会，你要种田种地啊，你瘦瘦弱弱的文弱书生该咋办？对吧。
0: 哦，后来可能慢慢的大家更偏爱那种斯文的清秀，那种清秀清瘦的书生型，然后五大三粗，
1: 就慢慢的跟那个什么粗鲁啊，
0: 变成
1: 笨拙呀，
0: 带一点点贬义了啊。
1: 在过去呢，那就是能干活的，能养家的那种壮劳力，对吧？能种田的。
0: 我们也是关于五大三粗说了好多哈，但你知道这五大还有这三粗到底是哪几个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听过这么多大人经常说这个词，但我从来都没想过啥是五大，啥是三粗。
0: 嗯，先跟大家说五大哈。
1: 嗯，
0: 关于五大，目前就有两种流传最广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手大、脚大、耳大、肩宽、臀肥。
1: 哦，这第一种说法。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二种说法。
0: 第二种说法就是，头大、手大、脚大、肩宽、臀肥。
1: 所以呢，就是不管你看我们刚刚说的哪一种，对吧？这五大的核心都围绕着能干活，站得稳，有福气，是吧？
0: 对。
1: 因为古人认为我手大能牢牢地抓住东西，脚大呢才能够
0: 走
1: 四方闯天下，头大呢就是一大头的智慧在里面，对吧？耳，我们一直都说耳朵大是有福气的象征，你听过没有？
0: 我听过。
1: 对，所以呢肩膀宽，那证明他这个人的上肢力量很足，对吧？能扛得住家庭的重担， 然后呢臀肥那就说明底盘稳了，站得稳，
0: 力气足。
1: 对，
0: 嗯，刚说了是五大哈，我觉得我可以站手大头大脚大，
1: 我可以算手大
0: 肩也挺宽的，
1: 头大肩宽，我可以站三个大。
0: 那我们也可以称自己为五大哈。
1: 嗯， 嗯，
0: 就刚说了五大，我们再看一下三粗。三粗呢就说的是腰粗腿粗脖子粗。
1: 你看这个三个粗啊，一说出来又跟那种结实的庄稼汉子结合在一起了。
0: 对，你看腰粗肯定代表你核心力量是非常好的，你像过去下地锄田扛麻袋全靠要有一个好腰啊。
1: 还有腿粗说明你的底盘很扎实，走起路来呢脚下是生风的，都说站如松坐如钟，对不对？
0: 嗯。
1: 还有脖子粗，在过去呢可能是会认为你脖子粗的话你气血很足，身体很硬朗，对吧？
0: 嗯，不过放在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胖，但是你想在过去那个时代农耕社会啊，这不妥妥的优质劳动力啊。
1: 要如果你家的男生长得文文弱弱瘦瘦的斯斯文文的，可能还会被人嫌弃，要你有什么用？对吧？
0: 你像现在的审美可能对女生来说哈，白又瘦哈，
1: 对，
0: 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就追求白追求瘦是大多数女生哈
1: 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在古代如果你夸一个男人五大三粗，那是在夸他有力气能养家靠得住，对吧？
0: 是的。
1: 那在古代的相亲市场上真的是妥妥的硬通货，
0: 那应该不会流通到市场上吧？
1: 对，就落地不沾灰，早就被抢完了。
0: 你看到现在哈，生产力其实早就不是靠体力了，我们审美也慢慢的改变了，就再说谁形容谁五大三粗的略带贬义了。
1: 对，就感觉我记忆中这个
0: 粗鲁，
1: 对，人家会说哎，你不要再吃了，你不要再长胖了，你搞得五大三粗怎么搞，
0: 嗯，
1: 对吧？
0: 是的，就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民间的百姓还给这个词衍生了不少搞笑版本。比如说你像50年代哈，大家说五大，你指的哪五大哈？饭量大，力气大，嗓门大，拳头大，脚板大。然后三粗呢就指胳膊粗，声音粗，皮粗。
1: 对，然后也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特定的一个来延伸出来的。
0: 是的，
1: 像到了90年代又变成了排场大，胆子大，面子大，房子大，大哥大，
0: 大哥大，就是
1: 都是跟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
0: 那到了90年代，他的三粗就是言语粗，品味粗，链子粗。
1: 黄金链子吗？
0: 是的，就你看随着50年代到90年代，他审美啊包括他的时代的发展情况不同，所以他指的五大三粗就会有衍生出不少很搞笑的版本。
1: 所以你看一个五大三粗这个词啊，折射出呢从古至今审美标准还有社会生产力啊经济的巨大的变化，对吧？他从顶天立地的褒奖到如今略带调侃甚至有一点点贬义的形容哈，其实都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吧。
0: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下次长辈在说你五大三粗哈，完全可以反驳了，
1: 完全可以，你在说我好吗？
0: 但是我跟你说，长辈听到这，哎，你腰粗腿粗，那你干活呀，你手大脚大，你走四方呀，你吃四方呀，
1: 你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干嘛？对吧？
0: 所以就语言会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啊，语境不同，它会延伸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文字的魅力哈，
1: 博大精深，真的是，
0: 那关于五大三粗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送一首只为你动心点的伍佰的
1: 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挪威的森林哈。嗯，我发现就是伍佰最近近几年他的演唱会门票也是非常的难抢。对，因为他的粉丝歌迷群众的群体还真是不一样，有年纪大一点的，也有年轻的，而且呢就是他的演唱会上基本大部场都有大家在唱。嗯，对，然后他们说穿着那种尼龙的衣服，嗯，我好喜欢听伍佰的歌，挺好听的。
1: 很有感觉哈。好听。LWY他说我从胜似早回来了，我想听调查中，这什么歌呀？
0: 这什么歌啊，小朋友？
1: 完全没听过哈。上次他就是点了一首纯音乐的，你记得吗？他点了好几次纯音乐的。嗯，他应该出去跟家里人玩了哈。嗯。 好，稍后我来看一下这首歌曲有没有啊。
0: 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版权能放。只为你动心，为什么只发了一个八字？八干嘛？八是啥？
1: 完全看不懂哦。现在他现在很简洁，留言
0: 不知道为什么点歌就说歌名八，就说个八。
1: 他以前还说点一首什么什么什么，今天这么简洁。
0: 然后你说个八八啥呀？
1: 完全不懂啊，
0: 跟我们打哑谜是吗？那我们现在要出题嘞。我们今天就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拼手速吧。好，第一位啊，我开始。
1: 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
0: 那我现在开始读题了啊，大家看一下，唐伯虎的称号是什么？ A. 夺命书生， B. 唐隐居士， C. 秋香居士， D. 六如居士。
1: 嗯，看一下，再跟大家读一遍哈。唐伯虎大家都看过，点秋香哈，都非常熟悉。唐伯虎的称号是 A. 夺命书生， B. 唐寅居士， C. 秋香居士， D.
0: 六如居士。我只看过唐伯虎点秋香，关于其余的唐伯虎的影视剧哈，我是没看过的。就是他是我们明代的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啊，非常的出名。然后呢，我看一下有没有答案出来了吗？我就知道很多人会。
1: 嗯，选错是吗？对，我先不说，总共就三个人答对啊，不，三个人答题，你还说很多人答错。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只为你动心 D 问号是问我们吗？张丹选了 B 哈啊，然后 LWY 选了 B，
0: 还有没有吗？应该没有了，因为这个点一般人都比较少哈。那我们就截止答题了啊，我就知道很多人会选 B。 因为大家都说都知道叫唐伯虎，唐伯虎，还知道他有一个叫唐隐，对不对？嗯，然后呢就会选唐隐居士 B， 它其实是个误选项，但其实呢它的正确答案呢是 D 六如居士，他是号，他是唐隐，他是字伯虎，知道吗？然后呢别人称他为六如居士啊，桃花庵主啊，因为他写过一首叫《桃花庵》的那首诗，什么桃花坞下桃花醉，对呀，听过吗？
1: 很长的一首诗，我没有听过。嗯，也是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哈。我们恭喜只为你动心，然后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只为你动心，能告诉我们一下八是什么意思吗？
0: 嗯，他都不想理我们，又问了这么多遍哈。柠檬味的阳光后来又改了，改成六如，应该是听到我们的提醒了哈。嗯，但是我们已经截止答题了，已经过了啊。
1: 哦，只为你动心说测试手写不小心发出去了，
0: 理解了。好的，明白了。哎，最近不知道大家去逛街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哈，大家会选择商场还是选择在一些小摊上买？最近的话，我可能不太想出去买东西，太热了。网上买哈，对，太热了。
1: 但是最近在一些一线城市哈，你像那些被我们 时代淘汰的那种老式的国营风的百货商店哈，突然又火了起来。
0: 对，我看到新闻说他们都成了打卡的主力军，嗯，而且不是怀旧的大爷大妈。

0: 而是最会精打细算的年轻人。
1: 对，就去这些商店打卡的全是我们年轻人哈。其实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各种装修酷炫啊、品牌云集的潮流商场几乎遍地都是哈，特别是在大城市。
0: 嗯，
1: 有偏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专门就往北京三环内那些看着像年代剧片场
0: 老商场里面拍
1: 我们那
0: 拍戏似的，是吗？
1: 长广那块有点像哈，那种老商场里面钻，像他老商场一般大家都能知道那印象哈，玻璃柜台、
0: 老式的算盘、
1: 手写的标签，还有一些特别复古的装饰画，一走进去时光仿佛就倒流了，
0: 倒流了不止几年，可能是几十年。
1: 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拍那种旗袍的写真或者县城文学哈，然后穿着那种朴素的衣服就去这些老商店、老超市，玻璃柜台手一搭那种感觉，
0: 对，
1: 滤镜一调，
0: 其实一切的有迹可循。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在抖音上有一些网络的红人，就是生活中的那些个子很高挑、可以当模特拍照那种人，你知道吗？他们也会去这种小摊上买一些复古的衣服，然后呢就地取材化妆拍的那种模特大片、复古大片，当时就挺火的。
1: 我觉得很有感觉啊，那种照片。
0: 而且他们在这个商场卖的东西呢，也是跟时髦其实不沾边的。你包括搪瓷杯子、凉席呀、一匹一匹的那个花布，你知道吗？一卷一卷的。然后还有什么荞麦枕头啊，还有那种盘着头发穿着旗袍的假人模特。有印象啊、哦、
1: 这就没有光鲜的装潢，也没有那种潮人店员哈，那主理人会带着那种目光看着你，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那种踏实感。这让我想到太极商城哈。
0: 对，怎么说呢，时尚是个轮回。
1: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太极商城拍那种
0: 县城文学、
1: 县城文学的
0: 照片。商场文学，
1: 我前两天还去太极商城买了一个平底锅。
0: 平底锅。
1: 我是还挺爱逛太极商城的。就以前我初中在城中读的嘛，我们买文具，太极商城有一家特别大的文具店，我每次回家路上都会进去逛一逛。
0: 我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就是开学的时候都会去太极商城买一些这样的东西。即便我们现在的话，有时候家里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我爸我妈也还是会首选太极商城先去逛一下。
1: 因为你会觉得它的品类非常全，包括从用的、吃的、穿的各种各样都有哈，特别方便。
0: 对，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对它带有一些的偏见，就觉得这么老态了，会不会质量不好？
1: 淘汰了东西。
0: 但其实并没有，你去了你会发现各种价位的都有，品质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
1: 对，
0: 也都有，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1: 物品非常齐全哈。
0: 对，
1: 柠檬味的阳光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如果时间够的话，想点一首《我不该动情》男女合唱版，谢谢了。
0: 啊，我不该动情，待会儿给你搜一下啊。
1: 好的，我收到。
0: 还男女合唱版。
1: 很多人他就会疑惑哈，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去这些老的商场？
0: 他图什么？
1: 这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实惠了，物价感人，而且服务更是掏心窝子的。
0: 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其实挺会省钱的，就是他们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就是最会过日子的这一代年轻人哈，研究起这些我们童年记忆里的宝藏地，让我想到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卖化妆品的大叔。你有刷到过吗？
0: 我好像没有。怎么说？
1: 他就是化妆品特别便宜，然后连买带送的那种，像眉笔啊、假睫毛啊这种日常的化妆品、美妆蛋啊，他就很火，很多大学生都找他买。
0: 他是也是自己进货，对吧？批发过去卖给大学生。
1: 他那个商铺就跟太极商城那种玻璃展柜啊一模一样，
0: 那就是把利润看得低，对吧？然后跑量为主卖给大学生。
1: 对，你想，其实我们拿我们的太极商城为例哈，它到现在其实还是跟以前的风格一样的，
0: 包括
1: 几乎没有改变。
0: 它地下的那个瓷砖墙面，包括那个摊位的整体怎么划分的，
1: 是的，
0: 都还是一样的。
1: 然后你像柜台里面有国货化妆品，还有衣服、羊毛衫，然后
0: 被子，
1: 包括各种各样家电。
0: 对，我记得

0: 那个招牌呀，那个长条的灯管，日光灯，你知道吗？都好久没有见过了。但是那里面还有，还有那个地上就是那种带点小碎石的那种水墨地砖，我感觉，嗯，老式的嘛，对吧？而且你去买东西的话，它就是很热情的招呼你，你挑好了东西的话呢，店员包括阿姨啊也会不慌不忙的，
1: 拿计算器然后出来，嗯，让威灵，威灵，一点声音，威灵声音，对吧？嗯，然后买完之后他会给你一张小票，那种手写的。
0: 然后呢，就是你感觉你去在那里买东西，逛一圈一套流程走下来的话，你会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就真的跟我们在商场大商场里买东西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很慢。说的今晚怎么想去逛一下了？
1: 你要逛泰姬商城，
0: 等我下班了，他是不是也关门了？
1: 关门了，泰商城的话有时候下午4点就关门了。嗯嗯，
0: 就这些老商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旧的原汁原味。你想里面那些日用 百货摊位被大家就称为针头线脑都能找到，你像从搪瓷盆、暖水壶到各种厨卫小零件，很多你觉得早就绝迹的东西哈，已经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一个久别重逢，你扒到缝里面都能把找到。还有商场就是摊位哈，还能买到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以及不少80后、90后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铁皮的青蛙，你知道吗？还有拨浪鼓。
1: 是的，而且你像我们小县城还好一点哈，像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消失的那种老手艺哈，比如说配钥匙、换拉锁、修鞋、修表、裁衣服，你去大城市游玩的时候
0: 很难找到吧？嗯，不像我们小县城哈，就专门的有的巷子里面啊，我们几个知道的点位啊，这种可以说是定制服务吧。
1: 是吧？是老百货的一种特色了。而且你要是你发现嘛，卖布的店，你要是看上一匹布的话，你可以让师傅啊直接用那种缝纫机给你量身定做一件衣裳或者是被子、被套都可以。
0: 是的，哎，除了日用百货，我觉得太极商城也有很多好吃的，就是那种早点铺子。
1: 我记得有一家，在外围有一家老奶奶，现在叫老奶奶，
0: 是不是靠油条？不靠停车场那一块，
1: 卖馄饨的。
0: 包馄饨的，哎，还挺好吃的。我觉得太极商城它就是一个集，物品、食物，还有菜市场、居家，全部于一体哈。你想当初太极商城多么辉煌呀，
1: 好火爆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太极商城搞什么摸奖活动。 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印象？
0: 我完全没有印象。哎，
1: 那是因为你还小，我小的时候我还没读书的时候，好像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哇，真的好多好多人在聚集在太极商城那个地方进行抽奖活动。
0: 你中奖了吗？
1: 我没有，我还小嘛。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太极商城还会有那种马戏团表演，动物马戏团表演。然后夏天的时候还会搞很多的那种皮划艇一样的那种材质的大水缸，然后小朋友在里面游泳。
0: 就可以说，原来太极商城就是我们的市中心哈。
1: 对，完全真的是市中心，只不过现在感觉没落了一点，
0: 有点没。但是你会发现，像我们长辈，他们买东西还是会去太极商城。
1: 你包括批发水果，过年的时候批发水果，还有坚果、瓜子之类的，
0: 大年货嘛。
1: 大年货嘛，都会去。
0: 而且我觉得太极商城那些买的那种沙琪玛。
1: 对，老式的糕点，
0: 其实还是跟以前那种味道完全一样哈。
1: 还有那个腌的酱菜，
0: 那我倒没吃过，
1: 挺好吃的。
0: 就反正我对它的记忆还有那个太极商城门口那个卖烧饼的，
1: 是炕的那种吧？
0: 对对对，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才7毛钱一个，后来就没有看到过了哈，就跟那个宝塔烧饼有点像，就炕咸的甜的，还在。
1: 只不过它已经不是摊子了，它已经挪到旁边的一个店铺里面去了，但是它还在。
0: 嗯，太极商城还有一个麻辣烫，是那种最原始的，我们一开始吃的，不是现在骨汤的哈，那种红汤的。我知道还在不在，
1: 我还真没吃过太极商城的麻辣烫。
0: 因为他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在我们城中门口摆摊，我买过。后来他说他的店就在太极商城里面，后来毕业了之后去他店铺吃了几次。
1: 逐渐的，后来慢慢到外地上学了，也就把这个店慢慢的遗忘了。但是记忆里的还是存在的。那我要说一个，我小时候认为太极商城最好吃的美食，大家都知道，听众朋友肯定都有印象，叫坛子鸡，就是一个大坛子，棕色的大坛子，你知道吗？然后呢，里面就是卤的那个鸡，还有鸡蛋。
0: 可好吃了，软烂的很，那个鸡腿一扯就下来了。
1: 我完全没有吃过。
0: 你没有吃过，但是我们那个年龄都吃过。嗯，也许就是听众朋友也知道太极商城的坛子鸡特别的有名。
1: 反正太极商城在我们小孩就以前我们这批90后80后的心中哈，还包括70后、神一样的存在。
0: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包括现在也还挺神秘的其实。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 LWY 点的调查中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糯米。
0: 我们来试一下好吧，这首歌小朋友点的，我们
1: 来听一下。如果这次让我失望了，下次我就不给你放
0: 不给你放，你不要吓我们

0: 好的，这首歌曲好像在抖音上听过。小朋友，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抖音上，听歌，然后听的好听的，每天晚上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点歌呢，
1: 然后分享给我们，对吧？跟我们听的频道完全不一样。
0: WLY 放一首《樱花街51号》，谢谢。没有时间放了，因为在你之前，柠檬味的阳光他点了一首《我不该动情》
1: 男女合唱版。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是柠檬味的阳光。
0: 柠檬味的阳光难得点歌哈，还是得满足一下。人生如梦，好久没看到你了，两位美女晚上好，打卡打卡。

0: 嗯，真的是好久没有跟我们互动了，
1: 没有看他答题了啊。
0: 嗯，
1: 那我们，那你来的真巧，我们直接出题吧，
0: 出第二波福利题，好吧？
1: 嗯，第二，我们送那个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哈，大家今天晚上、明天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0: 今天点第多少位？
1: 第15位吧，大胆一点，
0: 大胆一点。那我现在开始出题了，大家准备好。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商人，商人，这个商它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 ？A. 商量 ，B. 钱币 ，C. 买卖 ，D. 商朝。我再说一下，我们经常说的商人，这个商最开始指的是什么呢 ？A. 商量 ，B. 钱币 ，C. 买卖。D 商朝，
1: 这个商人哈，这道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简单。WLY 说没关系，小朋友点的，好的，我们清楚了，
0: 下次有时间再来点歌，我们再给小朋友放啊。
1: 嗯，再给题目跟大家说一下哈，商人的商最开始指的是 A 商量 ，B 钱币 ，C 买卖 ，D 商朝。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延时，
1: 你觉得有正确答题的第十五位吗？有这么多朋友来答我们的题目
0: 吗？你要相信，每天5点到5点半，其实答题的人还挺多的。
1: 嗯，今天是周五了哈，大家如果答题正确了，可以拿这个电影票，咱们去看电影。
0: 周末可以看《蜘蛛侠》才上映的。
1: 是的，不知道《八仙》大家有没有去看哈？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嗯，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然后我们请小马做记录员，好吧？
0: 嗯。
1: 嗯 ，LIC 选了 B， 杨选了 D， 然后广德东方小戴选了 D， 赖英俊选了 D， 007选了 D， 魏选了 C， 张哈哈选了 C， 道良某 DDD 周五下班了。柠檬味的阳，看出来他很激动哈，
0: 很激动，
1: 连打了3个D。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哦，真的是有很多
0: 吧，要对我们的听众有信心。
1: 嗯，小马不过河选了 D， Luck 选了商朝也是 D， 吴小五选了 D， 爱奇选了 D， 一个表情哈，这个表情我不知道是啥，选了 D。朱华选了 D， 心想事成选了 D， 人生如梦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D。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0: 好像还有一个是吗？
1: 没有 WLY 选了 D。 好，我们就没有答题了啊。
0: 对，那么刚才我算了一下，正确答题呢只有 D， 再来一个
1: 啊，这么迫切吗？
0: 也还是不对，还是不对。
1: 我们答题截止了，
0: 所以今天呢，就只有正确答题的第14位，就是我们的，你把那个打开，
1: 最后一个。
0: 哎，对对，
1: WLY
0: 答对了啊！虽然没有点到你的歌，但是你成为了我们的第14位答对的幸运听众，2张电影票，你可以周末带小孩子去看电影。
1: 那你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每次他都小马
0: 都
1: 急于迫切的告诉大家到底是谁中了奖，然后很多听众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对的。
0: 那我们来告诉一下正确答案呢，就是 D 商朝，因为商朝移民啊，在周武王灭商之后失去了土地，他是靠买卖为生的，久而久之呢，成为了专门的职业。因为商朝移民呢，故称商人。随着历史的演变啊，商人就指呢，成为买卖交易经商者的代表。所以呢，它最开始指的就是商朝，不要再记错了。
1: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也恭喜 WLY，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获得电影票。刚刚我们说到，就是现在那种老式商场哈，成为了一线城市里面年轻人的心头号了。
0: 对，因为这是一场复古的风潮，对吧？
1: 嗯，
0: 说到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其实
1: 在北京哈，
0: 对，不得不提一些散装现打的麻将跟酱油，在北京还是挺火的，散装的，是现打的那种。
1: 之前我们去北京学习，我也看到了，包括我在短视频上，我会经常看那种打那个油啊麻将啊，那最后一点到底怎么摇出来。
0: 对，然后呢，年轻人当时就是骑个自行车，带上一个空瓶子去打那个二八酱。二八酱呢，就是麻酱跟那个花生酱，好像是合在唯一 一体的，就二八酱，然后呢再和门口

0: 看到没有，老式的雪花膏、护手霜、痱子粉，
1: 嗯，这就跟我卖化妆品是一个道理，对吧？
0: 嗯，而且那个价格和包装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就是那个罐子上面有一定要有个美女的照片在那儿，然后那个美女的呢，妆造还是80年代、
2: 跟以前那个饼干盒子，
0: 对，柳叶眉、大眼睛、
2: 日历上面那种美女是一样的哈，
0: 让我们想到了以前就是老一派的电影演员，对吧？那些人，
1: 嗯，
0: 很不一样，很漂亮的那种。包括现在的价格啊、包装啊，还都是记忆中的模样啊，几块钱一盒的快乐，想买随手就能买到。但是你看现在的商场里面，你要想花小钱买快乐的话，其实还挺难的，对吧？
2: 嗯，像商场里面，哎呀，我觉得就吃饭能吃得起了，
0: 看电影能看得起了。
2: 嗯，像别的消费真的是衣服吧，我觉得还不如在网上买买，
0: 主要是没有折扣，对吧？嗯、一线大牌还挺贵的。
2: 像买一些快时尚品牌，那打折季还是蛮划算的，
0: 还得瞅准时机，对吧？嗯、
2: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种老商场。它的
0: 朴素的快乐，
2: 对，不要忽视它的那种能力哈，它会满足你任何需求。
0: 生活嘛，还是要接地气一点，朴素一点才能快乐一点，对不对？
2: 嗯，其实针对老商场，可能有网友他就会问，这些商场难道就没有随着时代变过吗？其实是有的，比如有一些老商场哈，他新开了那种烟火气的市集，
0: 装修还是挺现代的，
2: 嗯，也有咖啡店和小商品，就是新与旧就在一条街上，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时空错交错。
0: 新也有，旧也有，
2: 当然这都是在大城市哈。
0: 大城市看你怎么选择，对吧？都是一样的、嗯。
2: 但是我们要想，其实就是这种落伍的老百货商场，它提供了我们现代商业给不了的东西。一方面是物件和环境带来那种回忆杀，我保证你现在走进太极商城的话，
0: 嗯，
2: 你会对你以前那种记忆扑面而来，就像我每次进太极商城，我就会想到我在城中上学的那段时光。
0: 对，我喜欢小时候在那里面买文具，所以呢，我进去的时候还是那种气味，你知道吗？扑面而来的气味都还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嗯、
2: 而且包括你想太极商城它外面那个瓷砖哈，那竖条的、长方形的，
0: 还有我们
2: 依旧没有变。
0: 对，我们踩的地砖也还是老式的。刚才我们也分享过，就我前几年买冬天拖鞋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去里面逛了一下，
2: 嗯，
0: 感觉淘一淘还有好看的。
2: 我对太极商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在太极商城，有条路，外面那条路，它旁边是，就是居民，有个居民家有那个柠檬树和柚子树，超级大。像平时我初中的时候放学，我是住校嘛，周五会提前一点放学，我就会和同学走到太极商城逛，虽然没钱购买东西哈，可能就买一支笔2-3块钱，
0: 但是呢
2: 也很开心，
0: 享受那个过程，小朋友喜欢的。
2: 每次走到那户人家那里，我们真的很想偷他家的柚子和柠檬，我真不骗你，就是
0: 要摘一颗，
2: 真的很诱人，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都忍住了，因为毕竟是别人家里的东西。
0: 但是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颜色，又大又漂亮，结在树上。
2: 道良某说，作为市集的朋友，以前最喜欢太极商城和曾古路。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老车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一下从老车站一下来，你知道吗？然后呢，一方面就可以去太商城，如果你进到城里面的话呢，就可以从曾古路进来，对吗？
2: 是的，曾古路以前也是非常繁华的哈，我也市集的，你知道以前
0: 你们老乡哎，
2: 市集那个路没修的时候，坐那个公交车歪就歪过来。
0: 我跟你讲，
2: 哪有现在这么方便？
0: 我以前我小时候住慈山岗呢，你知道吗？慈山岗到广德这条路，很久之前不是老要修吗？没有修好的时候也是歪歪歪，你知道吗？晴天就是一身的灰，雨天就是一身的泥巴。
2: 柠檬味的阳光说，曾古路原来就是广德的服装市场，但是呢后来迁到太极商城去了。是的，你像在我记忆中哈，那个服装市场我可能就
0: 没怎么去过，
2: 我可能都没出生那时候。但渐渐的我上学，我就初中，我们那时候有小蚂蚁
0: 逛呀，对吧？
2: 还有卖鞋子店，我们那时候上学买鞋子几十块钱一双，基本上都在那买，除了买运动品牌的哈，基本上都是
0: 曾
2: 古路那个路口，还包括那个卖男装的青春雨露，我相信是很多就是男生。

0: 由空间。
1: 对，就很多男生的回忆哈。就是我们以前广德融媒体中心，就广德电视台嘛，是在曾古路老大楼，大家都知道。嗯。然后我们在那上班的时候呢，曾古路前面靠近曾古路大肠面那个地方有一个位置，一个老裁缝店，到现在生意也很好，很多就是阿姨你知道吗？还有叔叔
0: 定做衣服，
1: 定做衣服穿的身上真的非常的得体，非常的好，
0: 合身嘛，
1: 合身，
0: 因为
1: 气质又好。
0: 他定制的，他会根据你的身材比例去调整，然后衣服加不加褶皱啊，它版型会更好。
1: 到现在曾古路除了卖一些美食，你可以看到还有几家书店，还有呢就是做衣服的店，卖小孩小宝宝他们夏天穿的那种浮铅的那种面料的，嗯，软软的，那很稠稠面，
0: 哦，
1: 对吧？棉稠的那种，
0: 那种纱质的吧，
1: 嗯，纱布一样的，棉稠的。
0: 所以你像对我们来说，太极商城、曾古路，就真的一走到那里，你就能想到以前的回忆哈。特别是以前小蚂蚁，
1: 小蚂蚁，对，
0: 就真的是赚了多少学生的钱啊。
1: 然后我记得从曾古路再往十字街走，或者往升平街走，就是好多的美食。像现在升平街也还是美食一条街呀。
0: 升平街，嗯，那麻辣粉丝，
1: 麻辣粉丝，
0: 但是更多的就手机一条街啊！我相信每一个初三、高三的学生都特别喜欢升平街，因为可能你初三毕业了，高三毕业了，你的家长就会带你去升平街，挑选一部你心仪的手机。
1: 而且呢，那个街上呢，也还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对吧？肖老三，
0: 对，
1: 刘老大，
0: 还有陈峰，
1: 陈峰，
0: 都是那些小吃哈，
1: 经典的。我们到现在就是有时候同学在一块儿，哎，我们去吃那个吧，也还是会去。
0: 你知道升平街就女人街路口那一家鸡排店没有了，
1: 没有了吗？
0: 以前
1: 鸡排
0: 不，那不叫振兴鸡排，
1: 叫什么鸡排？
0: 他反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那买着吃，就每个大礼拜，都会带好多，然后也会帮同学带哈。如果有同学就请假回去，也会让他带几份过来。但我上次去逛街看那个鸡排店已经没有了，
1: 承载着你高中所有味蕾的这方面的记忆。
0: 对，所以高中长得胖呀。
1: 我记得那时候曾古路就是派出所对面有一家手抓饼店，
0: 对，那个也很好吃，
1: 好像是广德最早开的一家手抓饼店，
0: 就在那个派出所对面。
1: 哎呀，真的超好吃那个手抓饼，
0: 然后再配上一个现榨的豆浆
1: 、啊，一定是绝了。
0: 就说着说着，可能今天外面这个天气哈，有点沉闷。
1: 就刚才我跟小可爱说今晚吃些什么呢，就还在想，不知不觉还聊了这么多吃的东西。
0: 是的，就有点沉闷，让我想到了每一个在城中周五放假的下午。
1: 我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让我想到了上高中每个大礼拜得在那个曾古路老车站，然后呢坐车要回家的路上，一般呢我们也不怎么逗留嘛，然后就直接买点吃的，然后可能就坐车回去了，然后背着书包，你就觉得求学上学的那几年就背个包来回
0: 穿梭。
1: 对，当时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我的学生时光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但当你真的走上社会，你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你再看最美好、最轻松、最无忧无虑的，就是你做学生的那几年。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对回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但有人会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放大曾经的经历，所以把它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1: 对，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能
0: 够美化了吗？
1: 同时享受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说到这真的很想去太极商城逛一逛啊。
1: 那你可以明天再去，今晚关门了。
0: 道良某说老车站边上有很多炸串。
1: 对，我买过那个炸鸡肉，小时候你知道吗，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炸粽子，炸那个里脊肉片，炸那个小鸡肉，对吧？还有炸那种小香肠，哎，我买过。哎，道良某你也买过是吗？
0: 道良某就说的都是吃的，我们能完全记得。我记得平桥那个地方有个老奶奶哈，她就支了一个摊子，她还卖石蛋，
1: 就石蛋什么？就是
0: 有石蛋，还有那个没有孵化的那个叫什么
1: 啊？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因为我不吃，所以我没有研究过。
0: 然后还有炸年糕、炸火腿肠，
1: 就是老中医院对面的那个一个小摊儿，对吧？
0: 我讲的是平桥的，
1: 平桥。那不是
0: 平桥那个路口有个老奶奶，然后经常在那卖。当然，中医院那也是非常多的哈，
1: 也很出名。
0: 就你看
1: 南瓜饼，
0: 你就随着现在我们变迁哈，城市的规划发展，这些老建筑 虽然没了，但它永远在我们心中，随着我们那份美好的记忆。
1: 不仅是怀念过去那份记忆啊，也是怀念那个时代的我们自己，
0: 嗯，
1: 对不对？追忆青春，追忆似水年华，感觉今天说的有点伤感了。
0: 是的，就但是也想到自己读书的时候哈，也是美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一周哈，我们陪伴了一周，然后明天就周末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对，我们说的回忆呢，也不是让大家一直沉浸在过去，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对不对？
0: 嗯，那最后送这首歌送给柠檬味的阳光哈，我不该动情
1: 男女合唱版
0: 啊，
1: 也送给大家，我们下周4:30到5:30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

0: 享。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早，楚先生来到自己开的茶馆，打开收音机，泡上一壶茶，准备招待客人。这是一个老泉州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是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文件。
1: 那我拿到了传票，拿到了这相关的文件，是我是被起诉，我整个人都懵了。
0: 装在牛皮纸袋的是一份来自泉州鲤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被告一栏清清楚楚地落着楚先生的名字。
1: 说我买，他找我买车，我没有把车交付给他。
0: 楚先生卷入的是一个购车的官司，收到传票的同时，他发现他的店铺账户也已经不能运作了。
1: 银行卡还有我的公司账户全部被冻结。
0: 握着手里的传票，楚先生左思右想，近十年来他从没有参与过任何车辆的买卖。他惊讶的是，原告是来自千里之外的重庆，他压根儿就不认识。
1: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突然间被一个陌生人给告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楚先生在泉州开着一家茶馆和一家干洗店，在当地也算是小有所成。据他回忆呢，他经营的这两家店有十多年了，没和任何人产生过经济纠纷。今年41岁的他还是单身，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很单纯，也没有什么宿仇冤家。他拿着手里的传票，百思不得其解，直奔了法院。
3: 案件是2020年7月份左右立案的，那原告当时是人是重庆的，他委托了这个我们泉州本地的一个律师，要进行一个先申请了一个财产保全。当时这个杨某是通过这个银行存款的这个账户，存款直接转到经营的这个洗衣店的账号里面，他这边是有附加了一个信息跟用途，是说用于支付这个购车款。
0: 在法院里，楚先生看到了这样一份汇款单。2019年9月，一位来自重庆的名叫杨化的女士给楚先生汇了90多万元的款项，汇款的名目是购车款。杨化女士就是官司的原告，她告楚先生收款之后没有按照约定交付车辆。看着对方出示的所谓证据，楚先生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1: 他在泉州贷款，然后贷款需要放款，他贷款放款需要一个账户作为收款账户，而我作为他朋友，他就让我帮这个忙。
0: 楚先生告诉法官，2019年9月，他的账户确实有一笔90多万元的进账，但这笔账和购车款毫无关系。当年他和一位叫杨璐的四川女人线上交往，在这个女人的托付之下，他将自己干洗店的商务账户外借进行了过账操作。
1: 去了银行2次，但其实我当时没有去了解清楚这具体是贷款还是什么其他情况。
0: 楚先生回忆，当年他和这个叫杨璐的女友素未谋面，即使办理了线下转账业务，也是杨璐指派了他的财务秘书代为办理的。这是2019年9月11日银行的监控画面，画面里坐在银行等候席位的男子就是楚先生，站在窗口办理业务的女子是杨璐的财务秘书，她名叫杨军。基于对女友的信任，楚先生强调银行的所有手续都是由杨军一手操作的。整个过程他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账户信息、公司流水，目的只是帮女友过过账。而且这笔款项在他的账户停留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转回了那个财务秘书，也就是杨军的账户了。
1: 我收到这笔转账是95万2277.65，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金额还涉及到小数点。往上银行转，我们最高一笔只能转5万，我是转了19笔。
0: 楚先生表示，他常年从事茶馆和干洗店的生意，对车辆买卖根本不擅长，购车款这个操作细节他更是被蒙在鼓里。
1: 对，我看到那证据清单才发现有个购车款这个备注，他当时完全不知道。
0: 在双方举证的过程中，被告楚先生将案件的前因后果、涉及的汇款单、资金走向等说得清清楚楚，迅速提供了相关证据。因为疫情原因，法官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了

0: 前期调查，原告的反应让法官非常诧异。
1: 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你跟之间除了这个购车的款项的经济往来之外，有没有其他的？
2: 我没有。
0: 画面里的女子就是原告杨化，58岁，退休，重庆人。他的起诉状明确指控楚先生收款后赖账，未按约定提供车辆。为了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关系，他唯一能提供的证据就是那张汇款单上的购车款这三个字了。而关于车辆买卖的具体情况，他则一问三不知。
2: 现在人家应该解决办法去找别的到成都来了。
0: 法官反复追问，但杨化并不能提供他和楚先生的买卖合同。另外，作为买车方，他连买车的型号、价格、交付时间都说不清楚，一系列的细节实在是有悖常理。
3: 这个洗衣店账户里面收到杨某汇的这两笔款项，完了之后就立马转账，通过9笔转给了这个杨某军，
4: 走一下流水的这个过程。嗯。
0: 鲤城区人民法院每年处理类似的经济民事案件不在少数，可是这起案件引起了主审法官的额外重视。
3: 就是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他代理包括原告本人对于这个他要买的这个车型，然后车辆的款式、价格，然后怎么运输，全部都没有谈到过。90几万的一个车，那你买车不可能是说你转账的这个购车款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到分到角。
0: 楚先生再三表示，他和这个叫杨化的女人没有任何交集。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和那个名叫杨璐的女子分了手，如今也已经联系不上了。最终，楚先生申请鲤城区人民法院将当时参与这个转账业务的财务秘书杨军追加成了第三人，参与到案件审理之中。
5: 楚先生一边悔不当初轻易出借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一边困惑这笔所谓的购车款前因后果。让他更纳闷的是，和这个官司相关的三个人分别是他压根不认识的原告杨化、已经分手的女友杨璐和前女友的财务秘书杨军，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又为什么起诉他呢？
6: 就是在一个全国的这种商铺群认识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叫杨璐的，女性，然后主动加我。
0: 楚先生今年41岁，他为人随和，大学毕业后经常在外地跑业务，居无定所，一直是单身状态。虽然他身边不乏追求者，却一直没有遇到投缘的人。直到2018年年底，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叫杨璐的女子。
6: 她的说法是，她的老公是重庆市国土自然资源局的一个处级干部，她的姐夫也是重庆市的某政要，背景比较显赫。
0: 手机那头的杨璐比楚先生小6岁，据他自己介绍，他的家境很好，是高干子弟，不幸的是常年忍受婚内家暴，精神非常空虚。
6: 我从头到尾都是大概是以比他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哥哥的身份，然后后面他就说他仰慕我，喜欢我，他也明确说他有家庭，他没办法说是跟我成为其他种关系。
0: 随着聊天的次数增多，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不久后，他们认定彼此为精神伴侣，确认了所谓的恋爱关系。尽管素未谋面，杨璐经常表达对楚先生的崇拜之情，而表现方式在外人看起来也是格外的实在。
6: 都是从520开始发，后面6666这种7777，然后后面发展到后面就有10000块。
0: 从聊天记录上来看，杨璐陆陆续续给楚先生发了不少红包，半年下来粗略计算竟超过了40万元。
6: 不是说是我这边有需求，就然后说我在生意上帮助他，或者说陪他聊天，然后他不在乎这些钱，
3: 一切我来归位，房子一套和钱全部给你，你答应陪我2年。
0: 作为回馈，年纪较长的楚先生经常给对方的工作出谋划策， 一来二往，互相帮衬的两个人

0: 信任度越来越高。2019年初，杨璐计划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泉州投资买房。
1: 是让我作为本地人，然后给他推荐一些这边一些学区房，还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房子。
0: 被委以重任的楚先生对女友买房的事儿格外上心，选地段、谈价格，全部都由他一手包办了。眼看到了房子正式交接的日期，楚先生期待能见到杨璐本人，一直就约对方在泉州见面。但对方推脱说工作繁忙，委托了自己的财务秘书杨军飞到了泉州。
1: 从他第一天来的话，他就是受他老板的委托，做事很急促的样子，因为他就说他出差的时间很短，他全程是用他们方言，是他们用重庆的土方言跟我聊说话。
0: 这个女子名叫杨军，比楚先生大了10岁，号称是杨璐多年的贴身秘书。在泉州期间，两个人见面就事论事，没有更多交流。不久后，房子就正式交付了。楚先生自认成人之美，了了一桩心事。时间到了2019年秋天，杨璐又一次向楚先生发出了请求。他说他有一笔贷款急需进账，请求楚先生用泉州的商务账户代收一笔资金。楚先生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
1: 说好开会之后要见面，然后让我在哪里哪里等。他又以各种理由说他有不方便，有陪同人员。
0: 在银行约定地点，他再一次见到了杨璐的秘书，那个说四川方言的杨军。念在女友的情分，整个银行办理过程楚先生没有任何提防。也正是这个举手之劳，在几个月后把楚先生卷进了官司。时间到了2019年底，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闹起了分手。
1: 我比较忙，或者说我没有照顾他的感受，我各种理由，然后跟我在发生争执。后期他又表示出他很后悔，又反复的这样子分手又和好，分手和好。
0: 楚先生最终还是认为双方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2019年底，两个人正式分了手。让楚先生意外的是，昔日的傻白甜女友突然就变了脸，两个人的私事还闹到了派出所。
2: 当天该对男女也是怒气冲天的冲到了我们派出所值班大厅。那么我们值班民警也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二人讲他们存在经济纠纷。
1: 他后面跟我提出分手以后，他给我发了多少红包他会要回去。
0: 两个人分手后，杨璐在短信中提出楚先生需要归还交往期间他转出的所有资金，包括赠与部分。这一次杨璐仍旧没有亲自出马，他再次派了自己的贴身秘书杨军专程跑到了楚先生的店铺索要所谓的债务。
1: 跑到我的公司过来各种要账，就是各种破口大骂，甚至他扬言说是要去找我的父母亲啊，还有我认识的亲戚朋友。
0: 被逼无奈，楚先生这才报了警。
2: 我们民警也有劝解他们先稳定情绪，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协商的渠道先去沟通。
0: 最终在派出所，楚先生与杨璐委托的秘书签下了这样的一份协议。楚先生一次性支付杨璐45万元，从此两人撤销任何经济纠葛和债务关系。楚先生的日子总算是恢复到了正轨，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就成了被告。姐妹轮番上演感情大戏，昔日伙伴秒变最熟悉的陌生人。
3: 那么就是说，从声音角度或者是电话角度，他是本来就知道的。
0: 不存在的买卖关系为何还能闹上法庭呢？
4: 从另外说明说，他这方面是有经过有预谋的这个行为。
0: 过账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庭审现场，坐在原告席位的是杨化，坐在被告席位的是楚先生。楚先生旁边是追加为第三人的那个杨军。
5: 上面杨清楚的说他是杨璐委托，他就是跟杨璐视频。
0: 这是楚先生第一次见到所谓原告的真面目。庭审交锋中，杨化对于案件陈述并不多，面对法官的询问，答辩更多的是那位财务秘书杨军。楚先生和杨军在线下打过几次照面，自认为对于对方有所了解，但双方的一番对话之后，楚先生险些惊掉了下巴。
3: 艾丽亚微信杨他里面提到的说自称称杨为娟姐，然后杨的视频也说他是代表是原路的员工，受杨路指派以被告接洽。第三年杨能否对这个称呼做一下解释？
6: 是啊，杨是我的网名，杨本来就是一个人，这是在装傻。
0: 通过聊天记录、微信名称等信息比对，主审法官断定，本案中楚先生所谓的女友杨璐和案件中追加的第三人杨军就是同一个人。昔日未曾谋面的情侣，其实早在线下各种场合就打过了照面，而如今在庭审现场以真实的面目遭遇了。
6: 那么就是说，从声音角度或者是电话角度，他是本来就知道的。你听不出我是一个人吗？我们打了500多个电话，不知道一个人吗？
5: 作为杨璐的员工过来跟我接触了几次，就是他本人跟我接触的，就是全部都是讲四川话。我们的那个通话记录，包括微信语音都能听出，他从来都是跟我讲普通话。
7: 起诉原因，我9月10号跟他打了前个后，约定的2个月交车，在11月11号交车，结果没接到车。
0: 杨化陈述，她是杨军的亲姐姐，她和妹妹杨军之间是委托关系。她一口咬定，她曾经委托妹妹杨军帮忙自己的丈夫购买货车，并亲自汇款给了楚先生的账户。
7: 因为是朋友介绍嘛，因为说就没有写什么合同，没有想到。
0: 和前期举证的过程一样，杨化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款项流转的目的。而楚先生一方出示了这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进而证明自己跟这笔资金毫无干系。
8: 2020年5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存在刑事犯罪嫌疑，裁定驳回起诉，移送泉州警方处理。
0: 2020年中，泉州市鲤城区的警察专程赶往了四川。
9: 你是开大货车的吗？
10: 是的，开大货车。
9: 最近有没有在要买车？
10: 有。
9: 你要买什么车？
10: 大货车。
0: 警察辗转各地，最终在南充见到了杨化和她的丈夫老张。面对询问，夫妻俩坚称他们曾经委托妹妹杨军的朋友，也就是楚先生买车。
11: 那你当时买车的款项怎么安排的？条件下来的，条件下来算这么好？
10: 好。
0: 杨化一直强调，买车的钱是她和丈夫炒股的资金，凑齐了90余万元，转给了远在泉州的楚先生。为了考察三人的具体合作关系，警察决定首先调查他们的资金流向，而调查结果与杨化的说法大相径庭。
12: 最后这笔资金来源是杨某军去银行贷款来的资金，贷款出来的资金直接打到杨某华的账户上。
0: 警方在重庆、成都等地走访了多家银行，调查证实，这笔款项并不是出自杨化本人，而是由杨军贷款进入账户，进而转到杨化名下的。这个纰漏让警察进一步怀疑杨化是否真的具有购车的动机。
11: 你老公多大岁数了？
4: 杨某的丈夫已经58岁了， 而够驾驶这个货车的这个年纪是到60岁，就无法再驾驶这种货车了，拖头车了。所以说，购买这辆车也不符合说正常人在经营的这个习惯。
0: 在当地的旧车行，警察拿到了一手资料，杨化丈夫老张确实将常年驾驶的旧货车以很低廉的价格卖掉了，但是当时他卖的不仅是旧车本身。
4: 购买这部车辆的时候是连牌照一起，车牌一起购买的，而当时规定是，拖头车的车，购买拖头新车是无法报牌的，必须是按原有的牌照进行上牌，所以他如果连牌照一起销售的话，那是无法再去上牌，说购买这辆车是没有意义。
0: 泉州方面，警方对楚先生与杨璐的聊天记录反复研判，证实在两人交往期间，双方确实有一定数额的赠与款项。但在2019年，在杨璐的不断追缴下，楚先生已将赠与款项悉数返还，两个人并无其他的经济纠葛。与此同时，案件之外，警方还有新的发现。
4: 我们在调查这案件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相同的手段了。还在宁波、上海等地就有相似的手段，网恋交友的方式，也将身份去进行一些相似的活动，但是没有提起到这个诉讼的阶段，取到这方面的证据。所以说，也可以从另外说明说，他这方面是有经过有预谋的这个行为。
8: 2021年12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杨军杨化共同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应当以虚假诉讼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0: 庭审现场，杨军终于承认，早在二人交往中期，他已经为后来的追缴行为埋下了伏笔。两人分手之后，为了找回楚先生更多所谓的欠款，他虚拟了购车这个名目进行起诉。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以姐姐的名义做了伪装。
7: 我很无辜，因为我从头到尾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来没跟我提过，我都是认为我的财款到了对方的账上。
0: 尽管杨化一直辩解自己没有虚假诉讼的主观意图，但在新的一轮庭审中，他也没有提供出证据证明自己对案件完全不知情。事实证明，他不但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而且是作为原告在此案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12: 这个案件是他妹妹来受益，他姐姐以他姐姐的身份来提起这个虚假民事诉讼。那他姐姐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这种作用较大，明显区别于他这个妹妹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会充分考量二被告人的一个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共同犯罪当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考量。
8: 庭审初期，杨家姐妹还以为自己的行为只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可捏造事实诉讼要钱的算盘终究是落了空。那么到底什么是虚假诉讼罪？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瞿新九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13: 像这个案子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虚假诉讼犯罪，并且涉嫌了诈骗罪的一个未遂了。因为在这里来讲，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一个人呢，以虚假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诉讼，然后损害这个他人的合法利益，或者是妨碍司法的秩序的，就可以构成犯罪。讲这个案子，被告人呢，他那个所谓的购车款，只是在汇款的往来中有一个简单的注明，并不存在着购车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给他那90多万，汇过来的90多万，那被害人呢，也就是这个民事诉讼的被告呢， 那个男子呢其实是完全的给他返回回去了，别人已经履行完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再次的以这个购车款的理由要求对方返款，那当然就是假的了。所以这个女的就是一种虚假的事实来提起民事诉讼，妨碍了司法秩序，并且对这个被告的权益可能会构成损害。
0: 2022年1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14: 被告人杨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杨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
0: 日前，楚先生表示，与杨家姐妹长达几年的纠葛，确实对其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但未造成实质的经济损失，他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8: 正应了那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杨家姐妹从民事官司的原告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案中法官敏锐的洞察力让整个案件及时止损，避免了错案冤案的发生。
15: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
1: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2: 意念控制无人机，盲人也能看清斑马线。脑电波将如何开启黑科技的新时代？脑控技术未来又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解码科技史，读懂你的脑电波。最热门的黑科技来了，三个小小的无人机竟然有9种编队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们无论是起飞还是队形变换，都不再需要遥控器来操控，而是直接通过大脑对它们发出指令。这位老人已经失明数年，如今却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的字母，甚至可以看清斑马线，独自走过马路。除此之外，会动的机械臂，用假肢弹钢琴等等花样展示，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可别小瞧这些黑科技，它们的出现使得人脑思维控制外部物体不再是个幻想。计算机可以实时捕捉大脑复杂神经信号，并用来控制外部设备，使得人和机械合而为一。电影中的科幻情景已经大步走进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脑机接口技术。
3: 最近这段时间，在技术领域可谓是频频出现爆款。Sora 的热度还没过，脑机接口又出现在了我们眼前。用大脑来控制打字、端水杯，这听上去似乎非常不可思议。其实这项技术呢，并不是今天刚有的。那说起来呢，这项技术大家似乎都不是很熟悉。脑机接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指的就是啊，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那么这套设备有什么要求呢？首先，它要能够采集人体大脑当中的生物电信号，接下来要将生物电信号转化为大脑可以理解的数字语言，随后按数字语言来操控机械臂或者是操控其他的一切设备。那么这种技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说起来啊，也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源于脑电波的发现。1875年，英国生理学家理查德·卡顿用狗和猿猴做实验，他将电极分别放置在动物的大脑皮层之上以及头骨表期间，电流会增强，死亡开始时电流也会增强，在死亡之后电流减弱，然后全部消失。同时他还发现，光线射入眼睛时会导致大脑产生强烈的电流变化。
2: 1893年，德国的汉斯伯格大学毕业后到部队服役一年，在一次训练中，他的马在奔跑中突然停住并立了起来。原来不远处一门马拉大炮正在向他狂奔而来，伯格在那一瞬间觉得马上就要撞上了，自己必死无疑了。好在炮兵连的驾驶员及时停住了马匹，伯格只是摔到了地上，伤势并不重。不久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父亲的电报，询问他最近是否遇到了危险。原来就在遇险的那个时刻，他的妹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感觉到了他有危险，并坚持让父亲给他发电报询问情况。这让伯格感到不可思议，妹妹是怎么感受到他的感受的呢？后来在1940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这是一个自发的心灵感应案例。在致命的危险时刻，当我认为必死无疑时，我传递了我的想法，而与我关系非常亲密的妹妹成为了想法的接收者。

0: 这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只是巧合，但却影响了伯格的一生。他就开始思考自己和妹妹之间的这种联动是如何完成的。他决定开始学医，目标就是寻找大脑的活动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可是该怎么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呢？多年的学习让他知道了卡顿的实验，大脑的信号原来是可以测量的。1924年，伯格遇到了一位颅骨有缺陷的患者，他的部分大脑暴露在外。这个患者允许伯格测量他的大脑电信号。就这样，伯格将电极插入头皮，得到了人类的第一张脑电图。他发现啊，当这个患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时，波形也会改变。他记录下了一条条不断波动的曲线，从中可以辨别出两种类型的波。一种是每秒10个循环的震荡，当患者闭着眼睛静坐的时候，可以在他大脑的枕骨上捕捉到这种信号，而强烈的脑力劳动则会导致另外一种较小和较短的波出现。伯格虽然没有找到他所谓的心灵感应的答案，却无意之间发现了人类的脑电波。
1: 之所以大脑会不断发出电信号，是因为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通常我们称之为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会传递微小的电化学信息，也就是释放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用仪器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有规律的波动一样，因此伯格称它们为脑电波。而这个测试方法则被伯格命名为脑电图法。既然大脑能够产生有规律的电波来记录人类的活动，而人体的各个器官之所以能有条不紊地相互配合，也正是依赖于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于是科学家们就想到，是否可以用脑电波来控制外部设备，这就是脑机接口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埃伯哈德·菲兹在无意中开启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的大门。
0: 一直以来，菲兹都在研究灵长类动物肢体运动的神经控制以及条件反射。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找来了一个仪表盘，然后将猴子的大脑连接到他面前的这个仪表盘上。如果猴子可以通过某种思考方式触发神经运动，那么神经元就会发出微弱的脑电，就会使仪表盘的指针跟着发生转动，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得到一个点心作为奖励。这其实呢，就是希望猴子能够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仪表盘。而大脑当中有数亿个神经元，怎么会凑巧就触发了被菲兹选中的这个呢？这个实验看上去注定要失败啊。其实连菲兹自己也没想到，仅仅是接上电极2分多钟之后，仪表盘的指针就开始出现了抖动。猴子不知道人在干什么，但是得到了一个奖励，对他来说是非常开心的。那么渐渐的呢，猴子就变得越来越擅长这个游戏了，因为只要他做对了，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点心。因此他学会了控制连接电极的这部分脑组织的触发，这个实验就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脑机接口测试。菲兹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并没有继续研究，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已。关于脑机技术的发展，人类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1: 菲兹实验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脑机接口实验的新突破，各种奇思妙想横空出世。2023年10月24日，一则新闻火遍全网，因为车祸导致四肢瘫痪14年的高位截瘫患者，竟然可以通过脑电波的活动来驱动气动手套，实现自主喝水等功能。而这要得益于

0: 子上，一只恒河猴坐在那里，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叫之所以选择恒河猴作为测试对象，是因为恒河猴大约94%的基因都和人类相同，而且他们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也和人类非常接近，同时他们的智商也很高。不过与原始森林中喜欢攀藤上树的同类不同，奥罗拉在实验室里被培养出了一项非常另类的爱好，玩电子游戏，而这次测试就和电子游戏相关。正在忙碌的两位科学家则是杜克大学的神经学教授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他们要对奥罗拉进行一项关于脑电波的特殊测试。奥罗拉将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呢？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奥罗拉玩的游戏。奥罗拉面前的显示屏上会随机出现一个大大的实心圆，它的右手边有一个操作杆，实心圆出现的时候需要前后左右的移动操作杆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直到将光标移入到实心圆里。只要是奥罗拉在5秒钟之内完成这个任务，就会有一滴甘甜的果汁送到它的嘴边，这就是游戏的最高奖赏。在测试之前，奥罗拉已经是这款游戏的高级玩家了，每一次都能够喝到甜美的果汁。那么这一次的测试是什么呢？奥罗拉的大脑中植入了4个电极，这些电极还没有人的头发丝粗。通过这些电极，人们可以捕捉到它的脑电波活动。测试开始之后，奥罗拉在新环境中很快就上手了。随着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实心圆，奥罗拉是一阵忙活，而四个电极则不断地将他的脑电波信号导入到一套计算机系统当中，系统逐渐识别出了与手臂运动相关的信号，比如哪一个信号是控制他的手臂向左，哪一个信号控制他的手臂向右等等。人们根据这些信号逐渐地预判出了奥罗拉的动作方向，并且尝试着用这些信号去控制机械手臂的运动。就这样，在一旁的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逐渐能够跟奥罗拉的手臂同步了。
0: 小小的电信号成为控制机械臂的动力。小猴子奥罗拉对于科研人员的这些举动完全不关心，他也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还有个跟着他一起忙碌的机械臂，他的注意力全在游戏上。屏幕上的光标来去自如地移动着，一滴滴甘甜的橙汁则不断被送到他的嘴边。玩得正起劲儿，恶作剧上演了，只见游戏机上的操纵杆被撤走了，没了操纵杆还怎么玩游戏和果汁呢？小猴子看上去无比沮丧，他是否能够摆脱困境？
1: 尼科莱利斯和查平很心疼小猴子奥罗拉，这一下子他是既喝不到果汁也不能玩游戏了。看着他那急躁而又沮丧的样子，学者们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那就是让机械手臂来遥控屏幕上的光标。但是机械手臂的移动不再是靠人类给予它的信号，而是由奥罗拉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来驱动。奥罗拉想让光标向左移动，脑电波就会通过电极直接传送出去，通过一系列的电子设备最终输送给机械手臂，机械手臂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光标也随之移动。也就是说吧，奥罗拉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那个机械臂了。但是这一切科研人员是无法通过语言教会给奥罗拉的，他能够理解这个实验的过程和目的吗？大家伙心里完全没底。
0: 2002年，杜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中，一场关于脑机接口的测试正在上演。小猴子奥罗拉是这次测试的主角，他的任务就是玩游戏。只要将光标移到屏幕上的实心圆中，他就可以得到一滴橙汁作为奖励。可当这只小猴子玩性正浓的时候，游戏操作杆突然被工作人员撤掉，一时间小猴子急躁了起来，

0: 孩在他身边，大脑控制的机械手臂开始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小猴子是否会洞悉这一切？尼科莱利斯在控制室紧盯屏幕，他的心揪了起来。
1: 尼科莱利斯之所以如此紧张，事情呢得从2年前说起。因为在此次之前呢，他曾经做过同样的测试，最终失败了。上一次的测试对象是一只小夜猴，他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训练这只猴子学会了去操纵游戏。但是等测试真正开始的时候，无论他有多么渴望再次操控游戏，渴望喝到果汁，甚至他的脑电波已经驱使机械手臂带动光标移动了，可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无法理解，所以小夜猴彻底放弃，不玩了，躺平了，测试以失败告终。尼科莱利斯也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实验啊设计上有问题，难度过高。其实如果从动物的角度讲，夜猴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新大陆猴，从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生化代谢等方面来看，与人类的相似程度不如旧大陆猴。研究人员就想，是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从而导致无法理解科学家的意图，也无法参透这场测试的玄机。于是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恒河猴。恒河猴的大脑有褶皱和皱纹，被认为呢是非常接近于人类的神经生物学的模型。可是到哪儿去找一只恒河猴呢？
0: 一天，尼科莱利斯和一位好友在电话中聊天，他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尼科莱利斯说起了自己近期在科研上的烦恼，结果对方立刻热情地推荐了机构中一只叫做奥罗拉的恒河猴，这使得尼科莱利斯兴奋异常，直奔这家研究机构。然而尼科莱利斯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既不顺利也不愉快，他表现得非常自负，对人也不友好。原来在这家机构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奥罗拉固执的不可救药，过于野心勃勃，过于有创意。
1: 奥罗拉是一只恒河猴，其实就是猕猴，非常的聪明。因此啊，一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曾经尝试引导他完成某些任务，但是人家有自己的主意，每次引导呢均以失败告终。对于尼科莱利斯来说，虽然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有些失望，但是看了报告之后呢反而有些期待了。但是最初与奥罗拉的相处啊，确实挺让他们头疼的。奥罗拉很敏感，不愿意和人做朋友，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但是无意之间呢，尼科莱利斯也发现奥罗拉非常喜欢喝橙汁，如果你递给他一罐橙汁借以示好的话，他或许在高兴的时候会给予你积极的回应，并做出你所要求的事情。就这样，通过橙汁的引诱，渐渐的奥罗拉开始融入到实验当中。奥罗拉就如同那只小夜猴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操纵光标，迅速掌握了其中的技巧。而此时一个人的意外到来，使得尼科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
0: 一天，尼科莱利斯的实验室迎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而他此行的目的竟然是要加入尼科莱利斯的研究。原来这位老人是巴西神经生理学家塞萨尔·蒂莫艾瑞尔教授，也是尼科莱利斯曾经的导师。自从大学时代起，尼科莱利斯就将蒂莫艾瑞尔教授视为他的科学英雄。他精通6门语言，还是最早发现渐冻症患者的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不断减慢的人，同时完善了渐冻症的诊断方法。也正是在蒂莫艾瑞尔教授的引导下，尼科莱利斯才从医学领域进入了神经学这一领域。可是此时蒂莫艾瑞尔已经70多岁了，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横跨数千公里从巴西来到美国，并加入尼科莱利斯的研究中呢？事情的真相让尼科莱利斯心头一紧。
1: 不久之前，艾瑞尔教授被确诊患上了渐冻症，

0: 诊断所使用的各种技术正是他年轻时所完善的。这种疾病会让人逐渐丧失控制肌肉的能力，医生说他余下的日子可能不超过四年。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尼科莱利斯的团队共同研究脑机接口。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是为了自己能够从中受益。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神经生理学家，他深知脑机接口技术才刚刚起步，从动物实验到人类临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他的生命而言，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等待了。尼科莱利斯说道，他想的是未来帮助他人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实验对神经学领域产生的影响。他永远是我的科学英雄。恩师的患病刺激尼科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这一次测试除了对象换成了奥罗拉之外，还有一个变化。之前叶猴贝拉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和控制，机械手臂被放置在了尼科莱利斯所在的控制室，贝拉呢是看不到的。而这一次他们决定将机械手臂放在小猕猴奥罗拉的旁边，这样会对完成任务有所帮助吗？
1: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努力想让光标移动的小猴子终于注意到了不对劲。他发现没有操作杆，光标竟然也能发生移动了。光标几番乱动之后，小猴子奥罗拉似乎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最终光标竟然真的到达了原点中，而小猴子也再次喝到了果汁，这使得他看上去有些惊诧。而他也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大家伙竟然也在移动。就这样，小猴子仅仅通过思考和观察就能够顺利地控制机械手臂，赢得游戏，获得果汁。而研究人员则通过这次测试记录到96个神经元在活跃。当对奥罗拉的大脑信号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似乎完全把机械手臂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尼科莱利斯将这个实验命名为马内实验计划，意思就是所有神经生理学实验之母。脑机接口技术就此起航。著名科学家霍金的意念控制轮椅就是经过五次升级后逐步将脑机接口技术付诸应用。霍金的大脑意识被轮椅上的传感器捕捉之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送到轮椅自带的电脑中，并控制打字机、语音转换器等完成写作、发声、通电话等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霍金的沟通速度非常有限，每分钟只能输出几个单词。2018年，霍金带着他的奇思妙想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霍金离世时脑中还藏着多少秘密。仅仅一年之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实现了脑电波的直接语音输出，极限是每分钟150个单词。如果霍金可以用上这项技术，或许会让世人洞悉他的更多思想，甚至创造更多科学奇迹。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

0: 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生活层次，一箪食，一瓢饮，大步之衣，大脖之袍，居陋巷，卧草庐，车马出游，骑牛上路，衣食住行只是生命的外在表征。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第一阶段为生活，衣食住行的意义与价值是维持生命的存在。先讲讲食和衣。所谓食前方丈，一丈见方的很多食品，同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大步之衣、大脖之袍，同锦衣狐裘的作用也差不多。饮食为御饥渴，衣着为御寒冷。同样，颜渊居陋巷，在贫民窟里，诸葛亮卧草庐。在一间茅草房里，从表面上看，双方好像不一样，其实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上还是差不多的。今天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日新月异，我们的衣食住行同古代人绝不相同，但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角度看，衣还是衣，食还是食，住还是住，行还是行，生活还只处于第一阶段。动植物也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维持生命的手段，所以生命的第一层次，也就是生活方面，比较接近自然。可以说，人同其他动植物的生活相差得不太远。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说，我们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才有生活，并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生活。生活应该在外层，生命则在内部。生命是主，生活是从，生命是主人，生活是跟班，来帮主人的忙。生命不是表现在生活上，应该另有作用。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人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的生命价值。

0: 应该体现在事业上。第二步是齐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夫妇好合，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修身齐家不是个人主义，不能只讲自己。没有父母，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修身齐家是一种行为道德，是公私兼顾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国家是一体相通的。古人对人生看得很通达、很透彻，才会有此想法。我请问诸位，我们的人生除了安与乐之外，还有第三个要求吗？吃要吃得安，穿要穿得安，安是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字，安了才会乐。富贵贫贱只是人生中一种境遇，而我们要的是安与乐吧。只要我们的行为合乎我们的天性，完全可以不问境遇而自得其乐。我们中国人常言德性，什么叫德？韩愈说，足于己，无怠于外，之谓德。可见德就是性，自己的内部本来就充足，不必讲外部条件。譬如说喜欢，喜欢是人的天性，不需要外部条件。快乐也是天性，不需要外部条件。哀伤也是，人遇到哀伤的事儿，若不哀伤，便无法安乐。怒也是人的天性，发怒得当，也会感觉内心安乐。表现出恰当而圆满的喜怒哀乐，可做别人的榜样与标准的，我们称其为圣人或天人。人生若能达到这个阶段，就可以无憾了。
1: 旷野与城市，毕淑敏。城市是一粒粒精致的银扣，坠在旷野的黑绿色大场上，不分昼夜的熠熠闪光。我听说的旷野，泛指崇山峻岭、河流海洋、湖泊森林、戈壁荒漠，一切人烟罕至、保存原始风貌的地方。旷野和城市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人们多以为和城市相对应的那个词是乡村，比如常说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其实乡村不过是城市发育的低级阶段，再简陋的乡村也是城市的一脉兄长。唯有旷野与城市永无声息的对峙着，城市侵袭了旷野昔日的领地，驱散了旷野原有的住民，破坏了旷野古老的风景，越来越多的以井然有序的繁华取代我行我素的自然风光。城市是人类所有伟大发明的需求地，展览厅、比赛场、评判台。如果有一双慧眼从宇宙观看夜晚的地球，它一定被城市不灭的光芒所震撼。旷野是舒缓的，城市是激烈的；旷野是宁静的，城市喧嚣不已。旷野对万物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城市几乎是人的一统天下。人们为了从一个城市越来越快地到达另一个城市，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人们用最先进的通讯手段连接一座座城市，使整个地球成为无所不包的网络。可以说，人们离开广义上的城市已无法生存。我读过一则登山报道，一位成功的攀登了珠穆朗玛峰的勇敢者，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暴风雪，被困且无法营救。人们只能通过卫星接通了他与家人的无线电话。冰雹中，他 他与遥距万里的城市内的妻子

0: 讨论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姓名，飓风为诀别的谈话伴奏。几个小时后，电话再次接通主峰，回答城市呼唤的是旷野永恒的沉默。我以为这凄壮的一幕具有几分城市和旷野的象征，城市是人们用智慧和心血、勇气和时间一代又一代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城市里，到处文明的痕迹迟到于后来的人们，几乎以为自己披甲执兵，无坚不摧。但在城市以外的广袤大地，旷野无声地统治着苍穹，傲视人寰。人们把城市像巨钉一样楔入旷野，并以此为据点，顽强地繁衍着后代，创造出一光流彩的文明。旷野在最初默然置之，甚至是温文尔雅地接受着，但旷野一旦反扑，人就一筹莫展了。尼雅古城、庞贝古城，一系列历史上辉煌的城郭名字，淹没在大地的褶皱里。人们建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以满足种种需求。旷野日益退缩着，但人们不应忽略旷野、漠视旷野，而要寻觅出与其相亲相守的最佳间隙。善待旷野，就是善待人类自身。要知道，人类永远不可能以城市战胜旷野，旷野是大自然的肌肤，皮之不存，毛将复焉。
1: 母亲偏瘫那年，父亲正60岁，满头黑发，仍然是那么的英俊潇洒。我们的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能够难住他，他就是那棵参天大树，无惧风霜。父亲拒绝和我们进城，他说，我就是一棵树，离开地就没处扎根，何况你娘看病吃药的钱还要在地里刨呢。那时弟弟飘在外地，我也在离家70多里的县城租房住，父亲毫不犹豫，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每天父亲用三轮车带着母亲，收拾完家里的几亩地就到处转悠，方圆10几里，田间小路、村中大小广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瞧瞧庄稼的长势，感受村镇的变化，赶集看秧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晃就是10多年，父亲的乐观幽默豁达让我们忽视了他的年龄，减轻了自责和内疚。直到有一天，父亲带着母亲到镇上的照相馆，各自照了一张放大的单人照，父亲炫耀地给我看，你看我们这照片照得多好，以后骨灰盒前就放这张了。我才猛然地发现，父亲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已经变得花白，背明显地驼了。我的心一沉，父亲却笑着说，人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免得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的，你看现在照出来年轻多好。有关生死的话题从此打开，因为父母的淡定，谈起来似乎也没了忌讳。那年冬天，趁我们姐弟都在，父亲指着河岸上的两棵大柳树，这是我和你娘的棺材，20多年前我就种下了。那两棵大柳树的枝干在寒风当中刺向苍穹，皲裂、干冷、生硬，扎得我们的心隐隐作痛。母亲病了16年后，带着她的那张大照片住进了大柳树做成的棺材。 我们决定带父亲走，可是父亲近乎悲怆的大喊，我哪儿也不去，就守在家里。再三劝说，父亲仅抹起眼泪。远远望去，河岸上那棵大柳树的枝干向空中伸展，在寻找还是在挽留。没有了身边的同伴，他显得是那么的孤寂落寞。雨落下来，我分明能够听到大柳树在呜咽。我们只好隔三差五地回家一趟，给父亲洗洗晒晒，做顿饭菜，再匆忙离去。忽然有一天，父亲叫来叔叔婶婶和左邻右舍喝酒，说以后要随我们进城。他满脸自豪地说，以后啊，我要好好去享儿女的福，要当个城市的人了。我们欣喜不已，忙为父亲打点行装。婶子送我们时说，大哥有一阵子老念叨，说你们工作忙，来回跑，又累又费钱，还问我他是不是太自私了。我明白了，这段时间父亲柔肠百结，难舍那一院子的情愫，又心疼儿女奔波劳累，几经煎熬才做出了他的决定。车上的音乐响起，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了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我潸然泪下。

0: 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1: 很想，
0: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

0: 竟是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业骨干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飞行技术的强化训练。
1: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失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2: 这种情况，
0: 在大约30平方米大小的创客室里，记者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各型无人化装备整齐排列，一侧的工作台旁三三两两的官兵们正在调试和维修各类无人装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兴奋地对记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创客室搬到驻训营区，就是要搭建互学互鉴、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强化官兵无人作战、科技强军的素质能力。
3: 我们里的无人机飞手他又会用也会修，之前是修一些简单的换零配件，现在我们一些那个芯面上的一些元器件坏了之后，我们精准定位到它哪里坏了，我们也会修，也是培养我们官兵这个动手能力。
0: 日月交替，潮起潮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岛驻训，官兵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神更加坚定。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也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操纵技能，能够与战友非常默契地完成无人侦察、无人打击等一系列战术训练任务。
4: 在这段时间驻训高强度的训练中，让我学会了怎样练好无人机技术，学会了与战友配合协同。我明白了用好科技不仅要把技能练精，更要有效地把科技力量嵌入实际协同作战中，努力发挥无人机的科技力量。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5: 针对我们刚刚的
0: 临近八一建军节，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

0: 实了一次训练复盘研讨，驻训官兵们围绕科技强训展开座谈交流。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罗俊俊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1: 科技力量是我们的打赢手段，现在你看无人机啊、无人车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全部都有，都已经配备了，我们更应该专攻精练，把这种科技力量应用到我们的战术战法中，确保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0: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在座谈时表示，近年来他们通过不断深化科技练兵、科技强训，不仅实现了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数据化、对抗演练智能化，而且带动了一大批科技素养高的新型军事人才拔节成长，有力推动了战法训法创新，有效提升了战斗力水平。
2: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逐，在我们旅里，科技强训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们要主动拥抱科技的变革，持续探索新战法，锤炼本领，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全力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进。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声明强调，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报道员杨红霞、何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 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3: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3: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的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0: 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 弘扬

0: 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 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1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0: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日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日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日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日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日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日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日通报说，28日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日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 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12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0,000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 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在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7: 有时候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4: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7: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0: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8: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9: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8: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10: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8: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10: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8: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9: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8: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10: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益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0: 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4: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3: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6: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5: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6: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5: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7: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8: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7: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8: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
7: 哎，对，
8: 能提供一些材料。
7: 对对对，
8: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7: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8: 哦，年轻人过来。
7: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5: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9: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8: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9: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8: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9: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5: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9: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

0: 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西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省，电呢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0: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2: 就是咱们文物认。
4: 7、8点的清晨，风裹着热咖啡香撞进窗口。今天的能量充电站，我们交给动力火车。两个男人碰撞出的滚烫声线，藏着成年人爱里的莽撞、拉扯与不肯认输。每一句嘶吼和低吟，都是我们藏在日子里的真心。现在，一起钻进这些熟悉的旋律里充电。接下来听动力火车。爱里最动人的永远是不管不顾的莽撞，喜欢一个人时连风都催着你往前走，管他前路是天晴还是下雨，先跨出那一步再说。这份不管不顾的勇敢，就是青春里最鲜活的注脚。

莽撞撞爱过一场，走到分岔路口，总要有一句体面的告别。说过的承诺还留在耳边，牵过的手却只能松开。与其拉扯纠缠，不如笑着说散就散，放对方也放自己走。

真的要放下的时候，第一滴眼泪往往才是情绪破防的开关，所有的逞强和伪装都在这滴泪落下的瞬间碎掉，把藏了太久的委屈和不舍都跟着眼泪流出来吧。

过之后才发现，舍不得的人总把希望寄给遥遥无期的以后，以为还有无数个明天可以等待，以为总会有兜兜转转再重逢的那天。这份不肯放的执念，藏着多少没能说出口的不舍。

等时间磨平了执念，最后能坦然说出口的只剩这一句：我爱过你。那些开心的、争吵的、难忘的片段都变成了回忆里的标本。爱过就已经足够，没有遗憾，也不用回头。

把回忆整理好，藏进心底，我们又能带着一身勇气出发，从旧情绪里跳脱出来，向着想要的生活俯冲而去。这份挣脱过往的力量，本来就是成长送给我们的礼物。